0: 本就叫做马派马派哦。
1: 啊，是的。
0: 杭州那位你们，如果哎，我买菜那叫马派。
1: 买配嘛。配菜配菜
0: 配菜配菜马配个配给你服饰配菜个配肴配
1: 肴配啊
0: 过派
1: 过派
0: 啊啊我们下饭的菜叫过派
1: 懂吧懂吧啊
0: 我年轻嘛就忙为那个过给自我个来念的过派的
1: 啊有的
0: 菜刀
1: 菜刀
0: 你过过派的有人讲你我想给你啊我你要连个连叫国虎给配置过用你咱来做哦我的么子吧我吃槟榔吃喝吧一面过吃不加
1: 啊不加带给
0: 韩角知道吧一面吃锅拍架
1: 啊，锅拍架，
0: 锅拍架。如果你物已经物是拍架吧，
1: 只要么子吧，
0: 哎，是其实那个锅拍是几个字啊？大家
1: 过来吃了，
0: 把豆都过
1: 过
0: 啊，菜肴的肴几个字啊？
1: 晓得吧？
0: 我就甭去过锅拍锅拍叫啊，肴配
1: 啊，肴配
0: 啊，叫做过。那另外个面，这个是啊，省啊行协记哦，这是俺国家一百国是福州外几家写我，你不多说，福州。
1: 我呀我呀，哦我呀我呀的。
0: 要透协记。
1: 啊啊
0: 啊！你谁都有没那碰见。
1: 我呀，还有呢。
0: 福州跟福，该国家都吧。
1: 啊，福州。
0: 啊，那是你打到白了去的学的福。
1: 福。
0: 哎，国写福跟福的意思。
1: 啊，福州。
0: 福州。啊，我你一百国是有的跟我你看东西的用具么了。
1: 哎，是的。
0: 福州哎，你买了吧？妈这边有。我斧头架给叫呢大刀阔斧
1: 啊大刀阔斧啊
0: 哎是是另外概念是非以死亡给死没给国虎
1: 咋国呢
0: 还是国呢曾能修给你死亡给叫呢将此节的斧正
1: 概念晓得
0: 斧正哎给概念你往你往都中央都国是有歪歪不碰
1: 见让
0: 你谁有多牛有呀斧子在放灯
1: 我呀我呀
0: 另外概念是怂
1: 怂又是很怂的怂
0: 很怂
1: 重新啊
0: 重新的
1: 啊重新
0: 做人要重新一点有个走那你翻头棉翻头香翻头膜知道吧我记得那所谓那样的得点
1: 怂该遇见有咋过啊
0: 遇见遇到怂
1: 怂
0: 哎是西
1: 哦
0: 一个是江怂
1: 惊悚
0: 哎是西应该有惊惧的意思另外概念如果古董边呢这玩意是个
1: 啊怂恿
0: 哎是怂边呢
1: 哎
0: 哈你巨猛啊得给怂吃着我你就要难过你非我得给耍怂
1: 啊
0: 该遇见那么过都给
1: 啊都是窝哎你非得别能学到窝
0: 窝不是的窝是有点点就是夸大其词有点点夸张的意思怂是你非说的你非说的得给耍怂
1: 怂恿怂恿
0: 怂恿怂恿我你来嘎层我你以为有过一个人过怂
1: 怂啊
0: 你翻出来那个怂叫贵的门子
1: 懂吧
0: 就是这个怂恿的意思
1: 哎哎哎
0: 该是阿巴豆你都学
1: 阿巴有个巴豆个
0: 哦但是你啊意思一岁给
1: 意思和
0: 怂你一岁给
1: 啊
0: 所以我你一岁我都中小得你这个有
1: 学
0: 阿巴这个怂哦要么我还比买鞋国家给个巴豆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阿巴个巴
1: 啊爸爸的爸
0: 该还要连个头一样杨爹互动啊不能够过连个头杨杨爹夫妻
1: 阿爸
0: 第二个是爸
1: 哦爸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啊我你过阿爸该是阿爸
1: 该是阿爸哎
0: 老爸该是母乳早给老爸给阿爸给叫的称呼
1: 对
0: 另外给你都玩你你都爸
1: 爸阿爸那个
0: 啊阿爸哎是我你过阿爸我你阿爸子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西边那个也给阿爸
1: 啊这个
0: 你是见不见阿爸
1: 啊带给带给带给带给
0: 浪姐还是给谁有多种所谓养
1: 您
0: 啊是王八区别该是王八给
1: 该是王八个
0: 哎但是王豆都爸
1: 啊
0: 就是个该是阿爸刚刚八豆你阿爸阿爸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给当时要过
0: 我们该是俺家很有意思该是俺家我你谁有多种讲一声过的但是杭州人我晓得该是俺家谁
1: 过来等等吃
0: 铁梅马梅我你叫过铁梅
1: 带给呢
0: 铁该是俺是不是杭县人晓得是哪谁
1: 你过来通通是
0: 这个是啊谁拉茶要很有意思这个是啊上面一枚啊是个进入的入
1: 哎
0: 我买这个米又是马梅入米
1: 铁啊入米又是铁梅
0: 铁梅吗铁梅你不是马梅啊这个是啊帮上给这个是啊梅是都底给普通都叫都底
1: 哎
0: 我女就拿过铁
1: 铁
0: 哎是马得
1: 啊马得意
0: 思是铁梅
1: 铁梅
0: 啊梅吃我预备你看找梅找的铁宁嘞
1: 啊带给
0: 铁宁嘞我女过铁梅
1: 是给是给
0: 也就是入米
1: 买米呢
0: 啊是给很有意思给人啊普通都要给
1: 是给
0: 谁拿去飞一嘎达
1: 再洗
0: 另外给梅菜油给菜
1: 采，
0: 采药的采，一般过是采花哎，
1: 啊采花，
0: 采摘，
1: 采摘，
0: 或者采花哎，
1: 采访，
0: 哎，我你个以前嘛采那个，
1: 采那，
0: 哎，还有一个让采，让采红神采，
1: 啊神采，
0: 哎是神色精神头，
1: 啊
0: 红采。
1: 风采，
0: 哎，跟那风采要写好，
1: 哎，这个，
0: 啊，是写，该改改吧，哦，
1: 嗯，
0: 另外改名是寻觅的觅，这个字啊，你普通中讲什么国？
1: 这个寻寻觅觅，
0: 哎，是，一九一年行家的都觅，
1: 都觅，
0: 是个人生，哎，是啊，我念过让觅，寻求的意思，哎，是
1: 啊，
0: 觅食，
1: 觅食啥呢？
0: 觅食，
1: 觅食，
0: 啊，是，另外改名是受，
1: 受，
0: 接受的受，
1: 啊，有吗？
0: 哎。个概念是哪国的啊？一个名字当国是有，
1: 有，
0: 哎是西，我们有雷，
1: 受礼，
0: 哎有雷，那有要英语表扬，
1: 有雷，
0: 哎有眼，给是个有眼，受益，
1: 受益的。
0: 另外个名有贼，我就给我遭受不幸了
1: 啊，受灾。
0: 我看有屁，受骗，
1: 受骗了。
0: 另外个名是娘有。
1: 忍受，
0: 哎是西，
1: 忍受。
0: 这娘有个大概都养得被冷成了，
1: 娘
0: 有，
1: 娘
0: 有，我你说过娘有。我叫娘油，
1: 对对对对
0: 对，跟你另外个名适合的意思，
1: 这个
0: 啊，嗯，什么忍听啊、忍看啊，概括就给他写吧，反正我娘油挂在兜。王浩给你是有药，
1: 受用，
0: 哎，是有药，
1: 嗯，
0: 要娘油，那有药该是很适用、很好用的意思，
1: 带给带，
0: 根本是很有药，
1: 我就弄
0: 过来了吧啊，这另外个你所谓要你呢，就有
1: 有，
0: 哎，是有。就是个啊，家你要一百个参加有了，给了该故事啊，有啊，有了，
1: 嗯，
0: 有对呗，
1: 就
0: 磕着肚皮吃饭，
1: 那个，
0: 还是吸着吸，你过你让吃啊，非卡吃啊，有对呗吃
1: 啊，有的吸吃给
0: 吃
1: 给的，
0: 就放宽肚皮吃，就是磕着你的肚皮吃，
1: 懂懂，
0: 有对呗吃，非扣了，
1: 懂懂懂，
0: 啊，给你忙打过那偷
1: 偷，
0: 哎偷可是俺家打的，放上有这个叫豆啊，不知脚偷狗啊，屋里啊。你们打过那偷豆子那种真苦干谁
1: 探头
0: 探头
1: 这个豆偷了了
0: 豆偷了了
1: 妈妈大哥你懂吗咪乌斯卡吗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送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疼，梅泪御酒，盖也御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
3: 御酒，徐娘小唐没来御酒，大姑娘很饿的喝酒。
4: 啥人？
3: 自己卫生公众和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跪胡狼嘞，王大闺女啊跪咋能货比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接土豆啊，你是啊？
4: 该三五多种酱成摇果的，
3: 毛果呢？
4: 脏果呢？
3: 姑娘疼啊疼疼，贵死土豆。
4: 是成国家养多大姑娘三五多种。来国家给
3: 啊，懂吧啊？推到安妮斯大姑娘下队为你跪虎等那个微商公众啊，欲救过不啊？
4: 我也是。
3: 既然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国故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是。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1: 盖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今年是他姑娘盖业继续啊。妇女三家接呢，接北门街，北门街是吃的么子，门家了吃的么子，北门的街，啊，街又是我你吃的叫么子，北门街，就是我要你过后呢，给你改换内容啊，给大姑娘做个改业。那么今年呀，大姑娘也像是个当妹妹，妹妹养育一句不是一句秀，叫做此处只养天。窑啊，这只古厝啊，只能够天一卖上窑。此厝只养天一窑，这句俗话做美丽。再话呢，啥个是伢个就有女啊，啥个是伢个就有女。哎、啊，我这个家业北门街的窑里，过年讲一通国故啊。今年我话提发过，给你称吃我北门街吧。北门街吃我吧，意思。当门把火还被人煮鱼在忙吧？哎，个白窑，若家我你江水水果在各家的台面，啊，若家一头万多红女对卖的红木钥匙，家务北门街的来历啊，在这自在在无多见的用西水子对卖，至多中谁家？一个徐人要一改门街四红的门子这个子女，给夫家将容貌和自称的正统将子四五，真是是贼可人啊，无日足语的，一直家当门把火的，一直起将的给自家这样找的东西多，忙卡呢我还给他奔我，没带给人都会卡人走的。这四红呢，闹雷泽不惧啊！之前啊，列下了一个解药红谷的一个规矩啊，你们是呢，以死做吃人，以肉做对抗。凡是找的家务机构的，必是家都是个死主送了西，吃一吃，故事家是人人稀有的商业系统的，给你外对比卡吃的两几年。王西武将，故事那个小师多的本用西，甚至被看在目的。阿娃这是给妇女洗几个人， 的阿父为多美的你为我们啊，父为哈你找你能啊有没有个虚无的你勾起我们，自称呢给我防风傲步的知识对于一语解脱，多看能吃家注意给予不能能给解脱那个自己，母以为下的自娘过的意思，让你呢有自娘妇女以袭击你，但是呢人叫以雷袭得，给予的给是最后的雷声，而是无声的就看人。可是说好像呢有个记者啊，居于卡能的太美的被梦的活水接着是被梦给一遇给嘎吃一把梦，恰被遇了说话的太美，这就是故障的植物居于可以很本烈但活水一等家很预有很多人会梦就你这个皮子给呢，就别人不是吃的不是油价吗？那么在古代呀，戒是最自仇的、最愚昧的、对抗的故事，因为是托的啊，是保护的，对别家子娘最基本的意义。即被妇女以袭击你啊，妇娘是可能空腹是该，所以送以一语戒，自然是各手带火。我使你国夫能够可你袭击，但是雷手得把神你。的吃物质，所以啊，吃的鱼被忘记，要难的一脚类似的忘情。啊，恭喜大官人加入了被忘记的妖类。记录下，我给你大官人详细当美的美德旗下，给你美美节奏吃厨子养天妖，催问你啥个是那个有女，姐姐吃个的。你就能让个国宾人，你能吃个的就呀，吃个的，吃醋，醋又是气的，啊，就你这个个点呢，你是吃醋滋养体药，这个骨醋体脉上药，给连着都各西各去的体脉去嘛，所以吃醋滋养体药就吃个的，有女就吃个的。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雨就日盖河内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崩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崩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日一猛，中盖宇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盖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盖河内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五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鼓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古人中盖，古人宇宙。
13: 中盖富裕，有人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北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2: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宣讲小特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娇，
7: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老鬼女儿鬼长得火皮长能的啊偷豆拉尼斯大姑娘偷
7: 豆
0: 偷豆
7: 先我多种讲一声为国呀、
0: 大姑娘晓得拉尼斯为你鬼湖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偷豆阿尼斯大姑娘晓得鬼湖的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6: 江水户籍
13: 人日几岁
16: 王户瓦用
13: 把省写物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与旧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省
7: 这样在人家与不与给公寓人日老人方外的自类舞动至道人 City Walk 人日等细碎的交叉室外去吧列巴都联盟的垂水需求啊满屋在即召开啊特别让古普及人一起采巴九年的类似王马该记录唱时走成年走日梦走给沙大走比总给列巴都联盟的需求年的方配缺那么预人大概是四公里的道人马西冲力池交叉室外送得宾尼奥黑公务故共沙共寓的上台别一六年设置采改太阳摆刀生物的人为的需求忙啊的互相就认识者这五多种玉人摆刀生度的抨击四系美工贴起的当上位给别给东西是给中间的是在日区的女国墓的老有这个大个需求忙在道上路人的泥水给多种啊玉人啊玉人这样在即预定预定即巨魔在中国语在国沙尔预定才要真正的导用我们的这部中国语是的日瓦功能在无列一二几岁时在一年五季可遇得一条户的布置走来预定收入户的巨样该记录只要一季得自己靠冷的路那么整个五季巨魔在中国语在国沙尔预定才要持有根据这个话五季巨魔已将路的都留的自由样有要我的生四公可贵空的窝里上带巨桶通商系统啊大卡带配置施工热热与样瓦我母千亿不如与五级巨魔错上真伪过去扩地女一系啦佛色人本啊挂本

括连冷连漏你的给工作资吧。口语就是日一中外连冷连五你的日一次将秀这人说在连冷连漏你日一次将给五十语吧。根据联合国连冷连五你预知日一中外系统居然秀在你漏第四漏一交流这一曲漏的连彩一国家的抗那种重要菜在地交叉马囊次之中与就是日中外帮助你举让修在日交起四把人菜的交补马交走这一曲不起一把二列的连杀马我在抗那种中你的漏连马囊次日一日你也得杀次反派多种的作用上一步的机器我预就搁在里虎机机器捉动废物之挖取日语一把恭喜的日一类里对人家中该给这一人不拉外题目他永远一个祝福共和你的奇迹子女芝麻是资本是电人暴击他用这个一个正朋不讲他上沙之日比上网错正朋有十九岁讲找得与不斗的这样他用于巨物葬给这一户给祝福共和多种啊高娃的墨错一对待政务年家似乎沙黑卓西卢西三五字的故讲找 K 级啊据我错主破了这西北第一配给他用这部讲给你与错人的自筹一脉王家自觉差棚别中乎得生共和你意图啊拘你裤子上人带得西推你的党不讲派级上了一个裤给派北同样给你不买几个主棚就了腰在给写贴自筹内囊正上点没有给不讲你啊本在家塞苦物资给得塞人工取去这讲给了你啊欲就望人与中红差女剧目你自如做的彭仔玉不得生一张任务种中藏修之费给迪米子你在五考上要裤子得怕与网座对待走人给迪米对待正那一修走弄得生棒得红米给彭仔离上电人遇上不作他上沙和米早取洗出早洗给国库给自己在望人与五考上多种中红一直给一家迪米对待藏也在这一点你这次米红给一直人说对待执法几月五考上写贴要费和中红一直自筹五年家查你对把正中过来有写查故公子与无论碰把不做的党火米在修与米的态度中红查你有居同的一直是一类或一直居样五考上教此农你儿祖居你的多种啊裤子得怕与往错对待或哄弄你这一段五年家红米烹菜擦棚挖鱼碰把羊仪写飞机讲即可特论烹菜啊里上凳子生前火鱼这将连冷连冷五十岁梅子冷子女擦藤不打在退休政策旗下预就要在脚嘎嘎的梅子你一波必备当台嘎五嘎擦藤在需梅子冷子女该日给不打的也比得一黑过顺这个三个的火你而笨火笨预就可退休过顺一就住得也比啊一将你把的梅子冷子女梅子也没得的该位与八共同怎样养护高自动与孤月改废这一组吃你的通知自家你你就上自动预改与孤月给改废这一组给吃你预改总要不嘎吃你再续该子中预就要连改方便是这国错女与江西飞机车牙公司或这国无飞轮尼牙公司四句误机五次傲人预就大家与连冷连冷日本洋路外上网后不为啊只可骗你谁你得预就大家与个都不能堂啊去吧外正式公布帮你对日本洋路外与你一起占用本车东部啊可骗比如这个帮你对日本洋路外你有漏女网一直已有的三样女网第四句误机五次傲人你无自得外是该奈娃给等级你预估包括过江他得在孤在盟友无次先得讲小红讲的当都着你与给杨水漏记正捧一去年必须啊五秋冬给杀剧中改女主这三个月在秀梦打这样一张广播吧与旧人一红金永娘富将这一堆人虚王嘎年被让梦娃找来给的夜待机白大冷奈啊被记给这主角洗礼色给我有错呢江西早去给主角给运动员已将扔几我你该住给雨上来里有一次次政策给喷忙或尽量给喷布我顾惜解锅我中改主角啊自然无泪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官呢放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新年小腾没来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给北上公众和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呼来的网上可以女人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的呀。Roger 朋友推到给过是贪便被要喝吃的意思。
1: 对。
6: 啊对。啊给咋有呢
1: 啊，
6: 给咋有呢？
1: 这啊，推到有杭州的国货。
6: 对啊。
1: 推到你咋过你？要一脚。国货是我老西家的。
6: 对
1: 啊。啊，要问我你生活中有介绍过，给日给那补钙总是要推动你。
6: 有点有好处 啊，有利可图。
1: 但是我你在正类日地那个给胡一万就国货。
6: 啊，你
1: 喜欢的意思。
6: 咋有呢？
1: 啊？
6: 咋有呢？
1: 哎呀，给一颗小政府推动。
6: 啊，我没兴趣。
1: 啊、你说呢？
6: 我倒想。
1: 我不喜欢。
6: 啊，我不喜欢。
1: 嗯，给转到国货文化是行鞋行鞋。人还是我 Roger 朋友过来给人，我你日常生活当中，
6: 在外约呀，有一个地呀，要喝吃啊，那你就懂啊，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宇宙啊，那个大姑娘给个日记呢，如是正弄啊，说你熬过考的一股个一家的个主角对麦啊，乐卡你可以读了这个啥白戏，但是你那个呀要个袖子啊，收一收这个狗一麦这个鹅毛，给绑上那块多啊。你要的那位姑娘，你去播桌一买，没看到啥你续剧啊、过岗
1: 啊、
6: 详情啊，那个
1: 谁
6: 是吧？你要晓得贴上去给是一方，啊个碳呐，碳，二氧化碳还给碳。
1: 哦，碳。
6: 碳击打，咋个那个足浴给这脚子把火冷的烟五杀七 K 啊？
1: 迷糊他。
6: 哎，先查故宫啊，冷的五彩布七 K， 播桌勇士冷的连四四七 K， 买一杯给那个他把火啊，乌奎啊，住的哑巴啊。
1: 买一笔五块入家呐？
6: 对，那时候我记个，虽然你那个是我你有些，这个是小一个，冷他注意那一个沃姆啊，一个非议在一个山东的啊一个妹子啊。
1: 该话这真是嘛心疼家。
6: 对，他该啥百姓该被租啊，要一个可以找娘种的绿色一个上网种的色。
1: 嗯。
6: 哦，该我。
1: 要那个踏把火，我你感谢踏把火，该是有该义务的一个目标哇。
6: 对是对是，要么杭州吃你啊，是一个绿色。还该 Lucy 吃你早还该具备多种嘛，是吧？要么你还该预就该煮茶你啊，一个有上个碰吧，大姑娘下来撒白戏啊，那个胡鸡是肥腰还该累累呀。
1: 对。
6: 啊，碰吧，一个古镇里打的，你猜的撒不一女啊？我来肉类一个茶你啊 ，Lucy 的巨样啊，该摸预就脚底公司啊，里有一个苦一个苦你给的自高，苦自给的吃你，起头啊，路得要问你，这个时间来修一个冷塔注意，让一个我母。啊，还该过多的一类煮给吃你啊，他去冷塔三百洗，
1: 冷塔三百洗，
6: 零碳三杯香啊，
1: 啊
6: 通过增重给找给这个塔把火找二手，包括冷你一个，还给你碳会抵消呢，
1: 哦，
6: 那一个该注意啊，就做这的些叫鱼肉人，这个是还该冷把火，那一个木水。 啊，改五官是非子，要意思的。
1: 改裤子还是蛮先进，养活你三五多钟啊，绑上带塔改没水泥，又是文静我你行，我你三万多钟基础还是别个抖的，我你这是当我塔把火，感谢塔把火啊，
6: 就是
1: 我你做给了是可以感谢你给他给把火，回去带一路了哦，他中午。干你妈要到他完了要来的话你他已经走一干你你对是你给活命啊要是走一转啊别个自降了你
6: 带戏吧
1: 你当过你打的鸟了
6: 给鸟了别叫
1: 感谢给了他吧、你可以当对的给了积累的
6: 那些这些这些
1: 那三五多钟我你碰掉了别个写
6: 但该有戏多于吃你得给拥有的我你给个差不多差不多了我你晓得戏多于有我你要在一笔冷他冷他一
1: 对对对
6: 要不咋过你给过还该该摸鱼就做的公司给说他你叫中上的工作人员给他弄过你主同意给他语所以你如果给他
1: 本中贼
6: 啊此地你是过他啊又是过蛮难的要么大姑娘晓得咋到去我
1: 是哭的还是蛮难的我你不用去只吃的我你打打出先退一
6: 组对对
1: 对感谢他吧我
6: 给他飞又是过给我你过一顾鸭子可以但是你长长的要收一收你这阿收去给个收拾
1: 慢了慢了慢了给我你绷紧我娘基础的辅导嘛
6: 但该比一类呢又要给个苦一个这些你咋能给我一个方式方区一个地塔的样子一个资语啊给于水给整队呢得生拉的买个桌子买个区域可以正中一招吃手啊注意一个规矩啊出家故宫啊播作用事啊给娃子给个踏把火他给个嘎巴你又要给个手指可以照上的嘛、
1: 哦、
6: 给洗点手指睡了去洗该你洗漱比你得会得给嘎拉里举
1: 嘎拉举
6: 该给至于你也阿克阿哈我你预计啊顾大顾该都一该查你啊给该路是给举样啊得做一该顾一该这一次一次要不一概我母你可以成功早可以还该泰国老爷西多于国你可以拥有的行都给类似一个吃你多久
1: 要我该不是你是被过拘泥一个冷语啊
6: 对对对
1: 你西多我说一百六八生困难你那个是要年康的
6: 对吧
1: 但是你给给我们你要我能够一张上对带进我你就是冷你就会他来给给蹦的
6: 对
1: 他来给蹦的有人我们都比国把给你当过他的跟他搞给了你要一个预算的是吧
6: 是
1: 那么给蹦的第一批的时间你就可以骂给叫他外的有些在连马当，果然该概念归归一个大股子买当一把的，
6: 对，
1: 买当一把的在连马当，你快试试试，你睡了不？
6: 我睡不了。
1: 反正马都
6: 马都能，
1: 我的妈睡不能。那么冷冻可以通过你们喊你找脚日，日冷。那么你给擦鞋给要个塔嘛？
6: 对对对。
1: 干鞋要你干鞋塔吧？
6: 干鞋塔，对对对。
1: 下面有个积水啊，是有个塔歪理。
6: 是是。
1: 干讲过就雨水要你，你当我可以过眼的，我帮我们可以买错别的。
6: 对对对对。
1: 那个小妹给小眼一说，你脚是你要小眼，喊你个脚是热冷的小你，喊你要想吃，
6: 那
1: 个冷嘛个就可以。自由路是吧？
6: 是是是是是，要不要直接到车库要来弄弄个，给来还给无人鱼给他弄过，结果来这里无人还是咋样？弄个你无人可以装修啊？
1: 对。
6: 来这通过给来叫你通过给他外国外你有装修啊，啥嘛都来女。那西多如果这个是个也要找啊，该讲这个国外也要咋样？连个不是打了商量过，该过当同类外给过其他的。
1: 他能的，那该装修个没人，我牛个该行业讲的吧？
6: 对对。
1: 啊，你做个日个当个负责大可以差些讲这给。工业我也
6: 是是
1: 是是要当我掌声的讲这我也
6: 对
1: 一次的
6: 对对对那个这个他别起你任务你预就注意啊找的黑娃自己给痛也整一些吧啊要不那个行都给得火无要能给木子啊他别起你将任务杀败去黑给给比背给给叠几吧那我你预就注查你你外只有给找上户啊给冷雨多种找过给给他要改一个嘞啊木子啊他去给给注意给播做路水户啊啊故宫娃几多种雨的次户啊啊台东给都给如此啊可以提那个冷塔憋气啊，如果我你遇就给啊，住啊住给产业可以在一个啊，结果各个在立个绿色户籍啊，
1: 该有行业讲的，该
6: 在在在。接下来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来过到过得高兴。
5: 遇就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4: 遇就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4: 美类御酒是与谁家居部御酒的盛阳
6: 好，是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好，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6: 宇宙这个得过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用古腰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骨头往你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继 继续为你介绍粤剧名家靓次伯同佢演唱嘅粤剧《梁祝恨史》。
15: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靓翅膀，1905年至1992年2月6日，原名黎国祥，广东新会人，粤剧著名老官，被称为武生王，戏行中人尊称佢为四叔。佢14岁随其兄学艺，16岁嘅时候，靓翅膀做小生，加入乐千秋剧团，师承武生靓大方。擅长唱龙舟腔、南音及古腔，享有龙舟王的美誉。他功架一流，坐车及抛酥功夫更是独步梨园，无人能及。21岁担正做武生，首本戏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回营》《六国大封相》等，其封相坐车的功架无人能出其右。在粤剧界素有武生王的美誉。四叔在粤剧界演出近70年，一直是先凤鸣及初凤鸣剧团的台柱。1936年，他远赴美国登台，为期3年09个月。后来重组圣寿年，并与花旦方艳芬、红线女何芙莲等人合演。几十年来，靓翅膀曾参加环球乐、祝乐年、众太平、仁寿年、胜利年、新星、先凤鸣、初凤鸣等剧团，担任武生一职，直至1980年代退休为止。1990年才宣布退休。1992年2月6日病逝，享年87岁。生前未有门生继承衣钵，他和金山炳、靓荣、千里驹、白驹荣等人都是将戏台演唱语言从官话改为粤语的前驱，是很成功的艺人。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靓翅膀和任建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

原来妹，我都知道你系被逼嘅。总之你苦时，我又苦喺咧。

0: 咩事啊？
1: 嫂子，阿士狗嚟话，
0: 话咩啊？
1: 话梁相公死咗咯喎！

0: 小姐，一世人等要一次啦嘛，咪唔丢条礼。
1: 哎，不过嘛，花轿到咗门口啦，乜你哋仲唔同佢梳妆啫？
2: 系咯，咁你乖乖地快啲梳头啦，唔好咁扭文至得噶。
1: 系咯，听阿妈话啦，嗱，

0: 轿都已经临门，吉旗唔好阻滞。三从四德你都晓噶啦，在家要为孝女，出嫁要做贤妻啊！
1: 哼，你话你唔系为咗梁山伯咩？

0: 你想激死我咯？
1: 哎呀，英台，你博少句啦，唔通你真系想激死个老豆咩？
2: 我明白嘅，阿爹接受咗马家嘅查例，我唔嫁唔得嘅。
0: 咁你知道咪好咯？咁你唔上轿，唔通要阿爹上轿咩？
2: 好，阿爹，我听你话。
0: 系咯，咁就系乖女啊！
2: 不过我有条件噶，我要阿爹你应承我。我只肯上轿。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次伯同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粤剧名家靓翅伯、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2: 应承咩事？你讲啊，你讲出嚟听下。

0: 英台，你就照咁做啊吓！嚟，你哋即刻同佢梳妆上轿。
1: 系咯，咁就系噶。
2: 恶声中人似玉。

0: 就系乔珍。
1: 你快啲预备香烛啦。
0: 哦。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梁智伯、任剑辉、方艳芬主演嘅粤剧《梁祝恨史》就全部播送完啦。下面请听由任剑辉主演嘅粤剧选段《花前御合》。

为花开清净地，色空参透世间嘅情。贫僧乃慈恩寺中无上法师，今日为苦允撤走，请你参军爷爷到上牡丹，定下西天一席，必有金花为记。徒儿们，新贵光临，稍先时候。

0: 小胡说，将顺路搬向西轩直上。
1: 哦，车马。
0: 好。
1: 哎，施主，西轩一直是今日为府肯定下，请新贵人嚟参军上换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轩，方便。
0: 哪一个新贵都嚟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人？
1: 李参军是状元出身，才华盖世，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出家人不理是非，阿弥陀佛。
0: 但讲不凡啊！讲啊！
1: 可惜师德有亏。
0: 何谓师德有亏？
1: 李参军弃了前妻，入赘卢府，可怜前妻霍小玉。一病前面，长安稍为相识者，同感小玉之多情，共奋利益之薄幸。
0: 哎呀！故意忘情，痴恋中情，此乃世间上第一作孽之事。大眼巴喇父心忍一

0: 为他人夹了沉重那气，
1: 错过啦，将美酒摆在楼轩，待间上个牡丹，再来畅饮。下厨侍候。

0: 杀，这里是这里是慈恩子所在，慈恩子啊，佛爷啊，你救我！佛爷啊，你救我！
1: 有事主到来，徒唤鸣钟击鼓啊！请姑娘布施，
0: 换沙，你代我写慈恩子佛塔，向前三万贯。你写信里正是拜题。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有也还灾难。佛门签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苦
0: 黄山大案，我小姐为家为情，遇人不淑，买去偿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又三万。我怕我家小姐死无同辜。

0: 春白首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1: 收入红纱之不重啊，人间少见的情中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目像珠影，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试问伤心啊，谁中得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啊，得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
2: 小姑娘啊，虽然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难难惨风雨等。假
0: 乱酒听艳娘，难难惨。富世轻薄而妾情如金石，不不如以老夫性子笑大方。
2: 胆僵狂啊！
0: 怎奈我见此豪大规模，便记起萧来无惊，何况得出艳豪迈的定非凡人，今已伤心。

好啦，各位，听完粤剧选段《花前玉合》之后，呢期嘅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

0: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 粤语广播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 粤语国际，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狗大鬼，朱怡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2: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介绍朱子、白家之、法家。 目标系法治天下，法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信赏必罚，以符礼制。亦曰：先王以明佛相法，此其所长也。及黑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罚而欲以自治，至于残害至亲，伤因博厚。 战火纷飞嘅春秋战国时代，有咁样一个流派，佢思辨求新，力图富国强兵，掀起咗春秋战国嘅改革热潮。佢上发重信，主张法无贵贱，开启咗以法治国嘅新时代。佢注重实践，讲究实际效用，被人们称为积极入世嘅行动派。 佢就系法家。1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自此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政由方白，由此开启咗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嘅第一位雄主出现喺姜太公嘅封地齐国，佢就系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啦。 虽然继位有啲突如其来，但齐桓公却有住宏伟嘅目标，佢要成为天下霸主。正好法家先驱管仲有成就霸业嘅方法，喺鲍叔牙嘅穿针引线之下，两人一见面就生出咗相见恨晚嘅感慨，而法家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 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喺管仲睇嚟，想要成为天下霸主，必须要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善于牧民。凡举事，令先必出。喺管仲睇嚟，牧民之要在于上法令。 为此，佢喺每一个乡派一个人嚟指导人民落实法令。虽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亦唔忽视礼教。 对内佢主张进行礼义廉耻教育，对外主张做事亦要有礼。前656年齐国打败蔡国之后，顺势攻打楚国，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楚成王质问齐国为何要侵犯楚国，管仲却以礼来使这次行动合法化。昔赵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吕实征之，以甲赴周室。赐我先君吕，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地。而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宿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你哋唔按规矩向周王室进贡，所以我就要征伐你哋。其实周天子根本就冇讲过要攻打楚国，管仲之法出于礼，又唔想由于礼，正系法家慢慢从其他学派当中分离嘅表现。近百年过去啦，郑国的一个人进一步发展了管仲的新之以献令的主张，他就是子产。以前形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是大家的共识。因此法律条文都是保密的，有没有罪要看贵族阶层怎么说。子产打破了这个惯例，他铸刑鼎，将法律公布出来，使人们知道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子产此举开启咗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嘅先例。子产嘅做法遭到咗啲贵族嘅强烈反对，佢哋甚至扬言要买凶杀人。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铸刑鼎嘅好处日益显现，郑国犯罪案件日益减少，国力迅速恢复。连晋国亦都学住郑国铸造咗刑鼎，礼崩乐坏，旧嘅社会秩序失衡，新嘅又未建立，国家纷乱不堪。子产希望通过呢种方式，能够重新建立秩序。每一个新思想嘅产生，都有佢嘅现实基础。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法家的继承者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恢。李恢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并且在总结各国诸侯国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的实际制定了法经。这个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李恢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有一次魏文侯问李恢：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呢？李恢回答他：夺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事。李恢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就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30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异常，怀揣着李恢的法经投奔秦国。经过三次试探，商鞅和秦孝公达成了合作共识，从此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在变法前，商鞅曾经与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够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够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却是坚决反对，他说汤武不沿袭旧法道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换旧礼制却遭到了灭亡，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于国家有利就得。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 纵实非有君功论，不得为属籍。

0: 将严刑酷法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首位。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认为刑法能够产生实力，实力能够产生强大，强大能够产生威力，威力能够产生恩惠。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他说礼乐淫逸之徽也，慈人过之母也。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法家的评价这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小恩了，因此在他失势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帮他，只能够感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与商鞅同时期的神道，因其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得多了。他更加看重权势，他打过一个比喻，就算是西施无常这样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会多看他一眼，如果穿得很漂亮，大家都会驻足观看。好像尧这样的贤人，在没有权势的时候都不能够指示他的邻居，但是一旦南面称王，就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对于国君来讲，定君臣名分，扼法众势，才是最重要的。臣子的主张，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亦都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啊，其他人尊敬你，奉承你，你的头脑清醒地想下，是自己真的很厉害呢，亦或是其他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份上，跟你讲的这些恭维说话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日趋成熟。这个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他就是韩非子了。韩非子结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商鞅不法古的思想，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的想法。时宜而治不逆者乱，能治中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宜而禁与能变。他护礼义，甚至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不单止如此，韩非子还认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因此统治者要善于用人性的弱点来治理人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想法可用，想法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趋矣。在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韩非子更加激进地提出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个利字。他曾经讲过，作为君主将喜爱的仔立为太子，太子就会感激君主吗？不一定，太子可能会盼望着君主早点死，自己好早早登基，以免产生变数。君主立了太子之后，还会毫无防备地喜爱太子吗？亦不一定，因为君主会担心太子散位。因此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彰明法律禁令，要严格执行赏罚规定，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服从管教。正因如此，韩非子比法家前辈他们更加注重儒臣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实，操杀生之病，科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只可惜韩非子因为得不到重用，只能够著书立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被用于实践。韩非子的遗憾，李斯帮他完成了， 并且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正因为后期的法家过于激进，司马迁才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段于法，则亲亲转转之因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小因。可能正是因为秦始皇和李斯基于法家思想的社会改革过于激进，秦朝只存在了14年就被人民推翻了。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法家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连汉宣帝都承认汉朝是霸王道集之。一个民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圣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摩如仪，身气疾，唇稀自海，自湖北曹仪湖南，同官王政之自走小山亭为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雪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蟬蛛网，尽日野飞睡。长门事，准以皆其有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这一首词在小序当中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从湖南调到湖北，又是平级调动，既没有升官，亦没有召回京城，身气疾，一腔怨愤，全部在这一首《暮春词》当中发泄出来了。上篇写暮春景色，借以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和年华虚度的悲哀之情。惜春写得细腻，作者年岁已晚，能报效国家的日子亦不多了。年些短暂的春光明丽，总怕花开得过早，更何况此时已经是落花遍地。春光啊，暂且停住，听说道路芳草铺到天涯，阻隔了春光的归路。怨恨春光总是默默无语，算来只有彩画屋檐上蜘蛛情意殷勤，终日沾惹住飘飞的柳水，留住了一些春光的痕迹。比兴的手法写得形象而深沉。下篇抒发心中被压抑的苦闷和对执政者的忧愤，先用陈皇后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被排挤受打击的悲愤，再引用杨玉环赵飞燕的故事。当年赵飞燕杨玉环倾国倾城，几乎是霸占了皇宫和皇上，但后来又怎呢？还不是被抛弃被处死，化成了一堆尘土。最苦的是闲愁，世事极需人为，而自己却闲得发愁， 实在是叫人苦恼。受苦中就去倚住栏杆望风，以消愁解闷。但危难亦不可已，因为刚一上楼所见的就是烟柳斜阳。烟柳正是春尽时候的景色，斜阳预示着又一日将尽了。本来想消愁的，但躲亦躲不掉这个春日将尽的气氛。这一首词算得上是将暮春写到家了，将暮春中人的无可奈何亦都写尽。再来诵读一次。摩如仪，身气疾，唇稀自海，自湖北曹仪湖南，同官王政之自走小山亭为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雪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蟬蛛网，尽日野飞睡。长门事，准以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水龙吟，邓健康上心亭。身气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功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柏片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首词是辛弃疾在健康任职期间所作，这个时候词人正值年轻时期，大约是30岁左右。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上篇写景高远辽阔，南楚逼天千里辽阔，一派凄清的秋色。长江水随着逼天远去，秋色无边无际。景中寓情，沉郁悲壮。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峰，不禁触发起诗人一股浓烈的乡关之思与家国之愁。山河之美引起愁怀的原因，他已经沦陷异俗了。落日这六句意境悲凉，似心平气和，却是壮怀激烈，悲愤填膺。落日斜挂楼头，离群孤雁，悲啼声里， 江南游子悲愤压抑，睇住吴钩宝剑把玩不已，拍遍咗九曲栏杆，冇人领会词人登楼远眺嘅心意。下篇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与悲叹，接连用咗三个典故，引桂英嘅故事，表明自己早已以身许国。引许志的故事，表明自己不屑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风雨飘摇。书又如此，是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之叹。作者亦引以表达自己功业未见年华虚度的感叹。建美收到英雄襟袍，无人抚慰，与上篇杀柏呼应。词中以佳人的发色比喻山河之恨，以美人衬影英雄，以历史典故写抱负，委婉跌宕，极沉郁悲慨之字。再来诵读一次：水龙吟，登健康上心亭，新气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功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3: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一入到嚟，见到项少龙嘅成身震一震，项少龙嘅心暗暗叫不妙啦。佢知道赵雅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嗰班男人可比啊，自己毕竟同赵雅曾经朝夕与共，一个肌肤之亲，正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嘅敏锐直觉，佢就可以感到一啲旁人冇发觉嘅嘢。好在孝成王、赵牧、征皇后佢哋呢，见惯赵雅嗰啲放浪嘅样，一见到咁嘅神态，仲以为呢个荡女呢又睇中咗项少龙啦。于是呢，孝成王啊即时哈哈大笑话：王妹，你居然又迟到啦吓！一阵间呢要罚你三杯，仲唔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赵雅咁先回过神嚟，好疑惑咁打量阿项少龙。仔细咁睇清楚之后，好似好失望咁，眼神咁淡，行到嚟向赵王首先行一个礼，咁先拧转身向项少龙亦都行一个礼，话：赵雅见过董先生。项少龙见佢咁样嘅神情，松一啖气就乘机入席啦。喺孝

0: 猛咁放电炸娇。
1: 嘿，虽然睇到项少龙嘅心好火起，
0: 但亦都为呢个宴会带嚟咗无限嘅热闹同埋春光。呢、這个美女放浪起上嚟嘅时候，冇男人啊，唔系睇到心都痕晒。尤其佢回复咗昔日嘅浪荡样，咁对在场众人呢，秋波频送，眉目全情。藤翼乌雀都仲好啲啊！京俊啊，早就晕晒浪，猛咁同佢举杯对饮。
1: 过咗阵，孝成王问项少龙：
0: 先生准备几时喺度开展大业呢？
1: 项少龙嘅声音沙咁话：
2: 小人只系先行一步，仲有几匹战马同配马嘅马种喺运送嘅途中，事不宜迟啊！听日小人就去城外视察一下，睇下揾到咩适合嘅地点开设牧场啦。
0: 啊，咁就最好啦！赵亚抛咗个媚眼俾项少龙，跟住问：咁董先生，你嘅家眷系咪亦都会一齐嚟呢？
1: 项少龙见到佢居然咁放浪，唉，随便就抛媚眼俾人，个心啊好唔高兴，冷冷咁话：
2: 等一切安排好之后，小人就派人翻去接佢哋嚟啦。
1: 嗰、那个洛城听到有啲奇怪。董先生，你成家咁迁翻过嚟，唔怕招楚人嘅疑忌咩？
0: 项少龙好松容啊嘛，
2: 小人嘅牧场呢系设喺楚国同魏国交界嘅边境，只要每年向楚人交出500匹战马同5000头嘅牲口，楚人就从嚟都唔问小人嘅事情。今次翻嚟赵国嘅时候，小人早就安排好晒。他们短期内好难发觉的。
0: 赵王哈哈一笑说：好，今晚呢不要谈这些正经事了，我们只讲风月。来来来，先生有些好东西给你看过。
1: 讲完之后一拍手掌，当堂音乐升起，跟着有几名歌舞姬以曼妙的姿态来到席前，就表演一轮的歌舞。呢班歌舞姬啊，唔单止系姿色艳丽，而且使人更加攞命嘅系喺佢哋美丽诱人嘅肉体之上，即系分别披住紫红、鲜黄、淡绿同埋青蓝嘅轻纱，手持长剑翩然起舞，身体呢嗰啲滑溜嘅肌肤啊，若隐若现，哇！真系春光隐隐啊，美不胜收。京俊同乌雀两个呢都睇到流晒口水。赵牧等啲歌舞姬跳完舞退落去之后，就笑住话：
0: 呢个系阉人献俾大王嘅十名阉族美女之中最靓嘅精品，亦都系大王送俾先生嘅见面礼。先生，你睇下仲得啊嘛？
1: 呢啲送赠美女嘅盛事呢，喺当时权贵之间啊非常例行。但项少龙而家唔可以接受噃，万一接收呢几个美女，岂不是喺自己身边放咗几个探子？于是佢即刻就话：
2: 大王嘅好意，小人心领啦。只不过而家急住要开牧场，百废待举，实在不宜，但愿雷息安日。大王，请你收回成命啊！
1: 孝成王估唔到，哈！佢挂住做嘢，居然靓女都唔要，愕然一阵，又好感动咁话：
0: 先生，你果然唔系常人可比，难怪有马痴之誉咯。
1: 既然系咁，呢四名美女就留喺宫内，等你大事已定之后，再送去贵府啦。咁赵雅本嚟以为呢，这个马痴董康咁远水路喺楚国翻翻嚟赵国，都为咗功名富贵啫。哈！而家居然连孝成王送俾佢个美女都唔要，不由得对佢更加感兴趣啦。佢对项少龙话：
0: 唔知道先生定咗咩时候去城外视察呢？
1: 项少龙知道呢，佢对自己已经有咗好奇心啦，暗叫不妙啊，皱皱眉头就话：
2: 听朝一早就出发，仲希望洛城将军安排城关放闸嘅事情啊！
1: 佢估赵雅呢，如果回复咗好似以前咁放浪糜烂嘅生活，咁点都唔会好早啊爬得起身。

0: 所以专登咁讲。赵雅果然露出失望嘅神色，就冇再讲落去。咁于是宴会又继续进行落去。咁虽然唔讲公事，但项少龙呢，由于佢扮成一个净系知道放牧嘅大老粗，所以话题呢始终都围绕喺养马、开牧场啊呢啲方面。咁赵王当佢问起楚国嘅情形嘅时候，项少龙早就已经准备好答案啦，轻轻松松咁应付过去。最后当然是宾主尽欢，宴席一散，赵牧借口说要送项少龙回去，就跟他坐在一架车，乘机秘密商议。因为乌卓当日中到个楚国使者的时候，守了那封春申君写给赵牧的信，他就偷偷写了另一封，然后呢自己曾经亲自拜会赵牧，乘机跟他说说这个董康呢就是楚国派来的使者，而家准备有秘密计啊，准备同赵牧商议嘅咁，所以赵牧嘅当政董康就系自己嘅帮手，而家呢就迫不及待咁要同项少龙两个密针。呢一关啊，项少龙亦都好难过，佢哋成功咁混到入嚟，万一俾赵牧攞到佢哋咩破绽，或者唔信任项少龙，咁自己前边做嘅功夫就白费，所以项少龙亦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就睇实赵牧。架马车一开出宫门，赵牧马上板起面孔，冷冷咁话：系边个谂出嚟嘅主意啊？居然要将1000匹上等嘅战马送俾赵人，你哋到底搞乜鬼噶？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就心中好笑，专登好平静咁话：当然系君上春申君嘅主意啦。赵牧面色一沉，双眼之中泪光闪闪，冷然盯住项少龙话：你真系嗰个马痴董康？项少龙压低把声话：梗系唔系啦，真正嘅马痴的确有翻嚟赵国之心，早就俾君上处死，仲抄咗佢嘅家。你1000匹战马系佢小部分嘅家业啫。赵牧就话：我净系叫你哋派人嚟抢留落喺国仲手上嘅老公秘录啫嘛，点解而家大张旗鼓咁嚟到邯郸又起事上嚟？话唔定连我都牵连在内噶嘛。项少龙好松容噶嘛，呢个正系春申君嘅奇谋妙计。你要知道，赵国经历咗乌家堡一战之后，元气大伤，外强中干，话唔定啊！我哋未喐手啊，就便宜咗附近嘅秦国或者魏国、齐国，所以君上呢而家就改变咗策略，希望公子你能够娶赵王而代之，咁我哋大楚咪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将赵国置于楚国嘅版图之内咯。赵牧听到成身一震，双眼之间啊，哎呀，嗰啲欢喜嘅神色啊，再亦隐藏唔住啦。咩话？我父亲真系有咁嘅谂法，佢要我做赵国国君。原来呢，春申君嘅原意系通过佢嚟控制赵王，咁佢哋就可以借赵国嘅力量嚟牵制住秦人，等佢哋唔使再嚟侵略楚国，同时亦都破坏佢哋三晋合一，唔使重新出现一个强大嘅晋国，危及到佢哋楚国利益。但是所谓人非草木的谁属无情啊，在赵国住了十几年，赵牧呢不由得对赵国亦都有啲归属之感，不过这个只能够空想一番，因为他知道自己仲被楚人遥遥控制，如果自己有什么异心，楚人随时可以揭穿他身份，那自己到时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被他抢了孝成王的王位，这又不同了。所谓人望高处，做到诸侯的国君，这个亦都是赵牧心里面的梦想。项少龙一看的神色，已经知道自己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击中了对方的要害，于是加重语气说：小人怎敢欺骗公子啊？今次跟小人来的冚唪唥都系第一流嘅高手，过得几日，仲有几千人 借口话要赶牲畜入嚟。只要能够除掉好似廉颇、李牧呢种有影响力嘅将领，赵国啊，就系公子嘅囊中之物啊嘛。赵牧听你呢度呢，就真系信到十足十啦。啊，原来君父有咁嘅谂法。好啦，等我翻去谂下，睇下应该点样进行呢个计划先。咁跟住拍实佢膊头，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我真系能够成为赵国国君，一定会博待先生嘅。吓、啊，两人对望一眼就同时大笑起上嚟。当然，佢哋笑嘅理由就唔同咯。项少龙都翻到去自己住嘅嗰个地方之后，腾毅就对项少龙话：睇嚟个荡妇赵雅对三弟你好有兴趣，你一定要小心啲啊！荆俊啊，又羡慕又兴奋噶嘛。三哥啊，你不如一于呢就用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份，你再同佢呢做翻几场，咁岂不是好精彩？腾毅听到好唔高兴咁责备荆俊话：你成日都谂埋晒啲咁唔等使嘅嘢，你要知道好色好容易误事噶。那个荡妇同你三哥以前关系亲密，如果真系有肉体嘅接触，净系喺感觉气味嗰度就要揭穿少龙嘅真面目，因为身体气味啊绝对瞒佢唔过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暗生警惕。老实讲，其实头先荆俊咁讲嘅时候呢，自己都有啲心喐，因为佢对赵雅嘅肉体啊依然非常之有兴趣，但系冇谂到自己嘅身体气味会俾赵雅闻到呢个可能性嘅噃。小笑口话：好彩我扮嘅就系只爱养马，唔中意美人嘅马痴，就算佢对我有意思都冇用啦。啊！众人商量个听日要做嘅事情之后，就翻房瞓觉。翻到之后，项少龙就除低面具，瞓喺床度思潮起伏。唉，点都瞓唔着，主要都仲系因为赵雅。睇嚟，虽然赵雅背叛我自己两次，但系对个项少龙依然系余情未了。如果唔系，真系唔会因为自己呢个马痴而勾起咗对项少龙嘅思念，所以对呢个马痴董康有兴趣。一时之间，佢心头都唔知涌出一阵乜嘢嘅滋味，或者系对赵雅放荡嘅妒忌，又或者纯粹系想报复佢嘅念头，连自己都谂唔清楚。佢睇下自己戴上面具之后嘅样，虽然呢个样绝对唔算英俊，而且皮肤黑黑实实，但系配合自己嘅身形体魄，佢系有一种由骨子里面透出嚟嘅魅力。尤其系改变咗眼型嘅嗰双眼，依然系咁闪闪有神，充满咗摄人嘅毅力。谂下谂下，又谂到几嫣然。唔知道呢个借口去楚国，实质系要嚟邯郸揾自己嘅艳女，而家到底点呢？谂嚟谂去都瞓唔着觉，索性起身依照墨家心法喺度打坐修炼啦。唔知过咗几耐，天色已经渐渐光。项少龙匆匆换个衣服，戴埋面具，就出厅同腾毅、乌卓佢哋会喊，一齐出门啦。荆俊啊，因为另有任务，冇跟埋佢哋去。洛城嗰边啊，专门派咗个武将叫做谢反，带咗队赵兵，已经喺门口啊等住佢哋啦。咁众人结束停当，啱啱走到出巷口啫，突然间一队人马追咗上嚟。项少龙佢哋拧转头一睇，居然系赵雅同十几个护送佢嘅家长。项少龙同腾毅、乌卓两个人都交咗个眼色，唉，冇办法，只好勒停匹马喺度等住佢哋啦。边个都谂唔到，赵雅对项少龙呢个马痴董康嘅兴趣会咁大，居然咁早就爬得起身。只见赵雅呢嚟到项少龙面前，首先就见到家将退下，咁当然都包括赵大佢哋几个。咁先对项少龙话：董先生点讲都系客人啊嘛，点能够冇人陪你嘅呢？项少龙打量下佢，见到佢一身浅蓝色嘅紧身骑马服装，短短嘅棉衲，长长嘅马裤， 脚蹬长靴，将佢一身动人嘅线条显露无遗，心头不禁一阵感触，都讲唔出说话。赵雅丽咗一眼就话：点啊，董先生，系咪唔中人哋嚟啫？项少龙即时话：
1: 夫人多心啦，小人有夫人做伴，欢喜都嚟唔切啊！
0: 赵雅当堂发出一阵娇笑，领先就策马而去。今日跟我嚟啦！项少龙心里面叹一啖气，就只好策马跟住佢一路追出去。佢哋喺东门出发，一路放马疾奔，经过咗城外嘅大草原之后，赵雅离开官道，向住东北边嘅幽灵地带一路直奔而去。这个时候地势已经开始变化，奇风异石嘅代替咗重重草浪。经过一处山谷之后，嚟到一个长长嘅峡谷，两边啊陡壁凌霄，形势险奇。赵雅放慢匹马，项少龙正要赶上去，藤翼突然间喺耳仔边细细声话：少龙，你如果仲去同求仙咁样用咁嘅神态语气同佢讲说话，迟早都俾佢睇穿睇细。项少龙心中一谂，知道藤翼嘅旁观者清，即刻向后面一望，见到乌卓正系缠住谢发喺度指点环境，就唔慌佢会听到自己讲说话，即时虚心求教。藤翼就话：董康呢个人叫做马痴，出名就识得养马嘅，其他地方都好粗鲁嘅啫，你自己睇住嚟啦。你如果咁文绉绉咁同佢倾偈对答，好容易啊蚀出你自己嘅底细。项少龙即时明白啦，点一点头，于是放马就向住赵雅嗰边直追而去。穿过咗峡谷，哇！眼前啊豁然开朗，只见林木参天，阳光由浓叶成荫嘅树顶嗰度透射落嚟，彩光纷呈，这个环境啊，真系美到难以描画啊！赵雅似乎对呢个地方好熟悉咁，将佢哋带到嚟一个小山丘上边，四周景物都尽收眼底。项少龙就策马嚟到赵雅身边，四面一望，睇见形势，发觉原来自己正系企喺一个广阔盆地嘅核心之处。远处奇峰叠翠，层层保护；近处呢就水肥草美，山重水复，地势开阔，正系个放牧个好地方。佢忍唔住哈哈一笑话：哎呀，佢阿爷佢个仔嘅话，夫人点会设立啲咁好嘅地方噶？赵雅听佢说话，忽然间粗俗起上嚟，不如咧皱实眉头，冇答佢啦。藤翼佢哋嚟到，亦都同声赞叹。谢发就话：呢一树叫做藏君菊，唯一嘅入口呢就是头先嘅一线天。当年我哋大赵嘅武灵王同犬戎作战嘅时候，曾经度埋下伏军，以奇兵取胜。以后呢个地名呢就叫做藏君菊啦。董先生认为点呢？项少龙心谂：哎呀，我老实讲啦，养马就非常外行嘅，点知可唔可以啦？即刻向乌卓啊打咗个眼色。乌卓呢个真系畜牧专家嚟噶嘛？佢微微向项少龙一点头，就表示同意。项少龙明白啦，装模作样咁打量一番，就话：哎呀，真好嘢！哎呀，你阿爷你阿娘嘅话，嘿，真系好嘢啊！藤翼、乌卓嘅两个人听到都心中好笑。但是谢发同埋雅夫人两个呢，从嚟都未见过有人居然咁无礼，当住赵雅嘅面，居然都啲讲啲咁粗陋不堪嘅说话嘅，当同啊侧晒耳啦。项少龙睇佢两个嘅神色，忍住笑就话：哎呀，对唔住啊，嗱，你两位以后呢一定要担大一啲，俾人一见到啲好嘢啊，忍唔住呢就要讲返几句你阿爷你阿娘咁㗎喇。咁靓嘅地方，哎呀，唔请多几句出嚟，梗係对佢唔住啦。谢发一听就好高兴啦。啊，咁讲先生已经搵到呢个山谷作为牧场嘅地址啦噃。赵雅亦都望向项少龙。项少龙就专登狠狠咁 在他身材上面最吸引人的地方盯多几眼，咁先话：
1: 你的地方啊，好吸眼缘，亦都好啱啊！今日开始，藏军谷就是本人建立第一个牧场的地方。你阿爷的话，哎呀，真系估唔到咁顺利嘅。哎呀，你阿爷的话，哎，真好嘢，真好嘢啊！
0: 赵雅见呢个神态语气咁粗重，而且讲啲说话真系又难听嘅，又唔容易入耳。
2: 哦，原来佢个咁粗鲁、讲说话咁不文嘅人，先系佢个真面目。
0: 个心好唔高兴啦，冷冷咁话：
2: 董先生，既然揾到咁理想嘅地方，可以翻去啦嘛？
0: 项少龙就专登色迷迷咁打量咗佢几眼，就话：
1: 我鄙人仲要仔细咁观察你呢度嘅水源、泥土同埋草质。啊，佢阿爷你话，佢阿爷真好嘢。喂，夫人，你咁急赶翻嚟做乜嘢啫？
0: 赵雅听佢讲说话咁粗俗、咁无礼，更加唔高兴啦，有啲嬲咁话：
2: 我仲有约会噶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
0: 个心啊暗暗责备自己。一定是鬼迷了心了，
2: 昨晚回到家之后猛地想着这个马痴，搞到整晚都睡不着觉，
0: 所以天蒙光这样才起身来找他。
2: 唉，不过现在这样也好，这个人的外形和项少龙的确有几分影子，但原来人品谈吐啊，跟他都隔了十万八千里，那自己就可以死心了。
0: 自从离开了项少龙之后，他再不希望有什么感情上的牵绊，但是昨晚一见这个在体型上跟项少龙有些相似的人，当堂勾起他心中的思念。唉，估不到这种思念这么快又断绝了。项少龙望下赵雅的神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要绝了赵雅对自己的任何念头才得。于是他怪笑着
1: 话：哎呀，未知道是哪个可以使夫人这么急着赶回去，居然连我这个老粗你都不理呢？吓！
0: 赵雅听到再亦忍不住了，发嬲咁话：
2: 呢个是我的事，跟先生一啲关系都冇。
0: 讲完之后，一边匹马，调转头就向住原路急驰而去，吓到谢发就即刻分出一半人嚟护送佢。项少龙见到他走了，个心啊觉得一阵痛快，觉得只要能够伤害到他，就有些报复的快意。虽然他对自己依然余情未了，但好像上次那样，如果被他陷害成功，自己的尸骨早就已经没晒了，所以两个人之间亦都不存在任何的情意。装模作样勘察了一番之后，他亦都在黄昏时分就回到自己住的行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

0: 粤语广播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来去填海研究，听听博客微制作奇怪非洲团成人林空长先生来跟咱陪陪研究人是如何继承拍博客微这种传统商业技术界。到接下来的制作节目南麦，现在邓希良先生跟咱陪通过更新的多名职位的代改卖话题名字的故事，最后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场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博客是咱第三地区第五届海贝类选拔，每年也一到农历七月，博客就开始变到热杯客博。虽然伊个博客热啊，不过是火山人气大，但是热节非常凄美。当咱附近个天海盐红顶呢，是盐埂文明个博客比较现。好个，有滴八卦呢个加工制作传统，各介绍啊，博康比啊制作过程是非常繁琐个，是饮酒人容易能心坑个劳动，结合人直接一个享受。今日个周末我是找到了博康比啊制作机构非常传承人林坤章先生，介一直起来陪陪。饮酒人就要继承拍博康比之种传统个商业技术。饮酒人就要做博康比呢？
1: 其实呢，只博康比到饮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卦呢个历史，因为以前。咱只饮酒嘅薄壳米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有这出名呢？因为伊咱真正嘅薄壳米嘅制作嘅时候，肉品上少，落去来个，伊所以饮酒咱来去买个个拍工，所以就去买学习偷师学过，可以先去理解。那么为什么这个厂是这个薄壳米嘅制作机构为什么无当时要这发达咧？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嘅因素，当时要当时伊种有海有白头，所以落去买伊能落去买学习最后。先来到这边个福音，
0: 我听到遐博客个野生个，个闽南讲个正式啊是应该哦。
1: 是，博客是野生个，因为咱闽南这种菜教的，咱博客有农政，有养殖，甲有野生。其实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去博客文化，就是
2: 咧，我
1: 推广自己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博技术可以卖秒个，博客秒个，伊是浙江恒生个。
2: 所以伊浙江恒生，
1: 无啊，伊是浙江恒生，伊内面有一个多有一个博客群，伊时间到，伊就家己就三只博客秒起来，伊唔好叫做养殖，叫仪式，因为这个区域有三只博客秒，伊密密麻麻，太过窄，无空间可以住，所以人哋买移开、散开，伊才有空间可以住，叫做仪式，就唔是养殖，伊是顾只海底嘅每生物住嘅，做生做物嘅。博客个海福人多，往福建到我一个会堂，是沿海线都有博客，都是咱通过一个仪式个方式。所以这个机构就从今目前为止就从这饮酒舞做博客米个机构。这个博客米个诞生也是到八元年山，一元山是村民，往时头来买，头买有海，村民就开在搞捏博客，来去结拜，各县各地去结拜。
2: 那么
1: 未冲就只能多条造成浪费，只未了造成浪费，即急当生地写出了如何摆姿势、突刻处理、录音，做采报嘅管理，伊所以就咱能咪无出粮食、粮食、粮食食材，所以才写出些呐，即多条过浪费，所以才有写出些嘅方法，才有博客币嘅当生。
0: 一路就会去做传承，咱现在老做博客币呢，有无噶？伊做病嘢都是中高发展呢。
1: 到目前为止，怎样博客币就是中高发展之做法，因为特别咱到尾自己。有我呢，只能用我呢生产一个废水。如今爱这样子个传统个技艺，爱如何去发扬光大，并且传承。那么为什么爱生产废水呢？就是因为面临这个行业面临失传，逆境直道唔成做，
2: 较辛苦，
1: 辛苦又赚无钱，所以唔到逆境直道唔成做。通过这生产废水就有助于去宣传，甲去让更侪人个认识、甲了解，即后边有利益。即个工作个开店，啊，即个团生个开店，并且即个博客币是以前一句话叫做呾，更能到食得起个海鲜。什么意思呢？就是呾，博客币是比较廉价个，因为更能个食海鲜，高档海鲜伊就食袂得起，所以落营养角度来拿伊个博客币个营养，不次于高档海鲜。即是有配合伊个为什么？伊内本个检测报告出来是氨基酸个含量最高，啊，伊个蛋白高，所以有配合伊个说法个就是呾，通常个人。唔好食海鲜，但是好食薄壳米，即系叫伊佢个，所以就那以前时嘅古话呐，无钱买金，冇后边食嘅薄壳，以前是人工煎嘅事，所以更难到食得起嘅高档海鲜，有一个说法。以前是交通不便，也无哪档技术，所以烧烧乃至有极限嘅能大地上嘅烧烧，那么造成一个有时嘅铁烧啊，甲即个即每边物件无通过媒体嘅双窗，外地嘅人客伊也无病呐。对人博客币的每一年的了解。
0: 刚跑出来博客币有青颜色的有白色的，白色呢是红色，而青颜色是赤色。直到博客币是有学习症结合，而每一直到今后呢都参透着人第三人默默的智慧。 现在的博客面就是吃好吃，就必须用那两件技术来运输了，这三个成本就非常贵了，一路博社会就可以降低这个成本啊。
1: 因为以前用传统小吃的模式，就是与交通不便啊、料啊、那两或者都未成熟，但是现在就是通过有这那两技术啊，包括这
3: 个
1: 冻干技术啊，这贴贴健康啊，买做成二次材，多古呢，开发这二次材。张勇博客米那是直立相提这传统卖方长情不短，改进理念，那菜饼是个出饼，也是年年相提有声长情。特别是近几年来，都是硬骨成山饼，人外的游客，方便食用。但是也像海外华侨，后面可以
3: 蛇蝎子臭。那这大个大只人来连技术就讲究，包括未来冻干冻到大大，叫个河埔是海埔，
1: 这样子。就通过这冻干技术做成这只只香个。哦。包括比本身就是食指面，伊就是已经是熟能的食材，但是以前无有这种生活，也无有这种技术。因为最主要就通过这个贴贴液冷个技术，伊将这包切去竞争，可以拿这鲜呢都有变食到每味个包括比。
3: 要做的屯城人啊，你有没有去到屯城那些门超过呢？
1: 有啊，每年呢有举办，包括每只座，包括每只座的举办呢，就是按像外地游客更加直接来了解这个包括文化，并且呢对这个奇怪的传承，希望至少说年轻一代爱着这个行业，喜欢这个行业，免费来学习。
0: 饮酒店温妮都会个件博客币每只座推出博客硬，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也吸引了学在前面的游客前来冰鲜。现在的博客币汇聚几个团成人，林孔章先生也是利用到先进的生酸的包装包装技术，研制即开即只经过包装的博客币系列而制裁，推动了博客币走向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也进一步提高了博客币特色每只的知名度，甲商业扩展水平。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4: 好，听朋友，刚才介绍博客币制作经过非洲团成人林孔章，跟咱配了营造人如何继承拍博客币这种传统商业技术界。下半，咱来进入制作开幕人物。请听唐启良跟咱配东国更新的多名字位的代解麦话题名字的故事。
5: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做车，
6: 做车木开嘛。
7: 野山十足，
8: 五湖特色，
7: 红火热青。
8: 江苏客会天鼓，
7: 大闽江豚水，
9: 有一色树龙。
8: 做车开幕。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牛腩。今日咱来拍地界，拍界是广兴道杜面的滋味的段界牌。段界牌是地方普贤人，为咱聪明服务财青，是本滋味段客硬硬精通，行行出名。伊唔但多彩多怪，江门广拓，而且还有崇高的民族气质。陪他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就攻陷地州之后，自拉拢一撮本地的无耻官僚甲反动势力，成立内政官，解难服务，作为人统治地州的工具。当时有个香港警察局长，人叫做大头环，伊在当内界派会写字啊，会画画，所以就日日派人来找的。内界派对个为难非常之怒，就亡羊各族。大头反腐的刀，挂一个就亲自解门来讨。坐在内界拜心事相当好，就躲到床顶，顶到咕咕咳咳，似乎闻到个乌鸡精的香气。也同一个假时，大头反在那无把柄，只得无神气，无神气，走到脚底看唔见。内界拜看到一个垃圾妹已经去，但咱正爬起来，嘿一个一声来切，即使将纸铺开，起阿别稳吧。到抓钱为了一百的刀，我对钱误解字是先姑杂不姑，我写的一首偶然作古叫做古鲁迪，小诗正在打 身故则不故，何末圣人书不喜江天日，直生小草乌。我介歹只个叫做托末硬字，意思呾我另外清贫者少，也无爱向这个侵略者个行江湖向米处同。一段介歹有诶的名字，充分表现出了这位爱国艺术家个豪壮正气。
4: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中国更新的多名职位的对解派韦德明治的故事。下面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景。第一场景宣播。下面呈现由林超慧演唱的第一场景。吴丁文武尽扫开。

0: 好了，天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全力上班。下半夜乔央请各位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夜唱些叠加唱段，欧阳琴别嫩。

刚才来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欧阳肯别冷。下晡一城市叠加梅花桩墙灯，相邀敬爱和神灵，由林初会外面迎墙。

0: 家亲戚不敬花卑，不敬花卑了。
1: 参见台下彩水。
0: 明理明理，请问小姐还是金妹别妹么？
1: 不敢，请问正是丽金妹，未在彩水家林后花园，为了何事？
0: 只因阮兄弟两人湖边打青游玩，是我写的一只大眼落进湖来后花园当，引出我是青刀落眼来的。
1: 既然如此，太请侬去皇爷皇家殿再来请到。
0: 妈，苦苦这只小眼，何必兴师动众？
1: 如此，请侬告退。
0: 你我几年不见，自家亲戚为何这样讲话呢？
1: 你我如今故意将大神忙，难能有别，理应避嫌。

0: 忘了我。
1: 好了，听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继续个点起为当做的节目，做个结束了。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人道我这红子林孙也苦的不解了
1: 吗？哎，硬是猜疑，你既然是红子林孙，就不该做出抢劫头香之事。
0: 唔兄，千真万确，何硬抢劫头香？
1: 这番歌词，请两色人笑笑。
0: 此情此景，张灵金的心声。别忘老不忠之力，别妹又在推脱了。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3: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很美好，
3: 这期活动传递烈人鼓励乡亲听行直播领袖的烈山风情话，
4: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3: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4: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

0: 世界蝶声。
1: 蝶香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叠气未当。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人跟随主持人刘平继续来去听海演奏，听听博客迷制作奇怪非洲团成员林孔章先生来跟咱陪陪博客迷的制作。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跟咱陪叠山俗语“酒香未见月”，最后就起来哼些精彩的叠加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第一山人爱吃宝卡，来生回事故相关文献可以对数字清家勤解停海管子。每年嘅四五月，博客就开始节气，上北门嘅时候就是农历嘅七八月。夏天出来嘅不只是海风，还有只个食博客嘅博客爹。博客味是由彩蝶旧嘅博客突刻醒味，是第一山地区特有嘅红味菜肴。通过十个道松超根嘅江苏，姊妹背龙嘅博客味也随之诞生。到南湖跟界饮酒店，就是自行传统商业机构的叫叫者。个民间传播啊，饮酒店的下面会写勤劳朴实、心灵超卡。由于历史原因，当地的交通未得很方便，又无任何保险技术，村民就只能用街头街卖钱博客，买卖了就只能倒掉。所以，伊人个祖辈就先出了土客镇呢，制作机构，才有了博客味的诞生。博客味传统制作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工技术繁琐复杂，超工技术成本高。本期的新闻我就讲博客味制作技术传承人林孔正先生，直接来陪陪制作博客味的江苏。
1: 伊从海底捕捞到自己餐桌前，到加工成博客味，经过十来道江苏，每道江苏都是超工制作，都是比较辛苦的。入伊能摸见就已经起滑。
2: 哦，所以保住点，咱昆虫去到海
1: 底，咱你来海滩大概就是最深是两三米深，咱就是应该南澳的伊个最深是五六米，也是淡的，也是用无多十米，
2: 能干水水落去把宝壳
1: 捞起来，伊落水宝壳也是比较辛苦
2: 的，就是对捞起来后
1: 就转嘛。咱捞起来后就到咱个工地个加工，等于个加工宝壳皮个等于个方式就是突顶。
2: 即
1: 係
2: 有
1: 機突嘛？冇，我係超工，你交潮仔，到時只留下依攞個攞架，然之的紙片攞架，叫突頂，突頂後仲喺剃條西裝，然之的紙片，屋企成日黐住興，而且又俾人撞檔，然之後然之就散，把紙就嗱裝成個薄殼，依家恐怕是啲的嚟噶，嗱冇只多超，但係只有薄殼，依就把空甩到先呵，依就你做乜大家見？伊又去开去弹出去，特别薄，你弹袂够紧，伊就突袂得出来。所以入边啊，哪只手度都是配合啦，但是非常讲究啊，入从添加几个经验嘛。
2: 哦，即系做突顶，突顶先动摇对山咧。
1: 就筛选，因为咱突顶后伊来每人落屎壳、水壳啊，就是汰掉，就是硬汰汰掉。汰掉后就只来憋锁，憋锁因为咱手袂卡住，伊加加减减都去遐土缝，水壳变下土缝，所以你将伊停铁啊。平时咱这水冷水是较过先，伊袂适合伊个，反正咱木下我个挖来，就着着夹起个烟，然后伊就吐着土粉，吐着土粉就好像就灭清水，
2: 这样可以落面。将伊吐土粉只过天就只挂。
1: 十点钟。
2: 十点钟后就起来，
1: 水正来水就正来落面，正来水，正来拍。伊拍木下米也是传平师傅个经验，就是咱伊咱以前传统个，然后以前个就咱个。因为在无只燃料，就是只有用山草。
2: 拍薄荷味最后一个分则，你做呢是用山草。
1: 山草。燃料，伊个燃料用山草，然后就可以用只个茶火，用白菜，就咱两块炒啊，两块炒，但是切个炒也是比较薄，就只可以用袂起，那袂起，啊是贵了，即当转年我开始就引进只个蒸汽。
2: 哦，那是蒸汽。
1: 那是蒸汽就达到是质量环保，效率惊咩？咱拍薄荷米主要是最重要嘅方式就是咧燃起点最先成烟棉花，啥物嘢叫烟棉花？就一半来讲，一半来讲。为什么呢？咱生几个炉灶是到当间嘅炉灶供起来，那么一种薄荷通过自己沥菜来搅拌，以壳沥红呢时候，伊又沥个壳再供，所以伊就。铺起来，一路捞起来就凉壳，所以捞伊就袂黄腥了。所以就系落只个广东，咱爱做腌面，佮就食师傅煮只面做只广东，伊铺起来，你会直接个飘到对面袂讲个点，到对面袂讲个点撩起来，真是上顶个薄壳皮。那么，刚开始个时间，或者是劳动南面个地位啊，刚开始用草汤，落所上料，伊就一个丝路个师傅就用只滴自己火柴。系，佢只炒碗，攞只炒碗就烧到只碗，开始只碗就
2: 只
1: 碗
2: 就滚。
1: 一到到用只兄炒，改用兄炒，伊就动过头脑就呾落炉灶嚟，咪做强工。啥物强工啊？就呾自家炉灶嚟，咪 馬直妹強偷，
2: 強
1: 一直妹直妹就咩？唔是通安口是來周天來妹，就等佢妹愛將伊淫婦嘅妹硬偷嘅聽起來，所以你嘅差生你喊唔佢就是來只妹俩，來只妹是就做啊，那到時嘅後果，那到時改用就內山就用唔起，用唔起，但係往呢只路頭。拖到只妹，拖到小五只，小五徛住只妹，斜住只妹，定见，伊就同只妹碰撞。一交到只个，即系而且个正气，即系只正气嘅价值观，啊，帮到只个心，小五身边只妹，让伊只妹碰撞，即系即系有变往生。
2: 劳动人民啊，智慧，嗯，也拍稳之后，就即系只粒妹比啊，包壳比就可以健康到咯。
1: 健康到，但系咱爱状态，咱个就通过咱即系包壳比就一。其后就把多余个嘴红去掉，因为咱刚切切拍起来，包括比如多一个嘴红，咱用个滴纸片个，让伊其实去个个让伊只个嘴红去掉。
2: 特大。
1: 特大，伊只口感更佳。
2: 嗯，好。
1: 就你之后要多少钱？伊就爱啊，咱个新鲜用软啊，内尾包装做只滴纸片，只个液态个，因为咱个果物件好食，咱就爱以前先包装。
2: 上传统个就是滴纸片。
1: 但是，咱人家属于咱生活地啊，要能开啊，底个就有只真空包装，
2: 真空包装，
1: 就贴包装，
2: 哦，
1: 包括酒楼经过，也是安，就是个用塑封饼个个比较卫生，伊就通过贴贴膜，
2: 贴贴膜。
0: 高健往来，饮酒人对博客个野生捕捞、菜捞加干个紫色土壳有点香菇个来说。这类个改成了学在食食个潜水菜捞技术个加干干个炒食方法。直立小小的薄壳皮做的经过十个豆浆酥，每一只八公千薄壳才能够加工成十公斤左右的薄壳皮，然后在封装上往各个池边接去销售。每到下开的抢夺节，各类种子布料好食到美味的薄壳皮，一门起茶薄壳皮超市腰来配满，接落去后啊，伊个青梅青翠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薄壳皮还有好在食法，比如单，伊也可以来做做薄壳皮肉啊、薄壳皮炒饭啊、薄壳皮羹啊、薄壳皮炒韭菜啊，等等等等，至少每只一定要让我食哦，流连忘返个。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点咱聊天，到天海饮酒，听薄壳皮制作技艺，汇聚天成人林孔章先生，跟咱配薄壳皮的制作。下摆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们，请听唐启良跟咱配《叠山俗语》，招商未见言。
4: 天顶直立车，立下开做车，
5: 做车莫开门。
6: 民间特色，
7: 红土名称，
8: 江苏客，会金鼓，
9: 大闽江豚水，
10: 有一色树龙，
11: 紫色开幕。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拍一句俗语，叫做“招商未见面”，招商未见面。就是只当某件事恶作无凭，以这别人个言去恶。陪咱好听诗读句，言关声西门外有一个人，也无亲不很可惜。就请一帮西工来做工的挑担亡灵。伊只一家个厝人姓叶，叫做叶油涛。油就是优秀个油字，刻伫个客人搬油漆个油。涛就是淘宝个涛。叶油涛个老婆无个姓邓。改名叫做招商，招就是日月招招的招，商就是吉祥如意的商。每一个宋江的西宫，你是电影的人，口音比较重，文化听到流行。36个花花字，我北妹走，伊有样命大头杀做狗，同一个好字甲好虎的名，伊糊糊涂涂就招头来虎。啊，央视播音好主有领导。把张野油涛读作野领导，个油字读作领红个领，涛字读作导。再加上电影音在喊，听起来就爱笑。有领导，啊野油涛听到咪个？总你讲我不做事，我就有领导。伊在去溜哩是个耗子，生大要既然有只规矩，就只个西公个话真惊，真是大爷无灵准，有了这个领导。 阿西公你唔知字读错，我对下背记速步。
6: 啊，好虎当时，这样，
12: 把这个招字同做节字，相你同做意。似乎也由他为老婆解到大过卡罗，到来已经有六个月的农囝，听到西公这声，似乎也都惊到天天灰，对灵灾就跪落去。婆婆，酒香不好，无变这样。也由他慢慢也是跪下来小说话，母亲啊，大人，酒香心怀六甲，无变这样，请准孩子退行大路。大了这方面错口错口，这方面要真实到一步的灵灾要了解领导。
3: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首歌《酒香未见也》，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半场先由多谢买吟唱的第一个唱段，神人婚姻天色福。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下播于乔央唱歌，或者起来哼声，精彩的叠起唱灯。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是彭丁勇演唱的蝶仔唱长。说话离开出塞时，

下半城市地界包公八千墙等行背大红树金青，由地墙下引墙。

下晡伊穿些地甲，香粉娃呛灯，四高林涛刮大锤，由林草会、金春香引强。

好老听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只出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装忙做个结束了。祝的咱口音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

0: 正事，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麦开生事》，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生事》。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生事》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麦博哥讲博哥。第一上堂同第二上堂欢迎收听。

0: 来看见人啊，给师傅俺小路难逃脱。
1: 你发呆，共天冒堂，我怎么会？
0: 阿妹，唔翻来就做得，来翻就做唔得啦。
1: 唔咩，阿哥。

0: 哥，你呀，讲话百美一样，老爱爱耶，也爱用太爱拍送给你呀，兄弟来呀。
1: 阿妈，你讲话话就同叔公一样老叽叽耶，爱手天空地那行呀，叫哦，你爱为黄山头雕马是孟大侠。

0: 你做得会讲起安好堂，可你呀唔系真正嘅，奉茶模样冇搞过好哦。
1: 哎呀，同阿妹想好俾几多人嘢，难看出系对唔安真情啊。

0: 路。阿嬷，你讲的话啊，要真正怪死人。一书风的表位啊，不问怪好哦。
1: 阿哥，两个人真心相好，情意难丢，爱就喜欢阿哥硬吃人。

0: 客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七七六九九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手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开始民族危亡时刻。中方以五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坎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的一例。1944年12月13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袭击唐行的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12号下昼，驻扎在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太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可以塌下小人。广东保安一团在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在蒲寨南门桥海边坎头山一带设防，准备伏击日军。当时因唐行中学校长、梁陈中学创始人张国润得到一消息之后，就同上飞所商量，发动蒲寨的壮将群众送茶送饭慰问一团部队，同时号召1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在13号上昼8点钟，日军从塔下开出，当江兵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在南门桥的保安队却开枪杀击，当场打死日军3名。日军则冲入寨内，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居民反击。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山洞同新塘两洞炮击坎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坎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昼4点。日军因蒲寨民众起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久留，马上撤走。而次战斗中，击毙日军3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蒲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章张七成表彰蒲寨居民抗日有功，赐本其他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2年，蒲寨群众在坎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居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人来，每人12人，镇政府两头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坎头山举行纪念活动，先通介绍当日居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先通的爱国主义教育。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梅博歌》《广博歌》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阎王阿嬷，阿嬷，爱把见客安也是耶，露水要安排，江畔那会冻坏，你呀，莫安多心好么？
1: 阿哥，了端午一下，你就往外去转，慢慢人啲人对慢一慢嘅教育噶、啊。

0: 唔来介唔困啦，唔碍事啊，唔碍事。
1: 诶，阿妹，唔天气唔好，阿勇嚟哦，湿唔得嘅喎，真真会湿皮嘅哦。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角塔麦神桥。

0: 要分这个家。
1: 对，我老婆说的对，这家非分不可。
2: 贤弟，弟细呀。

0: 一夕，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哈，你们忙不停？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还有那宝金，他又做什么事啦？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2: 嗯，
1: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2: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1: 好，既然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2: 哎，
1: 我们进去吧。
2: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1: 好
2: 啊。
3: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耿达让着他们一天，又不是让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前来留下，要命的快走！
1: 啊！你们青天白日拦路大劫，就没有王法了？
2: 王法？呸！屁法！王法管得了我们哈？落在啰嗦，去你狗命！
3: 爹，娘，我怕伺候。
4: 不怕。
1: 留下东西，快滚！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的。
0: 哼，真不识抬举，兄弟！
2: 哎，
0: 打他，扁他！
2: 对，扁他！
0: 哎呦，哎呦！

0: 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吧！
1: 娘，
0: 我们为何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呀？
1: 娘，求人不如求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沿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叫娘怎能放心呀？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杀为娘啊？还是让娘去逃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娘，我走了。
0: 儿子，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我知道。

0: 我饿，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教学堂同听嚟介绍客家唐人，闽埔梅山老街，除咗古色古香嘅历史风貌，更有种类繁多嘅各色美食。生食美丽，非多非少，也体现了食气行。喺世界各地嘅食物都能够轻而易举捕获嘅经验，一道土生土长嘅传统小食，其中嘅美味感觉，确实呢食客们最流连忘返嘅味道。如果讲人面是梅种人热热开始，那么糯米汤人却是梅种人热热的开始。在梅山老街随处可以看得到汤人的身影，在南方北方为汤人的甜咸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时节，我们梅种人却始终钟爱的一种传统的味道，也就是含着人扮的客家汤人。客家人把制作汤人都做糯人扮的黄白客家人味错一下，人扮的衣团团人人，一种汤人多为托人非人性，地图的磨黑的非则只是交易者反挑人，批料当中糯米则没太板，所以更加巧弹耐巧，同外边买的石拍软糯的太窄的汤人有鲜明不同。当然客家人也不是孤数不变的，在不断创新油化过程当中也增添了一道撇出新材特色，比如要加入内入凤肉等初成五人六色的妙凤汤人，要入制成各种卡通动物形象的可爱汤人，还要将茶汤、水煮汤放一批热下熬煮的汤人。至于汤底，要用老姜、凤肉、糖等熬成的，也要到用客家羊椒熬成的。热杂汤人热后汤，暖身养胃。为了招揽更多顾客，店家们各出奇招，无所不能。老街每家汤人店店面都唔太，而且每家店门头无一例外都有十分热情坦谈的阿姨，同当下快节奏生活背道而驰。几个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一边卖一边染，一边讲故事一边谈故事。一道汤人的糯米皮同馅料都会自家亲手做诶，几番油炒之后，汤人就变到暗团乱暗太诶，丢到凤汤都会熬煮。咕咚咕咚，猫的一丝汤人慢慢出色，并且飘浮起来，呈现出温暖的橙黄色。哎呀，却熟透了鲜味。汤人看似相同，发现只有店家才可以编写出口味的区别。人味、芝麻、陈皮、番头、凤头、莲蓉，应有尽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堂卖身救父天衣长谈分享书堂。

过呀，我还是回这庙堂去吧。哎呀，不可呀，不可！要是我讨不到东西回去，我爹我娘性命难保，爹爹还等我讨吃的回去救命呢。哎，我还是去讨吧。

可不可以，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吧。

0: 啊，家园，只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啊！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哎，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来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哎，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昏倒在地？
2: 恩人呀，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儿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好，董小道，哎，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哎，恩人，跟我来吧。
0: 嗯，走吧。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怀有孕，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外人怕只怕你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走也是死，不走在此破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为妻我和宝吉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2: 娘，娘，娘，
1: 宝儿，宝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我爹怎么样了？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外国绅士到给就在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和表兄丁恒定下婚约，婚礼要举办之时，却被突然叫停。玉帝上前，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头一集，现在开讲。
1: 说历史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元曲中有真多是描写有情人别离的，其中这一首极其经典《碧云天·红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坠帘送临醉，总是离人泪。这就是元代知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当中的唱段。那咱今仔日就来讲《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崔相国生前曾经将伊的独生女崔莺莺许配托因夫人的孙子，当时丁相氏的家丁恒。但是就在这桩亲事发生要办的时阵，刷去发刷就停了。啊，什么原因啊？崔相国破病，刷过身了，也着等到三年后治好，才有法通办。所以两个人这个亲事啊，就安尼被耽搁落来。这一日，崔老夫人带着崔莺莺以及阿权、阿娘、家丁、欢龙一行四个人，护送崔相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湖北福宁安葬。途经山西河中府，因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踮伫普救寺当中。普救寺是相国生前主持修建的，普救寺的主持法本长老也是崔相国亲自受托于道德的，证明一个是一个政府成立的专业和尚。伊甲戒牒无同，道德呢是由官方颁发的，一般是由上司省下面的司部颁发。持有道德就可以获得免赋税、甲劳役、兵役等义务，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法本长老伊的道德是崔相国生前哦亲手授予伊，可见伊的身份是有偌高。另外，这座普救寺又阁是武则天的香河院，所以财产也够丰富，属于官家私意。主持法本长老出家人啊，心善如佛，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伊一看见崔夫人一行来到一搭，赶紧认出西厢的一座主题，托因徛。啊！崔夫人安顿下来了后，就赶紧将因伫京城长安的孙仔丁恒写张批，说现时是兵荒马乱，叫伊前来接应，以免途中哦出什么意外。然后规家伙就伫普救寺当中伫咧等待。咱话阁说，有一个白面之身，名叫张江。人家叫伊张君水，啊，咱呢也习惯哦，叫伊张生。这个张君水因父母双亡，独存伊家一个人哦，伫咧魂游四方。贞元十七年上旬，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取士，广纳人才。这个满腹经纶的张君水也想要去应举。无想过要过什么漂泊的日子，就想要上京城去应试，实现平生大志。当张君水经过河中府的时阵， 伊就拍算要踮何中府啊，山店桂林，然后嫁去何中府的婆官，找因一个一立一的老兄弟。这个老兄弟叫做杜克杜君实，丁君随因这个老兄弟，曾

0: 见我隔壁三婶，既是一个读册人，后摆哦才欺门上武，煞去考中一个武状元呀，被朝廷封为正式大元帅，手下啊统领着十万大军。老兄弟得势，张军遂想说要趁途经河中之变，顺耍哦挂去拜望因一个老兄弟。人说哦，饭淡薄赶开咧。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要做官，就先找苦山。袂说得哦，后摆对中举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一日，张君遂来到河中府，遂去徛咧一间状元店内，感觉真围叫，也无代志做啦，啊，就问一个店小二。我这附近哦，有倒落通旅游，还是去散散行行看风景无？那么店小二就共伊介绍甲指点。啊，你到食了，伊就去到普救寺佚佗散心。就伫张生佚佗啊正欢喜的时阵，乐死人命，煞去拄到相国的千金崔莺莺甲阿群红娘。阿、啊、来不断的佚佗，三个人煞碰做一夜。这个阿群红娘一看去，这个大殿内面有大波啊，袂亲像去看到豺狼虎豹，赶紧将崔小姐拖去边头劈咧。
1: 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伊又如何设法接吻崔莺莺呢？
0: 各位乡亲啊，人说哦，劈的家人是劈袂过五百年的风流业绩。这个风流潇洒，这个天姿国色，虽然因两个人只是这一两秒钟的对视，就擦肩而过，但就是这短短的一两秒，张生甲崔莺莺就将各自。深深的记在心内，也张君遂对崔莺莺是一见钟情，马上心生一计。张生等这个张老发奔，外出挖倒来，就来到禅房找张老化身求教。两个人感觉真欢喜的时阵，张生哦。就甲要七，我八，我七说八说，真怪来共张老师，所以拍算要共张老借一间房间店，因为伊要去京城长安府考着复习，普救寺内面既清静又阁好卡列位，非常哦有利于温习经书，考取功名。啊，这个发奔张老出家人。自卑为怀，啊！进京城考功名是好大事啊！啊，当然是着支持伊叫，啊，所以啊，煞答应伊。啊，普救寺空的房间乡的本来就真多，张老哦叫张君遂家己任选一间，看要徛倒。啊，张君遂哦就想要徛离一个崔莺莺迄间较近的啊，啊，佫唔知徛倒一间。也拄咧等袂出来，说要徛倒一间的时阵，真浅咧，住啊好好好，就伫这个时阵啊，正好相国的阿群、红娘、红罗夫人的指派来问张老道场法事准备了怎啊样咯？啊，张君遂然趁这个机会，甲这个红娘啊三八折。啊！红娘活倒去房间咧，就将再次看到张君遂的经过，当作笑话讲传崔莺莺听。安尼啊，就进一步加深了崔莺莺对张君遂的印象。隔日，崔老夫人开始为亡夫崔相国超度做准备。这个崔老夫人哦。地家真够严，向个唔当大波人随便甲因接触，所以道场内外除了和尚，较无半个大波。 张君水伫边头，听见小姐崔莹莹要出来点香，也伊哩袂哩入去啦，也要看到伊哦，就着入去才通看到啊。所以就伫外口想到一个计策，伊前放声大哭，其实是咧假哭。伊哭说：“哎，我爸我母啊，可怜万代哦！”也内面这个长老法官，伊听见外口有人咧哭，啊，就出来看卖咧。这个张生者看见长老行出来，向我哭者搁较吃力。说我爸我母啊，也恁辛辛苦苦将我培养大汉，如今啊，恁嫁王孙了，也我想要报答恁的恩德，煞唔知影要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人崔小姐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人也会晓说，就通过超度亡魂来报答因老爸恩德。也无采我一个堂堂的男儿，阁是读册人，也不如一个查某囡仔。也我真是无面通见人咯。也师傅啊，师傅啊，小生哦，我准备五千的铜钱，求师傅你发发慈悲心，好歹哦，也帮助我备办一桌的菜碗。伫咧超度罗相国的同时，顺带哦连阮老爸老母煞超度者，也尽我最家里的一点孝心。也我安尼做，即使崔罗夫人也知影，也未来三跪才对。寺庙主持法本一听见张生安尼说，哇，这个心魔啊，真动情意啦！也本身这个出家人就直来直去，哪有想说这个张生张君水北来咧想什么？较作搞骨啦！啊，就是咯，难得先生一片好心，罗夫人一答，又罗立推你去说，罗夫人啊是心不心善，应该未去有啥问题才对。也张君水者听了连连道谢，法本师父就去找崔罗夫人，讲说二月十五要共罗相国超度做功德的代志，同时也将张君水想要出五千铜钱办一桌菜碗，加因顺刷超度亡国的父母，问崔罗夫人看有同意无？啊！崔罗夫人听见安尼说，就说：“难得伊年纪轻轻，可有一点孝心。师父啊，到时做你做超度顺带念因老爸老母，煞做者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五千铜钱，我看哦。”就无按错意收。这个张老一听去崔老夫人那里说啊，阿托张生表示感谢。观众朋友啊，崔老夫人是答应张生要替老爸母超度的代志，也唔过张生有可能顺利的，佮记得崔莹莹无？欲知后事如何，咱下一集无，再佮继续讲恁讲煞落去。
1: 丁生探知崔莹莹逐暗暝计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伊乘机吟诗一首，崔莹莹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丁生探知崔莹莹逐暗暝计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伊乘机吟诗一首，崔莹莹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现在开讲。
0: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上一集，咱讲到剪掉崔相国个性，因某甲因查某啊， 崔莹莹以及阿权红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护送崔相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湖北朴宁安葬。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徛伫山西河中府普救寺当中。因为罗相国当年有愿意普救寺的主持法本，所以法本法师就拍算2月15第四日将罗相国做超度。啊，就是咱此处经常伫咧说叫做功德呀。正伫大家过咧无闲切操的时阵，普救寺来了一位游客。这位游客叫做张君水，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个张生因父母双亡，伊听说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处事，广纳人才，就拍算进京城长安去赶考。路过河中府，顺手去到普救寺的佚佗，放松放松的。也无想到哦，刷伫佛殿当中，甲相国的千金崔莹莹三拄，也人所说，撇个人向是撇袂过500年的风流业绩，就伫即短短的一两秒的对视啊，张生甲崔莹莹各自将对方牙签的记伫心里。一张君水就决定向个暂时唔去长安，要留伫河中府啊，加点几日，看有机会通甲崔莹莹加见几面，加接触者，培养淡薄感情呢。为了达到目的，张生就以普济寺清净风水好，适合温习功课为理由，河水发奔长路。同意伊入来寺了哦，点一段时间。也伊听说，崔家2月15要超度罗相国，为了接近崔小姐，就假戏六笔，提出说要退5000冬瓜去讨法本，叫说退伊备办一道的菜碗，等崔家咧做功德的时阵，顺带哦，将因爸母煞超度者。也法本法师唔敢大主大意哦，就去找崔老夫人征求意见。也崔老夫人听了，也就说咯：难得你年纪轻轻，素一点孝心嘛、啊，师父啊，到彼时阵，你做超度相国的时阵，顺道念因老爸老母，煞做一个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计好日子，至于这5000铜钱，我看哦就无按收伊。也这个小姐崔莹莹听见这个张生足有孝心，要纪念因老爸老母，要甲因做超度。伊哦煞想着家己的老爸罗相国，一想起罗相国啊，目屎哦就煞掉落来，也发奔。看见徛伫边头的崔莹莹，也阁真伤心的在想因老爸，啊，就说了，这个人若思念家己死去的亲人，只要每日啊黄昏的时阵，到花园内面点上3柱清香，腹内暗暗祷告，死去的亲人早升天界，屡次一年。王生的亲人自然啊，就会得到好处。崔莹莹听了，赶紧对红娘说：“咱今暗暝就煞来去花园咧点香。”话说，崔莹莹无意，不过张生是真有心哦。也张生将普救寺跩和尚去搭，知影崔莹莹小姐，搭暗暝哦。嫁去花园内面烧香，张生就趁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和尚哦，大家皆困落眠咯。 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莺莺，一看见崔小姐咧点心啊，伊则故意大细声吟诗一首：月色盈盈夜，花阴急急春，离合林好撇，不见我中年。讲个崔莺莺，暗是长寒之辈，相国的千金呐、啊。讲个是琴棋之位，样样皆成。何况是写诗吟诗啊？一听起张生安尼念，随口啊煞和了一首：南归旧寂寞，暮是稻香村。了得行吟者，英年重叹人。无想到张生夜夜苦等，感动了小姐崔莺莺，开始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情。你个十五子一日，普救寺内面孤薄整天，丁基遍地，一些蔬菜一直扎到山门外，只记一大群阿条围着崔老夫人，主持法本出殿来迎接，背因行入佛殿，拜过三宝，只记眼前九十二个大和尚，穿一些哦，专门穿一件黄袈裟，大家手咧皆夹法器，脚哦。真闹热！这九十二个大和尚啊，嘴里哦，搁加念经文，从大殿一直到佛座前，摆五六排的香案，真侪和尚哦，加伫遐搭，最排的徛起来，后排的就跪落去，安尼轮换礼拜啦。张君遂行上殿，请了三炷香，跪拜伫佛座前，细细声的求佛祖说。弟子张君遂，罗格河中，在普救寺内陪伴一道的彩碗，超度往生的父母，求佛祖保佑，因在西方极乐世界快乐逍遥。这条求了，也搁一条最关键，也是伊的目的，就是倒一条啊，伊就是搁再下佛祖了。求佛祖的可怜弟子，我一片痴情，保佑成全弟子我甲崔莺莺的婚事。求了我，张生将手的三炷香啊，摕去插咧大香炉咧。就伫咧要插落的时阵，煞看见崔莺莺啊，徛伫迄搭。也张生想要行去甲崔莺莺说两句话，也毋过惊说长头白脸，啊，将目开开，安尼做会去让人笑说伊读册人未晓礼貌，显得家己修养许无够，所以就强强忍嘞。但是哦，目睭一刻都离袂开崔莺莺呢。也当张君遂甲崔莺莺迄个目镜哦，去三度做一个时阵，哇！甲大殿两个人初次见面，向个是无啥相像啦。目镜亲像磁铁迄款，定定吸啊，卡调调调了。也徛伫边头一个阿款红娘，赶紧将崔莺莺个三公伊揪住。崔莺莺哦，则头啪啪离开。再次见面，两个人的感情又搁进了一大步。
1: 普救寺被判官围困，判将孙飞虎要求交出崔莺莺，那无要放火烧毁寺院。
0: 各位乡亲啊，你个十五。崔家的道场做的是闹闹烈烈、轰轰轰轰，真有派头。用现时的话来说啊，就是档次真高贵了。 也毋过做一撮大场的功德

0: 无论是吹家人，还是扑救士的好手，都真够力，真辛苦也吃力。所以天只一乌，暗顿只吃了，高门的和尚啊，就将大门跟关好势，徛伫寺内所有的人，皆关门穿好，流流水水的早早上床去歇息。正当大家困啊，躺咧入眠的时阵，煞听见寺外是喝声震天。高门的和尚赶紧爬起来，将门窗向外一看，有假的啊！外口是甲火光冲天，人山人海啊！所有的人哦，加一手夹火，摆一手夹兵器啦，将普救士是围啊，亲像铁桶聚一下，不同。原来啊，镇守河桥的潘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写之太监之言，这几日就徛伫河中府的普救士内面。孙飞虎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士，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徛伫普救士外面放刁。说就将崔莺莺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院，而且也要阁将寺院内面所有的人全都杀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上上下下是一片惊慌，大家皆毋知影要怎啊对付啦。崔莺莺看见大家正惊慌，唔知要怎啊办，伊就说家己愿意舍己救家保死。但是崔老夫人那开军将因家己的查某啊，送去虎口，当才叫做阿姐夫人啊。可是如果唔照顺回好的意思来办，即时就会毁于一旦。全是大大小小，皆着是咧判棍手咧。罗夫人渐渐是推袂出好办法，就吹起困家咧说：“啊，啥人？若有法人特特兵，伊就要将因查某啊崔莺莺许配当啥人？而且也要阁倒贴嫁妆。”人说重伤之下是必有勇夫啊！但是当面对着五千叛军包围寺院的时阵，搁较勇的人单枪匹马嘛是无当用，所以啊，无人敢做啥，敢出来做勇夫呀！观众朋友啊，这要怎办？咱下一集哦。再个甲恁讲煞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张生、张君水为了创作条件，甲崔莺莺加接触，就以复习功课，准备赶考为理由。好吹发本场咯，就托伊搬入来生意咧，垫一段时间俩。啊，又搁将蒲九是和尚去搭，听说崔莺莺真有下，大暝过着到花园咧，点三炷香，祷告死去的阿爹砸成天界。呀，张生等到夜深人静，月拢风清，和尚计困落去咯，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小姐，然后才故意吟诗，说月色融融夜，花影急急春，如何临河撇，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见有人在吟诗，也就随口和了一首：南归酒寂寞，无事度芳春。了得行吟者，英年长叹人。呀，崔莺莺本来对张生印象就袂歹，加上张君水半暝过来花园吟诗，托崔莺莺感觉说这个少年家自身唔但人生的缘投，而且佫有才，会晓吟诗，有淡薄草料破米俩。就安尼，崔莺莺对张生开始产生了爱慕之情，也所以说，种个少年家哦，若要讨查某囡仔喜欢，才艺电视这个环节上个是真重要。二月十五是崔莺莺因老爸做功德的日子，张君水摕五吹冬瓜土发本，叫说替伊备办一桌菜碗。要甲崔家三甲暗咧做功德，正经一个张生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要甲伊老爸老母超度，其实计嘛是为着崔莺莺啦。啊，张君水跪拜伫佛祖面前，目睭哦就开始四五路上，终于伫大殿对面煞看到崔莺莺啊。等伊的目光甲崔莺莺的目光安尼做一个三看时阵，两个人目光哦，拄亲像磁铁相款，甲前黏啊，甲条条条咧。呀，张君水是苦袂得，马上煞拼去甲崔莺莺表白，但是也未等张生表白，煞有人随动手啊！啊，是啥人写啊？原来哦，是叛军首领孙飞虎。伊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勇，射之太监之眼，这几日就踮伫河中府的蒲九市内面，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蒲九市，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帮调说，要将。

崔莺莺许配等于张军随者听，向我手所夹起来，说伊有办法要讨擦兵了。呀，张军随叫华本哦，随共擦头顺回好段位，说是老夫人说，是儿家有好福在身，将军若想要做相国假赛，就照爸就来，随着安家率兵退出。一致之对，等三日后功德圆满，拜别相国的灵柩，改换礼服，然后才上来等将军成亲。若无好福在身，与将军成亲，对将军也是不利。我本听了就说：“吼、哦、呀，少年家啊，呀，我想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啊，说来说去，原阁是将小姐送去当贼人，啊，唔准去耍咧招咧，你将个哦叫送侠去饲虎俩。呀，红娘伫边头啊插嘴说：“哼，智商无半正，也阁兼使兴。”崔莺莺赶紧共红娘拦咧说：“红娘，休得得罪好人，中县是满北文章，想必。”一直有妙计啊！张军随即听见崔莺莺安尼咧乌解计，向个北林在叫乱松咧，啊就说也是小姐理解我，连说送小姐去当贼人，就是送这个阿款红娘，我嘛唔甘啦。也崔老夫人说，张先生微微就说，请问相公。三日了后，你有啥物办法，托小你未落入虎口啊？张军遂说：“小生有一个老瓦兄，师大名刻，外号白马将军，现统领十万大兵伫浦关。小生甲伊有八拜之交，伊甲我是一日一日老兄弟。只要我写一张批去求救，伊一定会来救我。”我本一听，这下才明白了，非常欢喜，就对罗夫人说：“崔夫人啊，如果白马将军前来，果然是一摆顺飞虎，咱嘛无惊伊。”夫人请放心。说了，就按照张军帅的计策，来到普救寺门口，去跟顺飞虎说：“如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崔莺莺吞了好福，正好甲你成亲。另外，做功德是一件庄严的代志，是就袂准你有军队甲兵器来冲刷。既然孙将军有心要做相国假赛，就着带兵退出一致之队，不得骚扰。孙飞虎听了，感觉说：“诶。”大合情合理叫啊，自然哦，就煞答应，照法本色去做。虽然说孙飞虎甲因达成协议，为搬兵用得时间甲空间，但是请白马将军带兵来救，一批也无送出去，要派啥人杀出重围去送这张批，同样。也是一件头疼的代志啊！也发本从普救寺内面大大细细两三百和尚读读的，感觉只有慧明做石刻。但是，一想到慧明平常时，发本长老唰滴滴摇头了。怎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慧明对应普救寺内面属于一个。托人感觉真无好剃头的人物，伊平常时哦，也毋是伫寺内咧念经拜佛呀，而是无守规矩，规日是啉酒食遐疯疯癫癫，甲大家哦都袂斗哩。上若去了伊，伊就要拍啥物人呢？所以经常有遮和尚来找法本长老告状，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慧明干。夹出破旧事，也唔过法本哦，出家人自卑为怀，总是抱持着排家着小。

后人无得少的态度，将慧明啊留伫市内。咱说慧明哦，先是排排马人有一部摊呐，连得一身的好武艺，即将发本派去看守菜园守时完了后，擦真少来，当地排干阿妈来擦，所以啊，发本安尼踏踏算算的，除了慧明，各煞现实。无人比伊搁较合适咯。事实果然如此，慧明杀出重围，带着张生、谢托、白马将军、杜克的求救批，赶到四五十米外的浦关，求杜克带兵来相救。杜克一接到来批，知影因老兄弟有难，马上点了五千骑兵，星夜出发，直奔。浦九市，杜克骑兵坐到浦九市，马上对叛军发动进攻。虽然两支军队皆是五千人，但是杜克的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阁是正规军当中算是比较较精锐的部队。李顺辉虎的叛军属于游兵散勇、乌合之众的杂牌军。所以啊，双方一交战，孙维虎那是伊的对手啊！啊，拄则一拍呢，煞让杜克的军队冲啊，甲四分五裂，死也死，伤也伤，四归逃窜，溃不成军。孙维虎一看大势已去，也要阁甲伊拼一呐，手夹大刀向白马将军杜克煞冲过来。无等伊冲到杜克的面头前，就煞去当手举三支戒刀的慧明共乱咧。只见慧明用左手的戒刀将孙飞虎的大刀共伊剥杀，然后用右手的刀背向孙飞虎煞共伊砍倒，然后缩腿咧，袂输咧夹掌，同款将孙飞虎煞共伊拔起来，交当杜克。杜克。打扫了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水，叫伊一坐去浦关点几日。也毋过张君水煞提说，伊伫河中也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才去浦关找伊。也观众朋友啊，张君水有啥大代志要处理啊？咱今仔故事先讲到这搭，下一集哦，再佫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二月十五暗暝，叛军首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勇，就亲自带领五千兵马来到浦九市要抢崔莺莺，也为了。当因查某囝落入虎口，崔罗夫人啊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讨贼兵，伊就愿意倒贴假装，将小姐崔莺莺许配托伊。这个张君水一听，向个手前夹起来，马上表示说，伊有办法通讨贼兵。伊向崔罗夫人虽显一项缓兵之计，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通了好福，才好成亲为理由，叫回首耐心等待三日，并且退出一箭之队，而不得受了。然后又搁写了一张求救批。托伊一立一个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叫伊着快速领兵来救，并由发本长老派慧明下手杀出重围，将批送到浦关杜克手里。白马将军杜克一接到批啊，马上点出五千骑兵，星夜赶到浦九市向叛军。发起进攻，观众朋友啊，这个孙飞虎的叛军，皆是一军乌合之众，面对遮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只能啊束手待毙。
回首孙回虎也想要干，也搁想要反抗，煞去当武艺高强的慧明和尚，将伊制服，活也交当白马将军处理。刀客打扫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遂，叫伊甲伊做一下我到破关点几日，也唔过张君遂煞提示。伊伫河中府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才去破关找伊。也这个张君遂有啥重要代志，着处理啊！啊，当然是有叫，而且阁也重要。怎啊？就是当时孙飞虎为死的时阵。翠罗夫人是曾经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人特特兵，就将小姐许配等伊。张君遂的心啊，早就飞到雄贵绣房内面，家己一个人哦，是较自言自语，一连细细声的暗暗叫，说莺莺小姐。英英小姐，耳孔边拄亲像听见崔英英小姐阿弟咧应伊，不知不觉，张算是规腹肌心花开，满面青红，脚闷闷笑，亲像一粒幸福的甘麻滴，啊，说较土咧，就是规腹正爽咧。一突然间，身后煞有人伫咧叫伊。说张先生，你家己一个人，咪伫一搭咧笑啥？也张君遂一搭呢，回头一看，吼、哦，也原来都是红娘，就赶紧说咯，无啥，无啥，无啥，无啥，小生是想到孙飞虎鼻琴，心中欢喜，煞去托红娘子看见了，也是太。失态失态，要在红娘子来小算一打，有啥物好消息？三拍报啊！啊，红娘说了，也当然是有咯。好消息就是阮厝罗夫人摆一桌酒宴，请先生去赴宴。也张君遂一听，赶紧问说：“红娘子啊，也唔知。”罗夫人这桌酒宴是啥物用意哦？啊，这个酒席顶面也有啥物人客无？红娘说：“先生问这酒席哦，哈，一来是讲先生阿惊。”张君遂说：“嘿，我无惊，我无去惊到，惊到的是小姐跟夫人。”所以就将小姐夫人押惊才对。红娘接落去说：“你来是感谢你大恩大惠。”张君遂说：“又唔免多谢小生，我倒是着去谢迄个贼头孙飞虎了。若无伊，小生老今仔日通抓皇宫啊！”也红娘又说：“因此。”一桌酒席，一无请厝边客到，二无邀亲戚朋友，三无收人情礼物，四无请爱呀人找甲老哥，撇开和尚的目睭，只请你一个新贵人去，甲阮翠莹莹小姐相亲。张君遂一听此话，是比食三个油酥饼也搁较快活哦。赶紧说：“是是是是是是是，小生这就去，请红娘子随行一步。”说了，张生、张君遂跟在红娘后面离去。各位乡亲啊，张生来到西厢房。酒桌已经摆好势了，翠罗夫人请张君遂上席去坐坐，然后叫说：“江先生倒酒，
家庭欢龙的边头，将酒杯啊倒啊卡满满满，然后捧转罗夫人，催罗夫人接过酒杯，行到张君瑞面前，说：“张先生，满饮此一杯。”张君瑞赶紧站起来说：“好，张家事不敢辞。”一开将酒啊灌落去，然后又搁添满一杯，贺敬罗夫人。罗夫人也将酒啉落去，然后回头对家庭范龙说：“范龙啊，你哦也来敬恁张哥一杯酒啊。”范龙听了。酒杯摕咧，将烧酒倒啊，较甜甜甜，捧过来当张酸。张君瑞赶紧伸手去接，又是前国落去啦。啊，崔老夫人就说了：“先生，请坐。”张君瑞说：“小生，你当徛咧，岂敢与夫人对面坐啊？”啊，老夫人说：“你应该着，恭敬。”不如将命，真是啊！啊，张君瑞一听此话哦，就前坐落去，各啉几杯，但是目睭是较尿尿想，也伊在想啥？伊在想说，哪无看到迄个莺莺娘家俩？就伫这个时阵，罗夫人回头过去对红娘说：“红娘啊，小姐西装合适无？”红娘说。衰真好势咯，罗夫人说：“那你赶紧叫伊出来啊，来通甲因张哥敬一杯酒咧。”红娘说：“迄我这就去请。”说了，红娘来到小姐的房内，只见崔莺莺夹着一面镜，是左边照过来，右边照过去。呀，红娘看伊这个势哦，就说：“哇，我看阮张家姑爷哪撮有福气啊！托阮小姐是为着伊整个来整个去。”崔莺莺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计红起来，啊，假使说要拍红娘，也说：“红娘啊，呀，你记嘴哪卡抓来啊？看势哦，我着将你个字啊。”刚刮痧，红娘说：“刮痧，啊刮痧，我后摆哪知影说你去当姑爷欺负受委屈，煞无法通推脱一个公道。”也崔莺莺突然想到什么，就问红娘说：“红娘啊，你感觉我甲张相共这条亲事怎啊？”红娘说。小姐，要我说哦，你为伊上司，伊为恁上司。今仔日恁两个是咧犯往日的相思债，这种情事是可喜可贺。也其实崔莺莺本来对张君瑞就真有好感咯，也自从张君瑞搬兵退费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真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十分可敬。本来迄一丝丝啊爱情，亲像火，迄款是如烧如旺。啊，咱说，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查某囡仔，心中若有了爱慕、感激的人。伊的一点情分，就会亲像拍甲迄款，是如甲如安，念家己哦，都挡袂掉。所以这两日，崔莺莺将家己关咧房内，北内想的、吹的、说，计嘛是张君瑞迄三字字。张君瑞，哇，是烟斗无草头，好皮阁好短，少年阁少好，有法通找到种个红，伊一目自然是正轻松。所以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早暗暝咧做梦，
嘛原是忘记伊甲丁生做一下，早起只听说因老母今仔日

0: 要实现请张君水，伊迄个心肝头哦，是较扑扑吹，哪跳哪紧。为什么啊？因为迄日半暝顺飞虎包围婆救死的时阵，因老母伫大殿顶面大声说话，伊是亲耳听到的。所以今仔日一桌酒宴，伊认为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日到才食饱呢，伊就坐伫西庄大船，庄过来，搁庄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啊，要将家己打扮，当做世间顶面最水的新娘。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代志有像崔莺莺想的遮简单无？咱今仔虽讲到一搭，下一集哦，再搁继续共恁讲煞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今年六月一日啊， 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到了另一辈话剧表演艺术家袁世勋甲卜全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交因讲起了福建的戏剧。
16: 他们那个叫什么？整山姑娘的吧？
15: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连环戏《丹山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山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山，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下面，拄到了潮州黄元贵的查某仔五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佫拄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甘陂叶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山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龙族白蛇传》的古典爱情故事，高达也阁予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伫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剧的舞台，也阁电影屏幕。伊就是来自古典瓦海，现此时已经是96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典安博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茶门推开，行过深井，举头就望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96岁的高龄，但是拄到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哪扶着乖啊，哪热情的咧招呼人客。
17: 解放初期，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气，要整理传统积木，哦，城乡无粮食，变成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积木。
15: 老人用带着野龙的闽南腔普通话来讲，这个倒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柯斯基，字吉生，1912年出生在古镇瓦海的一个思乡门第。老爸柯敬明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
17: 我是先父啊，想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伊要写对联，啊对我都无影响，就写联我都爱看联，啊看联看联咧受影响。
15: 出生伫思乡门第，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有野关的成就。1952年年初。省文化局下达华东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山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接落来。
17: 因为你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影响啊，说整理好好的把这个主题读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要来要还是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15: 早期民间流传的《丹山五娘》出自《明传奇·丽景记》，原来剧本伤过长、伤过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柯斯基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22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山》和《五娘》伫花灯下面相拍，到两个人冲破封建的制约，私奔到丹山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重点伫咧突出当时反封建的组队，
17: 私奔，突出两个人私奔的，这不简单啊，很大胆啊！一个女的敢，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私奔到福建来，这不简单了、啊。
15: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历记心在肝。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丹山五娘》这出戏内面具体细节已经有淡仔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内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桌桌设计都计是册交纸。伊找资料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内面也清楚地记录了丹山五娘从剧本整理、交找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放看到柯斯基三字字， 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演员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而剩这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争做属于家己的迄片残地。但三五年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戏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的人生活艰苦，差食高困。可是几老人找到当时连戏的老师傅蔡友本
17: 啊，蔡本是他当时的，他是李安西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西的老师傅好几个，只有蔡友本对陈山五娘啊这个戏是比较有把握。哦，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只有蔡宇芬会教，所以我就到当。是搞了，年年戏耍，无工作，无职业，我就穿着吊出来，剧团就给组织起来，啊，找剧我来演出，那个更挺顺利的。哦，我今日当休，你去查，这刚几十休，都听有只演员出名的，给记起来，你先坐卡车。我本身去澳门，叫别人去，人家就当一批人啊，当时啊困难啊。较早我总在夜里做这个，那个好家里啦，这个你三块那买份啦，我嘛就去借，我嘛有时解脱出来。
15: 老人说，迄个时阵的夜里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的生活技能，所以将因调职这几个，那除了白戏以外，也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遇到物资困难的时阵，阿哥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1954年10月，陈三五娘代表福建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个宋元南戏国剧奖以独特的魅力夺回了最近的奖项，优秀演出奖、一等剧目奖、导演奖、乐师奖、舞美奖、演员奖等等相当多奖项。同时也和类似袁淑芬、宝全香这款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建设了来自闽南独特的剧奖风采。两年了后，也就是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将柯斯基老先生整理的剧目《陈三五娘》拍做电影。
17: 陈三五娘啊！拍上出电影，你有看到无？有无看到？哦，我都计唔知啊！我拍上出电影，得演那个老年人，我演你罗解对的，要做犯人还是一个犯人嘛？哦，
15: 历史的原因，当林戏《陈三五娘》搬上电影屏幕时阵，被打成右派的柯斯基老人，却伫监狱内面度过迄段特殊的岁月。高达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17: 五岁，十五岁，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在40年前的事，为什么来我记得面了？
15: 好心时阵的柯斯基从北原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往海驾车，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教兵，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一美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于从晋江县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伊又回到了古镇往海老家。将规半世人所累积下来剧本、诗歌、音乐、影联、字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柯斯基艺文集》。
17: 啊，要音乐，啊，要书法，啊，要对联，啊，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啦，下阵要搁整理啥呀？十咧，我今日爱十，所以每艺集我唔爱艺字开头，艺文。
15: 在安博的酒店里面，已经90几岁高龄的柯斯基老先生也在咧讲述那段逐渐消失的回忆。离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陈三五娘》，早就已经走出咱的国度， 和西方人沉醉在东方古典爱情故事里面。这个时阵，又搁想起住在泉州美食街的白园顶面老人写的那副对联：“小天地，大场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荣耀及苦痛，在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歪头笑着，竟然甲亲像囡仔同款。
14: 即带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带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啊》。
15: 泉州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这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展现在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宋庄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洞房，那最终只能在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个叫纸扎，伊是用竹米、果、柴纸甲加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造型。古柳大厦、稻谷荠菜、飞禽走兽、林木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纸的方式来体现。都伫民间的街市、松市等等的民俗里面，咱都看得到古纸工艺的应用。到到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纸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到到了南湾佮永春交界的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行到乡里口，亲戚找一个过路人，问说这个古纸的李厝伫呾，几乎野侪人都不理。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纸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18: 我呀、啊，我按阮老爸咧开始接来，阮老爸叫李沙烈的，迄种船也开始的咯，哎，迄种船也久咯，哎，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的个先，还佫死个十外年。
15: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知名的古纸艺人李沙烈的家，到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不离。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甲伊个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纸的代志。
18: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啊业外出来就开始做了，啊做迄阵有影大叫阮去停一段咧。
19: 啊，你真正是几个啦？是按业几岁才开始？
18: 哎，业
19: 还是国
18: 外？迄阵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
15: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纸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古、包括鸡等等的思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耳朵。伊甲阮说，古纸的手艺有两大类，分做徛式甲坐式。那所谓徛式，就是徛咧做式。所做的都是大型的，类似纸厝、鹅山、大船等等些古早的作品。而坐式也就是坐落来，做一个小弟精美的倒头式，比如说林木、花鸟等等精致的细项的工艺品。古早的纸厝，伊外在样式也受到闽南民居影响，三款分做几进几落。若是较好奇的人要求古的纸厝，往往相当的洞房。特别是纸厝顶脚纸扎的人物，佫较是非常的生动形象。
20: 有啦，这个人啊，也有一个松狮的咯，哦，你头先也有讲的红纱的咯，啊有诶也有可能摆咯，像说有啊，爱说挂一个，说起要出来就摆好看。 排了好看的叶文件，还是最早是去宜阳高中的咯。高中的时阵，搬等三五年，咧用第三撇的咯。我是弄花木兰将军咯。
15: 一堆古早的祖厝，除了有一系列的淡水作势的粗车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开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渠道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心饭、三角、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里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里面。
18: 早做种人啊，头要袂变，有诶较好诶哦，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腰是掠铁。
15: 制作所在人物的头像大部分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机关的塑造，佮加上服饰的装饰、动态设计等等，这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的纸扎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讲完说，无管是古纸厝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20: 顺序渐进是从简单的有起落个，这在纸链咯，有白在米个咯，再按再简单的就倒，一直倒放个落个。啊！你是一类啊，生产是拢是物件，伊说着一时一时一类一类啊，到说你有法通规现，一块厝人家己造把个咯。
15: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沟通未知世界的媒介，而古早的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顶文段落来手绘，因为有了李自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自清先生。啊，佫是将一代得力骄傲的代志记卡条条。
18: 我当我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佫做哩。我当我做啊，哇，啥物啊，皆毋捌看哟，怎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条乱来，对开车来看呢。哎，当我俩，
19: 来看恁做啥呢？
18: 我来看，来看迄厝俩。台湾啊，迄个定定啊种围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要定安尼偌济呢？搁较细个是啊，安尼个啦，到这里也差不多安尼个，一时啊俩，要伫拽啦，
19: 遮
18: 要伫遮做个啦。
0: 即块样片是伊做过来
18: 是？我即块是阮迄个，即个哦，即个是阮个张伯，阮张伯创个。嗯。啥物？阮个张伯创个。啊！你看节目啊，节目阮。
15: 但是在即个当时，即项手工式个背后也同款拄着真侪困难。
20: 最艰苦是讲是伫即个热天时个艰苦咯，因说你做种个湿度有啦。
18: 关关嘞，那你说个唔好吹去俩，啊！你做暗暝三更半暝一整天哦，偷倒来，暗暝啊再去偷渣哦，再过去。
0: 我是去人伊去遐做是。
20: 是啊，去人伊
18: 就做来去遐做啊。
15: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啊，佫有大大小小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华语多计是传统古纸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纸工艺更加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点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的时阵开始啊，古纸就一直附属在丧葬文化里面。在无同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18: 无啥物啥物啥物通互你安尼安尼通切人读个？
20: 迄个教的师傅是教的，是叫教一个有无一个谱咯？你一个应该着怎创着怎创？有啊，是教到这个造型咯，有无迄个造型那个样相咯，交迄个色的配置咯，有无就着靠你家己咯。
18: 我
20: 你家己
18: 出，
20: 你就家己
18: 去做。敢那咱个，敢那咱个盖一块别墅嘞，哦，啊，你着创到有啥起个，着啥会成啊？一块别墅个形，一个毋知看了毋知有，啊，啊琉璃遐咯，这反正毋乱创，再成别墅个，我就。
19: 啊，这只物件交伊怎有相无？交最早，
20: 交最早啦，最早以前。
19: 阮做物件交恁人工做。
20: 大方向有啥相啦？ 大方向迄个梯形，有无？交咱即个梯形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方向，起个十几张大手机啦。啊，十几张大手机永远都是十几张大手机啦。梯形迄个形状外形是啥样啦？啊无，啊就是加变样咯。无像说咱落来吼，伫咧起一间在花园咯，有无？王牌伫咧起个就无啥物说。像咱王牌说，若一块大树人徛着徛着，难道有可能人要搁创花园地个？啊，咱就有可能加设计一间花园咯，有池咯，有潭咯，有爱佚佗物件。
19: 即个计啊，咩汽车飞机块
20: 物？啊是哦，是计划会出来。
19: 以前有无？
18: 两摆。
19: 像咧恁老爸，
18: 我买一摆无遐贵。
20: 啊，我若有是有一只车咧喏。
19: 啊，即豆豆啊，搁增加。
18: 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这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着手机哦，着电话哦。
15: 李子谦先生甲李文生甲文说，较早的时阵啊，因住的住处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而即马有阁较侪客户，啊，阁要求因住住处内面阁放手机、电脑等等遮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子谦甲因甲李文生的古早工业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在影响一项传统手工业的同时，那这项工业也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和人的心态。在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一项。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目睭里面，伊是不入流的艺术，甚至谈不上艺术。但是几百年来，古纸工艺伴随着宋宋文化顽强的生存落来。但是伫咧推行宋宋改革一切重干的政策以后，也让人不得不担心伊的生存的空间是毋是会愈来愈小，一直到伊消亡为止。
18: 阮即久咧做个线哦，比顶摆阮老爸手里哦是偌寡济，因为咱咧来趁食。咱较早咧做种个吼，咱较早做种个是着块华侨好啊，着块华侨才发来，才有来开种个钱啊。啊，咱有诶，两个无有诶咧包头咯，趁着食咯，伊逐家伊嘛要创，说许个钱啊，钱开了无特别有诶个向个，个也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地区迄个风俗，哦，这啥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诶爸母，咱也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这个是咧讲这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会听无？我嘛唔相信，你看我也唔相信啦，咱就是说。
15: 李子谦先生也阁是对古纸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纸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发到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20: 啊，趁手工吃的人有啦，趁手工吃的永远无未补。哦，是当然趁工钱食咧，咱趁工钱食，用啊人啊为主。
15: 顶云人流传落来物件，那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传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内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20: 感觉就无好势，叫阿叔做个抓断抓久来，到这边才来断的咯，可能呐。
19: 即马若是英文要学，你会
20: 要阁教？唔过学咯，啊都讲做手工英文无会补，规日冲都冲别项咯。
0: 唔过头先亲情顶缘大，
20: 啊是啊，所以这个是自然的咯。
19: 你即马敢那是咧读册？
20: 我咧读册，我咧读册。啊？
19: 你要做？
20: 无个物件，我即个读初中。
0: 不过你下做可以，可以啊，加减学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20: 啊，有咧，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15: 因为真侪古早工艺品都是宋宋文化的一部分，往往古早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好擦，却是让因在瞬间当中倒卡哩哩哩。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早艺人靠的是口头的约定和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20: 第一基本的方面啊，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面。一家在摇摇包了摇果咯，哦，摇包个摇果咯。无正常意思，伊就在摇包个摇果，啊，一堆在春秋节去咯，你毋就摇咧落咯。迄个规模就怎啊样会出意法咯？啊无啊，一般正常都是结婚家。
15: 李子谦先生说，作为一个古早艺人，伊必须是着一个杂才，无管是设计、白骨、剪刀、画笔等等遮技艺。 在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仔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早工艺有法通画出新的一步，即使这一步将会也困难。
1: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
8: 什
9: 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麦克，可是今仔暗暝是我猜对啦。
1: 是，我在上班场才了哩，你就咧说你猜对了，怎么世界还不来突然就是你咧发起发抖？
2: 志明啊，啊电话是打哪到要烂，啊你是袂晓接电话是哩？
1: 有啊，啊我目睭都咧无闲
2: 啊。啊是谁爱叫咱咧目睭接电话是？啊你是伊口嘴是要干？喂，娇啊，啊你暗暝哪有闲拍电话倒来啊？好，志明哦，啊恐说个恁翁。在看电视咧，安尼啊，代志皆荒废去，拍电话也袂晓接，看啥球赛咯啊？看，凶个闹啥？看一挂人安尼接一粒球，走过来又走过去，也袂闲。
1: 有啊，阮在看世界杯咧。
2: 啥物杯啊？我还佫博杯咧。
1: 是世界杯，世界杯咧。
3: 恁丈夫袂晓你啥叫世界杯咧？哎，别停啵，别停啵。
2: 阿娇啊，啊恁今嘛这身躯较好势无？哦。啊，去哦去哦，长途电话真贵，我来去看一下久电视，通倒来去接你。啊，就安尼哦。志明啊，啊，你头先说这个是啥杯啥？
0: 世界杯俩，
3: 是俩。雷洪姐嘛，红的叫世界杯足球赛俩。
2: 哈、啊，世界杯哦，啊杯哩。
3: 杯，杯哦，杯伫内面俩，就拍了才会退出来。
2: 足球赛就足球赛咯，得搁讲啥世界杯？较好听些，唔正贵。以前我嘛捌看人咧赚，哇！看以前伫北门迄个球场咧赚哦，啥物解说赚去到国外去咯？大家唔是说是惊迄个中国啥姚明些，啊都无看到啊。
1: 有啊，姚明是拍篮球的，人即场是踢足球。
2: 啊空啊啊啊，哪有差？啊无咱中国是上去踢俩。
3: 没空间嘛，无中国队哦。
2: 啊，唔是说是世界杯，啊那无中国队是噶？啊，无咱是无人有位通去是，
1: 输就无咯。
2: 可怜代呐，啊，搁予咱人怎做咯？啊，搁予你一个轮流拍嘛，要甲拍倒。哇，恐惊啥？毋知怎啊拍的呐？
3: 李红姐嘛，人外国人哦，踢足球较厉害俩。啊，咱中国的哦，拍乒乓球咯，羽毛球咯，凶个细粒的哦，就较厉害俩，大粒的较无法哩。
2: 哦，啊是有影俩，外国人哦，生较大粒俩，啊，咱中国较细粒只有哦。可能咱卡种个碎粒球较正常，啊无即摆是几个国家去咧踢俩？
1: 三里，32支足球队俩。
2: 啊，怎啊三里啊？
3: 啊，32都正常啊，啊无是着几支啊？
2: 三一，毋着三一才好势。
1: 啊母啊，为什么世界杯着31支足球队啊？
2: 人迄个啥？电视内面迄个啥超级女生星？迄个什么大众评委的人数，人嘛才三一个哩。
3: 无爽哦，无爽哦。
1: 哇，可恶啊！你好好看俩，看一下古你就知影咯。
2: 佮嫌阮老母哦，佮嫌阮老母颠倒哦。
3: 嘿、欸，我对咯，啊，裁判都无法停啊。
1: 嘿、欸，是啊。
2: 麦克啊，啊，啥物叫越位啊？
3: 哎呀，啊，就是说哦，对方迄个球员俩，伊接近这个门位，比球较近俩，啊，就算越位俩，啊，理论顶哦，安尼说较通。
2: 好。

0: 怎么又去菲律宾了？你就对我开始在拍啥骚呢？
1: 无啊无啊，母啊，我无烦你哦。母啊啊，我去开门。
2: 阿舅啊，啊鬼比鬼咯！啊
1: 你今仔无看、
2: 哦？是啊，林东是叫去开会啦。啊，哦麦克你也来哦。
3: 啊是啊，啊都志平说阿咪要同伊来因厝来看。
0: 哎呀，来哦，我讲来坐咧最先看哦。
2: 洪金嘛，啊你个爱看世界杯哦。啊啊，假牌是阿咪要来查恁俩。
0: 啊不会啊。啊，志明唔是说说什么十外分钟就煞咯？
2: 啊是俩，啊唔过半暝两点半，搁一张人啊，迄张搁较好看。
0: 啥物啊？啊，天要光两点外钟要搁踢咯？啊，大家今嘛倒去困咯，是要踢互相看俩？
1: 有啊，一连有人看。
0: 啊，这电视唔是说啥收视率咯？啊，天要光两点半，哪有人要看？假说要踢干脆明仔天光较早再起来踢咯，真嗨！半暝出阿母。他甲你走出来踢球了
2: 啊，无咧，黄金嘛，人即摆是伫南非踢，南非有甲恁即搭有时差咧，比咱较晚六点钟，还半暗暝，那咱这一半已经半暝咯。
0: 哇靠！啊啊，那要半互人看，毋着较提前咧，较早，真害呐。
2: 啊，志明啊，你说这场谁会赢？
1: 嘛唔知。
3: 是啊，这场哦，哦，愈看是愈雾擦擦哦。
2: 啊，黄金嘛，啊，你感觉打是对赢？
0: 打是对哦，我嘛袂晓哩。那无你稍等下，我来去问麦俩，啊，看下再甲您讲吼。
2: 吼、哦，阁有所在通问先，啊好啊好啊。我交一个朋友咧三输俩，啊说是葡萄牙会赢俩，伊就请我啉酒啊。
0: 哎呀，你哪准吼？
2: 啊好笑，啊志明啊，啊你恁顶波是说是真个假个？
1: 我哪会知啊？敢是假个啊？都还袂说呢，伊阁会知。有影无？
2: 洪金嘛，啊葡萄牙消息连影哦。
3: 连洪金嘛，啊你听上我说，葡萄牙会赢。
0: 啊土地公啊！
1: 啥？找土地公问世界杯？啊舅阿问啊！
0: 哇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边啊！
1: 哎 ，Michael 啊，阿你来走？
2: 阿姆，我得要出门了。那，这个你来了。
1: 多谢呐。好在这百年公司团购才通转销，那无去商场了买这支手机，拢着加开去2000外块。哎，敢唔是走水的啊？
2: 不不，都说是团购了，要走啥水啊？
1: 哦哦，啊，多谢啦。
2: 不要不要，加一支少一支无差，我先出来去了。好。
0: 阿明叫你去，你看世界杯哦。
1: 好啊好啊，阿你慢慢哦。哇，哥，新手机呐，较得来着我种个有文化个，才发多人转经适应哦。阿妈可是也高嘞呐，一开讲我装啊，较转侪人行。喂
3: 喂，
1: 嗨啊吼，阿明要招我啉烧酒，还是要招我看世界杯啊？
3: 啊，你啥？志明有伫了不？
1: 我就是志明啊，嗨啊，你老公嘿。
3: 查甫人，哪通安尼个一工八工啊？你拢无你志明，我连门出来无？志明你？
1: 哎呀，你是小老鼠呀？什么我是查某？不是啊，说我是查某，以后唔敢这个死人海啉烧酒咯。哎呀哎呀，今仔下晡是啥代了？你无代无志拍我的电话，说什么我是查某？
4: 志明啊，来来来来来，过来别讲了，莫互听到来。
1: 啥代了？啥代了？一波啥代志了？
4: 你志明啊，你手机是拍无去，还是去互磁石仔淹去啊？
5: 哪有啊？
4: 无你实实说，你太年轻啊，无伫厝内，你敢是去找一个去外口去招一个来带妥的啊？是毋？
1: 有受害啊！你那起小心。
4: 咱两老兄弟了，要拢有种代志，搁惊人知哦。我也袂去啥胡乱甲人讲。啊，你就老实说咯。哦，啊，老查某吼，安尼一开三个月无伫厝内，你艰苦我也知影。啊，你。有啥拍算，你嘛得互人知者，唔通安尼啊解约嘞？
1: 你是咧讲啥咧？哎呀，咱哪捌去转侪年咯？啊，你哪通讲种笑话啊？要死咧！我要来行，要行。跟你讲遮话无呀？
4: 啊，佫无，我经录起啊。阿咪，阿咪，我互你听麦，我迄个手机我是有放录音的，我来互你听麦。我你佫耳个？
1: 我手头都无用，那我讲话才够。
6: 喂，

0: 母啊，是啥代的啊？
1: 迄个查某哩，狐狸精人哩。
0: 母啊，你现在找啥
1: 哩？下晡把你迄电话内子的迄个狐狸精给叫出来去打。
0: 那有啥狐狸精啊？母啊，下晡是我接你的电话啊。
1: 两个在何干安尼啊？怎个特意讲话呐？张志明啊，你着较良心的，吼、哦？啊，阮家给你个倒煞侪年咯，啊，伊前脚才划出去两日哩。你后脚就搁带一个来出来咯，你安尼安奈做哩啦？
0: 是啥误会是吗？真实是我接你的电话啊，你叫我去退账嘛？
1: 看谁都有影吼，啊，若无我叫你去退账，伊搁会共你讲吼，搁会共你转单呐、啊。人哩，把我带出来。
0: 哇，真实是误会哩。
2: 志明啊，开门咯，我证据出来
0: 咯。啊，证据哩啊？
2: 你去外面这创不上的证据啊？
1: 哎呀，你也知影说这口伫外口有一个哦。
2: 哦。洪金，你也对了。哈，
1: 啊，无你想说我当唔在世，要死啊！阮娇也无在厝内，伊就安尼啊。那是阮娇也倒来，真煞乎因两个也要拼死咧。
0: 恁误会了。
2: 老老老老，我安排伊入去啊。志明啊，你家听看麦，拍你的电话就是这个女的接。
3: 喂。
2: 喂。
3: 海洋，啊，你要叫我啉烧酒，还是要叫我看世界杯啊？
2: 啊？你啥？志明有对了不？
3: 我就是志明啊。海洋，你老误会。
1: 家己听了哦吼，无会通讲哦吼。啊，迄个查某伫呾，你要死嘛？
0: 我冤枉的哦。
1: 也阁冤枉，你若唔说，我就敲110来抓你。
4: 我讲，遮侪人啊！
1: 歹看，你先等一下，我厝内正咧调查案件，你坐咧等一下。
4: 啊，啥代志啊？
1: 是安尼啊你啊，志明你啊，外口去找一个路俩。
0: 迈克啊，我冤枉的哦。
4: 哈哈，是安尼哦，阿红姐嘛。你搁拍一排志明的手机号码？
1: 啊好，唔是先哦，我搁拍一排。
3: 喂，
1: 我讲啊，哪那变作查某的声？
4: 是的啊，志明一支手机买来时阵哦，我甲装一个用个扁掉的软件俩，啊，伊拢是无小心去切掉，才扁掉的俩。
0: 我可惜呀，一支新手机，啊，啥物共我按查甫变查某啊？新武器都啊歹用啊，无安尼，唔对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头没了，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你晚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拿来往那闺女啊，贵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1: 在期待。
0: 谁跟你要一支？你光五万毛大姑娘个忘掉，大姑娘下天问你过一壶等那个晚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
1: 我要洗。
0: 吉拉路木一趟趟给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再输他输，我上没我上错，再来嘛，你说说，再来酒不啰嗦。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提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0: 眼脸啥生了彩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你呀？
1: 一个咪，这个是熬，或者本地药家户外豆的，你放到下头个豆养药过瘾。
0: 喂呀喂呀。
1: 养个脂肪药人多年，内蒙地名。
0: 过来。
1: 内火的蒙字，一个合适的合，嗯读吧。
0: 啊，晓得。
1: 这个普通有的河
0: 河，
1: 哎，这是湖南方面个叫河阳
0: 啊，大爷，
1: 哎，是希望个底河给那个那那货，这个是俺屋里都喝，哎，人家都喝又可以嘛。你看旁边你不要把那个不们找那个王你光，
0: 我们都过的。
1: 过
0: 啊！
1: 哎，你那个我宇宙只拿过，你那个唐晓得，我开始俺服谁？
0: 懂吧？懂吧？
1: 那我们开始俺，你来这个是菜肴的肴。
0: 哎，这个咋过呢？叶，是不都叶？
1: 是，鱼类叶。肴有两个都样。
0: 那你过来疼疼是？
1: 有两个都，一个面都窝。
0: 窝。
1: 带窝你是熟的肉啊，盖你是背过四面的一个锅骨，但是我你鱼就能给个是俺是骨子比过瘾。
0: 咋过呢？
1: 不是我啊，另外给八豆是八豆的血是骨子比过瘾。过派。
0: 哦，过派啊！对
1: 啊，我你鱼就能够过派给派，过派我你本就个是马派马派哦。
0: 是的。
1: 杭州那位你王给过哎，我买菜是那件马派。
0: 买配嘛。配菜
1: 是嘛配个配给你服饰配菜给配肴配
0: 肴配啊
1: 过派啊啊我们下饭的菜叫过派
0: 懂吧
1: 哎我你今晚聚门为那个过哎给自我个来你们的过派的
0: 啊有的
1: 菜刀你给我过派的要能干我想给你啊我你要连个连着过户给配置过因为你长得自我哦我的母子吧我吃比较吃喝吧你没过吃不加
0: 啊不加带给
1: 韩角是吧你没吃过派架
0: 啊过派架
1: 过派架如果你我已经我是派架吧
0: 只要个母子吧
1: 哎是其实那个过派是给个是啊大过
0: 来
1: 是
0: 了
1: 把到我都过
0: 啊
1: 菜肴的肴给个是啊
0: 晓得吧
1: 我你帮起过派叫啊肴配
0: 啊肴配
1: 啊给他过那另外该面给个是啊生啊行协记哦该是啊我估计一百国是福都外几家鞋我就多睡服过吧
0: 我呀的
1: 要透邪气你只有对我们那碰见
0: 我呀还有呢
1: 斧头给斧给国家斗吧
0: 啊斧头
1: 啊那是你大斗白拉去的是斗斧
0: 斧
1: 哎国写斧给斧的意思
0: 啊斧头
1: 啊我你一百国是有的跟我你砍东西的用具抹了
0: 这个
1: 斧头哎你买了吧妈这边有斧头架给就能大刀阔斧
0: 啊大刀阔斧啊
1: 是西西另外概念是非以死亡的死没给国虎
0: 咋过呢
1: 还是过呢成了修给你死亡给叫那将词叫做辅政
0: 更晓得
1: 辅政哎给概念你往你往都准样都过是外不碰
0: 见但
1: 你是有多牛有呀辅政在放灯
0: 我呀
1: 另外概念是怂
0: 怂又是很怂的怂
1: 很怂
0: 重新啊
1: 重新的
0: 啊重新
1: 做人要重新一点有个走那你翻头棉翻头香翻头膜知道吧我记得那座位那样的得点你
0: 怂该遇酒咋过啊
1: 遇酒遇到怂
0: 怂
1: 哎是西
0: 哦
1: 一个是将怂
0: 惊悚
1: 哎是西应该有惊惧的意思另外给你如果古董边呢这玩意是个
0: 怂恿
1: 哎是怂边呢
0: 哎
1: 哈你巨猛啊得给怂刺脚我你就要难过你负我得给耍怂
0: 啊
1: 该遇见那么过都给
0: 啊都是窝哎你非得边能学到窝
1: 窝不是的窝是有点点就是夸大其词有点点夸张的怂是你非说的得给耍怂
0: 怂恿
1: 有怂恿我你来嘎层我你也不有过一个人啊过
0: 怂
1: 啊你翻出来那个怂叫贵的门子
0: 懂吧
1: 就是这个怂恿的意思
0: 哎哎哎、
1: 啊、 该是阿巴豆你都学
0: 阿巴个巴豆个
1: 哦，但是你啊意思一些个
0: 意思
1: 和送你一些个
0: 啊，
1: 所以我你一些我都总晓得你这个有学阿巴这个送哦，要么我还比马歇国要给个巴豆
0: 啊，
1: 嗯，
0: 懂吧？
1: 老话给你阿巴个巴
0: 啊，爸爸的爸，
1: 该还要连个头样的。阳的互动啊，不能够过那个头阳，阳的灰色。
0: 阿爸，
1: 第一个是爸。
0: 哦，爸爸。
1: 阿爸。
0: 阿爸。
1: 阿爸。啊，我念过阿爸，该是阿爸。
0: 叫阿爸。
1: 阿爸，知道吧？该是母乳罩的，知道吧？对阿爸给叫成称呼。
0: 对。
1: 人话概念都都话你你都爸。
0: 爸阿爸那个
1: 嘛。啊，
0: 阿爸。
1: 哎，是我念过阿爸，我念啊阿爸子那个。
0: 对。
1: 西边那个也叫阿爸。
0: 啊，这个。
1: 你是见没见阿爸？
0: 啊，对。
1: 能见还是个十五多种所谓。杨宁啊，是王八区别，该是王八的，
0: 该是王八的。
1: 哎，但是王豆豆八
0: 啊，
1: 豆豆豆该是阿八，
0: 哎，是
1: 的。刚刚八豆你阿八，阿八呢？
0: 对，当是的，当是要过的。
1: 我们该是俺的很有意思，该是俺的我你十五多种讲一声过的，但是杭州人我晓得该是俺咋谁？
0: 过来等等子。
1: 铁梅，马梅，我叫个铁梅。
0: 对的呢，
1: 铁该是俺是不是杭县人晓得是那谁？
0: 你过来等等
1: 时间。这个是俺西拉菜要很有意思，这是俺上面一面啊，是个进入的入。
0: 哎，
1: 我们是个米，又是马梅入米。
0: 铁啊，入米又是铁梅。
1: 铁梅么？铁梅你不知道马梅啊？这个是俺榜上的，这个是俺们是都第一，跟普通都叫做第一。
0: 哎，
1: 我女就那个铁。

0: 还是麻得
1: 啊，麻得的意思，
0: 是甜梅，
1: 甜梅
0: 啊，每次我一般你看找每次的甜宁嘞
1: 啊，带给
0: 甜宁嘞，我你给我甜梅，
1: 日给日给，
0: 也是就是入米，
1: 买米呢，
0: 啊，是些给很有意思吧，给人啊普通都要的，
1: 日给，
0: 谁拿去飞一疙瘩啊，
1: 带西，
0: 另外给买菜油给菜，
1: 菜，
0: 哎，菜油给菜一百个吃，菜糊哎，
1: 啊，菜花，
0: 菜摘，
1: 菜摘，
0: 或者菜糊哎，
1: 采访，
0: 哎，我你给一斤嘛菜牛给，
1: 采纳，
0: 哎，往一个让菜，让菜红。神采
1: 啊，神采
0: 啊，是神色精神头
1: 啊，
0: 风采，
1: 风采，
0: 哎，跟那风采要西合，
1: 哎，是的，
0: 啊，是西，该改改吧，哦，
1: 嗯，
0: 另外改名是寻觅的觅，改改是啊，你普通中讲什么国？
1: 是的，寻寻觅觅，
0: 哎，是，一九一年行嘎达都觅，
1: 都觅，
0: 是个在生，哎，是西啊，我念过让觅，寻求的意思，哎，是
1: 啊，
0: 觅在，
1: 觅在啥呢？
0: 觅食，
1: 觅食，
0: 啊，是，另外改名是受。
1: 受
0: 接受的受
1: 啊，有吗？
0: 哎，个概念是南国的啊，一概念是当国是有
1: 啊有，
0: 哎是西，我有雷
1: 受礼，
0: 哎有雷那有要引领
1: 啊，对对对，有
0: 雷哎有眼，给这个有眼受益
1: 受益的，
0: 另外概念有贼，我就给我遭受不幸了
1: 啊，受灾，
0: 我看有屁受骗
1: 啊，受骗了，
0: 哎，另外概念是娘有。
1: 忍受，
0: 哎是西，
1: 忍受。
0: 是娘油，给这个都养得被冷成的娘油，
1: 娘油。
0: 我你说过娘油，我
1: 叫
0: 娘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跟你冷话给没适合的意思，
1: 是的。
0: 啊，什么忍听啊，忍看，该我就管写吧，反正我娘油管这都。我要给你是有药，
1: 受用。
0: 哎是有药，要养油，那有药该是很适用、很好用的意思。
1: 带给带给。
0: 该么是很有药，我就当乖了吧啊。这冷话给你所谓要你呢，就有
1: 有，
0: 哎是有。就是个啊，家你一百个参加有了，给了该狗子啊有啊有了，有对呗，
1: 就
0: 磕着肚皮吃饭，
1: 那个
0: 还是稀的稀，你给你让吃啊，非卡吃啊，有对呗吃
1: 啊，有的稀吃给的是给的，
0: 放宽肚皮吃，就是磕着你的肚皮吃，
1: 懂懂，
0: 有对呗吃，非扣了，
1: 懂懂懂，
0: 给你你忙打过那偷
1: 偷，
0: 哎偷可是俺家打的，榜上有这个叫豆啊，不知脚偷狗啊，无理啊。给你们打过那偷豆子那种真苦干涩，
1: 探头
0: 探头，
1: 这个豆偷哪里哦？
0: 豆偷哪里？
1: 妈妈大哥，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的一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
3: 玉酒，徐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很个火酒，
4: 啥子？
3: 你卫生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啊，贵咋能货币咋能嘞啊？妈妈大姑娘是接头东啊，你是啊？
4: 该谁我都中奖成摇滚的，
3: 毛果呢？
4: 张果呢？
3: 国家疼啊，能疼贵谁？头东。
4: 之前国家养多大姑娘，谁我都中。来国家给
3: 啊，懂吧？啊，推到安妮斯大姑娘下队伍的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啊，欲救过不啊？
4: 我也是。
3: 吉拉罗尼腾腾讲的是国国给的国大姑娘管你是。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是国图，
9: 大姑娘，今年是他姑娘盖业就秀啊。古女三家姐娘姐北门街，北门街是吃的么子，门家了吃的么子，北门的街，街又是我的吃的叫么子，北门街就是我让你过后呢，给你改换内容啊，给大姑娘做个改业。那么今年呀，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妹妹，妹妹养育一句古诗一句俗，叫做“此

楚只养剔窑啊，搿只古楚啊只能够剔一枚生窑，此楚只养剔窑，搿句俗话就美丽。再话呢，啥个是外个就有女啊，啥个是外个就有女。哎、啊，我再来加一背门街的窑嘞，过年讲一通国故啊，就伢我话提发过，给你讲吃我背门街吧。北门街吃我吧，意思当门八火还不能煮鱼的门吧？哎，这北窑，作家我你江水水果在各家的台面，啊，作家一头万朵红女对面的红木钥匙，家务北门街的来历啊，这则自在人物多见的用西水字对面，制作中谁家？一个徐人要一个门街四红的门子这个子女给父家讲容貌和日常的正统将子事物真是是这一颗人啊无日足语的一直家当门把火的一直起将的给自教者找的东西都忙卡那我还给他奔我没带给人都会看人找的这四红呢，脑雷折不住啊！而且啊，留下一个解药红骨的一个盖局。啊，你们是呢？以死做吃人，以肉做对抗。万是找的乔几个的，毕世家就是个施主送了西。此一次，顾世家是瑞人西欧的商业系统的，给你外对比卡次的两几年。王西武将，古时家个就是多哩文用戏，甚至被看在目的。阿爸这是给妇女戏几个人，给阿父爱多美的你爱我，啊，父爱哈你找你人啊，有没有个虚无给你勾起我的？自称呢给我防风傲度的知识，对于一语解脱。多看人自家注意给予古人能给解脱那个自己，母以为晓得子娘过的意思，让你呢有子娘妇女以袭击你，但是呢人叫以雷袭得，给予的给是最后的雷手，而是无声的就看人。要是说好让你有不给着啊，居于看人的。太美的北门的火水叫做北门街，一鱼街加吃一把门，恰白玉的雪花的太美，这就是古人的植物，居于可以很本烈，但火水一等家很鱼油。很多人问门，究竟是个皮是街呢？这别人不是吃的，不是药家吗？那么在古代呀。街是最基础的、最愚昧的、最卡的物事，因为它是土的，啊，是保护的，代表着自然最基本的意义。即便妇女以袭击你，啊，妇娘是可能空腹是该，所以送一鱼街，自然是各手带火。我十年过不能够可以袭击，但是雷手得把神你得吃物资。所以啊，此个与北门街有难的一角类似的完成。啊，恭喜大官人加入了北门街的窑里。记录下，我给你大官人详细当面的美德旗下，给你美名叫做此处只养剔窑。再问你啥个是那个有女？姐姐吃狗的？哎，又叫人家那个国宾人，你能吃狗的就伢？哎，吃狗的。吃醋醋又是气的啊，就你这各个点里你是吃醋滋养体药给个古醋体一脉上药给碟子都各西各其他体一脉去吧，所以吃醋滋养体药就气各点，有女就气各点。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日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往回就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该改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熬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过，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么过啊？撒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9: 宣讲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20: 我是阿仁。
19: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老鬼女儿鬼长得火皮长男的啊，土豆拉尼斯大姑娘，
20: 土豆，
19: 土豆，
20: 在我多中讲一声为国呀。
19: 大姑娘晓得拉尼斯为你国湖的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土豆，阿尼斯大姑娘晓得国湖的啊。接下来如果你通通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21: 江水湖集，
22: 人日几岁？
21: 王虎娃用，
22: 八省三五，
21: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22: 不，宇宙湖集马步，
23: 熬过几生。
20: 这样，在咱家玉步玉的公寓人日老人方外的智能互动之导人 City Walk 人日等细碎的交叉室外举办。联邦动力门的吹水需求啊，满屋在即，召开啊，头上各部级人一起采访九年的历史王马。该记录长时走、趁年走、日门走给三大周边，总的联邦动力门的需求，你是方配缺。那么，预人大概是施工了的稻人马西，从里次交叉室外送对宾利奥黑公务，故公沙公寓的上特别。一六年设置采改太阳摆刀生物的人为地。需求忙啊人互相救人时节，在五多种与人摆刀生度的抨击实习美工天气的当上位。给别个东西是给中间的事，在日区的女国母的老有这个大个需求忙，在道上路人的泥水给多种啊与人啊与人。这样在即预定预定即巨魔在中国语在国沙尔预定采啊真正的导用我们的走入中国语是第日瓦功能在无列一二几岁时在一零五级可遇得一条湖的布置走来预定收入湖的巨样该记录只要一级得自己靠冷的路那么整个五级巨魔在中国语在国沙尔预定采啊持有根据这个话五级巨魔已将路的都留给自由样有要我的生施工和规控的窝里上带巨桶桶上系统啊大卡带配着施工热热与样啊我母切意不如与五级巨魔错上正位过去扩地女一系啦辐射人本啊挂本叶子工人楼在你设置又是奶你辐射业啊去过本一道给人吧那么口子鸡鸭人本大概也定应该一即类五级巨魔你外只有一道土鸡五级样有机讲给人物列叶即使有用说别句浙江啊与就是日益中外的五家类日外的六次外女举办外年的渔民中期外国来过去一年的日益工作上年通过与就是日益中外连人连五年的工作中期或连人连六年的给工作之外可与就是日益中外连人连五年的日益自将修正人说在连人连六年日益自将给五十余吧据据列个国连人连五年预制日益中外系统举让修来你漏的四漏亿交流这一曲漏的连彩艺我家的抗那种重要菜在地交叉马囊次之中与就是日中外帮建你举让修在日交起四把人彩的交补马交流这一曲不起一把二列的连沙马我家抗那种中你的漏连马囊次十一日年在第三次访拍多种的作用上一步的机器我预就各在的户籍机器主动废物日挖取日语一把恭喜的是一类里在人家中间该在于人不拉外开幕他永远一个祝福共和你是奇迹子女芝麻是资本是电热暴击他用这个一个正捧不讲他上沙之日比上网错正捧有十九赛奖找得与不斗的这样他用于巨物葬给这一户给祝福共和多种啊高阿给莫错一对待政务年家似乎沙黑卓西卢塞谢武的字的故讲找 K 级啊据我错主破了这西北第一批的太阳热不讲在年与错热的自筹以外王家自觉插棚别中和对生共和你意图啊拘泥裤子上热带内西推你的党不讲排挤上了一个库给派北同样给你我买几个主棚就了腰在给写的自筹内囊正上电脑给不讲你阿本在家赛果物资给得色人工取去在江给了你啊宇宙王人与中红差女巨母你自如做的彭彩玉不得一生以将任务种种装修之父给第一名子女 在物考上要控制的怕与网络对待走人给地面对待走那一宿走弄得生帮得红米给捧在离上电热遇上不作他上沙和米早去洗出早洗给国库给自己在网上与物考上多种中红一直给意见地面对待障碍在这一点里这次米红给一直人说对待执法基于物考上协调要费和中红一直自筹五年家查你对把正中过来有协查过工资与物业碰把不做的当火米在修与米在太东中红查你有居同的一直是一类或一直居样我考上教此农业而组居你的多种啊负责的怕与网错对待或红农业这一段五年家红米盆菜插盆挖具碰把养鱼协费即将即刻特律盆菜啊里上等着生产活跃这将连冷连冷五岁在每日冷之内插灯不打在退休政策旗下对就要在脚嘎嘎的每日你一波必备当台嘎五嘎插灯在需每日冷之内该日记给不打的也比得一黑过岁这过三个的火你而奔火奔对就可退休过岁一就住的也比啊一将你把的每日冷之内每日也没得的该位于八共同怎样养护高智能与孤育改废这一组吃你的通知自家你你就上智能预改与孤育给改废这一组给吃你预改总要不嘎吃你再续该子中预就要连改方便是这国错女与江西飞机车牙公司或这国无飞轮椅牙公司四句五级五次澳人预祝大家与连冷连冷日本洋路外上网和不外啊只可骗你谁你得预祝大家与个都功能堂啊去吧外正式公布帮你对日本洋路外与你一起占用本车东部啊可骗预祝大家帮你对日本洋路外你有老女王一直已有的在洋女王以四句五级五次澳人你无自得外是该奶娃给等级你预估包括过江他得在孤在盟友无次谢得将小红将的当都着你与给杨水楼级正统一去年对去啊五秋冬给杀剧中改女主这三个月在秀梦打这样一张广告吧与就这一红金牛娘富将这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

0: 马无国，
1: 一灯黑石过哈柱，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男子飞用国，
1: 娃吃法国沃托，
0: 我不敌得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6: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7: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8: 我是阿仁。
7: 我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湖南的网上可以女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的呀。啊 ，Roger 朋友，推到给国是贪便被要喝吃的意思。
8: 对，
7: 对。啊，给咋用呢？啊，给咋用呢？
8: 这样啊，推到要杭州的国货。
7: 对啊。
8: 推到你，咋过呢？要一脚国货是窝囊西家的。
7: 对
8: 啊。啊，要问你谁我都能讲上过，给日给给那不解总是要推到你。
7: 有点好，有好处啊，有利可图。
8: 但是我你在正类日的那个给胡一万就国胡
7: 啊，你
8: 喜欢的意思
7: 咋有啊？你
8: 啊
7: 咋有啊？你
8: 哎呀给一颗小政府推动
7: 啊，我没兴趣。
8: 我不喜欢
7: 啊，我不喜欢
8: 啊。给转到国货，我管是行鞋行鞋
7: 啊。
8: 人还是我软件不要贵，给人我你日常生活当中
7: 在外有呀，有那个币呀，有盒子啊，那就懂啊，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宇宙啊，那个大姑娘，这个是今年除夕正弄啊，说我你熬过考的一股个一家这个主角对没啊？来看你可以读了这个啥白戏？但是你那个呀，要个袖子啊，收一收这个狗鱼买这个五毛，给绑上的还多哎。你要的那位姑娘，您去播作一买，没看到啥你戏剧啊、过
8: 嘎
7: 啊、相亲啊，那个
8: 对
7: 是吧？你要晓得贴上去给是一方啊个碳呐，
8: 碳。
7: 碳二氧化碳还给他
8: 哦，他
7: 击打咋个那个足浴的这脚在把火冷的烟五杀七 K 啊，
8: 五一壶他
7: 哎，先查故宫啊，冷的五彩补七 K， 波作用是冷的连四四七 K， 买一杯的那个他把火啊，我可以啊煮的鸭吧啊。
8: 买一笔五块入家呢？
7: 对，那时候我记个，虽然你那个是我你有些，这个是小一个，让他注意那一个我母啊，一个非在意一个些东西啊，一个妹子啊。
8: 该话这真是嘛心疼家。
7: 对，他该啥白是该被煮啊，要一个可以找娘子的露色一个上网子的色。
8: 嗯。
7: 该我。
8: 要那个他把火，我你干些他把火，该是有该义务的一个目标
7: 嘛。对是，对是。要么杭州吃你啊，是一个露色。还该 Lucy 吃你早还该具备多久嘛？然后我你还该预就该煮茶你啊，一个遇上个碰吧，大姑娘下来啥拜戏啊？那个胡鸡是飞腰还该累累呀？啊碰吧的，该古镇你打的，你猜的啥不一女啊？我来肉类的该茶你啊 ，Lucy 的猪羊啊，该摸鱼就脚底公司啊，旅游的该苦一个苦你给的自高。裤子给你吃你，起头啊，路得要问你，这个时间来修一个冷塔注意，让一个我母啊，还该过多的一类煮给吃你啊，抬去冷塔三百洗，
8: 冷塔三百
7: 洗，零碳三杯香啊，
8: 啊
7: 通过正宗的找给这个塔把火找二手，然后过冷你一个，给你碳会抵消呢，
8: 哦，
7: 再一个注意啊，修脚这的鞋就鱼肉人，这个是还该冷把火，让一个母水。啊，该五块的费只要意思的。
8: 该苦才是嘛，邪气。要我你三五多种啊，榜上带他该没水你，又是文静我你行。我三万多种基础还是被我兜的。我你这是当我他把火，感谢他把火啊。
7: 也
8: 是我你做给那是可以感谢你一壶他给把火回去带。

0: 听到了哦，他中午赶紧完要到他完要了那会儿，他已经走一个你也对是你的活命要了，走一转呢，别个自降了你。
1: 带戏吧。
0: 你当过你打的鸟呢？
1: 鸟呢别叫。
0: 感谢给了他吧，你可以当对的给了几类的那。
1: 这些。
0: 三五多钟我你碰见了是别个写。
1: 但该有许多鱼吃你这个拥有的我你给该差不多就该差不多了，我一手的许多鱼有我你要在一笔冷他啊，冷他也是冷他也是。要不咋过年给过还该。该摸鱼就做的公司的说他你叫中上的工作人员给他弄过的举同一个他语，所以你如果给他蒙中贼啊，此地你是过他啊，又是过蛮大的，要么打过到小贼咋都去我
0: 是哭的还是蛮大的，我你不用记之前的我你打打出先退一
1: 句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长长的要收一收，你这阿叔又去给个收拾。
0: 慢啦，该我你绷紧我家基础辅导么？
1: 但该比伊嘞呢，又要给个苦一个这些，又咋当的给我一个方式方区一个地塔的样子的一个治愈啊，给雨水的整顿呢，得生拉的买个脚头买个区域，会正中一招厕所啊，注意一个规格啊，出个故宫啊，不做用事啊，该挖几个塔把火，他给个。嘎巴你又要给个手指可以照账的吧、
0: 哦、
1: 给洗点手指水了去洗该你洗漱比你得会得给嘎拉里局
0: 嘎拉局
1: 该给至于你也阿克阿哈我你预计啊顾大顾该都应该查你啊给该路是给局样啊得做应该顾应该这一次也是要不一概我母你可以人工找开还该泰国老一样西多于国你可以拥有的杭州的旅游一个吃你多久
0: 让我感觉你是被过拘泥一个冷语啊
1: 对对对
0: 你西多我说一百六八生活呢你那个是要宁康的
1: 对吧
0: 但是你给我们你让我能够一张上头带进我你就是冷你就会他来给蹦的
1: 对
0: 他来给蹦的有人都比国把给你当过他搞他搞给了你要一个预算给是吧
1: 是
0: 那给蹦的第一批的时间你就可以骂给叫他外的有些个在连马当过一个大姑是买当一把的
1: 对
0: 买当一把的在连马当你快试试试你睡了
1: 不睡不睡
0: 他说马都
1: 马都呢
0: 我的马睡不呢那么冷冻可以通过你们喊你做做日日冷那么你给差些给要个他们
1: 带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
1: 带带带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1: 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1: 带带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1: 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1: 带带
0: 带带带带带带带自由路是吧？
1: 是，要不要直接到车库要的那个给嘞，还给无人鱼给他弄过，结果嘞这里无人还是咋样，那个无人可以装修啊，
0: 对，
1: 这通过给嘞叫你通过给他外国外你有装修三百多的女，那许多如果这个是个鱼要装啊，该讲这个国外也要咋样，连个么子打了上两关，该过当东来外给过几大
0: 嘞？可能的，那该装修个么子，我觉我该行业讲的吧？
1: 对，
0: 啊，你做个日个当个负责大可以查些讲这给。工业我也
1: 是是
0: 这次要当我掌声的讲这我也
1: 对
0: 对
1: 对对那个给他别起你认为你预就如意啊找的黑娃自己给痛也争一些吧啊要不那个杭州一个的话我要那一个妹子啊他别起你将任务杀败去取黑一个比背一个叠级吧那我你预就如查你以外只有给找上户啊给人与多种找过给他要改一个嘞啊妹子啊他去给注意给播做路水户啊啊故宫挖机多种与你次户啊啊台同给都给如此啊可以提那一个冷塔憋气啊，昨天我你遇见个啊，住个产业可以在一个啊，结果哥个在里个露水户籍啊，该有
0: 行业讲的，该
1: 是
0: 代西。
1: 是啦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来过来过来搞西。
2: 遇见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对冷。
3: 遇见一座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的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1: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海腾44444
1: 玉酒这个待会要再要是要哄过你忙你这位
0: 忙你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要开上个别人，主动找来娘子，上你的得了。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住的四处妻子继续盟友
3: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有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系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继续为你介绍粤剧名家靓次伯同佢演唱嘅粤剧《梁祝恨史》。
11: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靓翅膀1905年至1992年2月6日，原名黎国祥，广东新会人，粤剧著名老官，被称为武生王，戏行中人尊称佢为四叔。佢14岁随其兄学艺，16岁嘅时候，靓翅膀做小生，加入乐千秋剧团，师承武生靓大方，擅长唱龙舟腔、南音及古腔，享有龙舟王的美誉。他功架一流，坐车及抛骚功夫更是独步梨园，无人能及。21岁担正做武生，首本戏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回营》《六国大封相》等，其封相坐车的功架无人能出其右，在粤剧界素有武生王的美誉。四叔在粤剧界演出近70年，一直是先凤鸣及初凤鸣剧团的台柱。1936年，他远赴美国登台，为期3年09个月。后来重组圣寿年，并与花旦方艳芬、红线女何芙莲等人合演。几十年来，靓翅膀曾参加环球乐、祝乐年、众太平、仁寿年、胜利年、新星、先凤鸣、初凤鸣等剧团，担任武生一职，直至1980年代退休为止。1990年才宣布退休。1992年2月6日病逝，享年87岁。生前未有门生继承衣钵，他和金山炳、靓荣、千里驹、白驹荣等人都是将戏台演唱语言从官话改为粤语的前驱，是很成功的艺人。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靓翅膀和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

年代末，我都知道你是被逼的。总之你苦时，我又苦在呢。

0: 姐，一世人等要一次啦嘛，咪吊桥嚟。
1: 哎，不过嘛，花轿到咗门口啦，乜你哋仲唔同佢梳妆啫？
2: 系咯，咁你乖乖地快啲梳头啦，唔好咁扭文至得噶。
1: 系咯，听阿妈话啦，
3: 嗱，

0: 小都已经临门，吉其唔好阻滞。三从四德你都晓噶啦，在家要为孝女，出家要做贤妻呀。
1: 哼，你话你唔系为咗梁山伯咩？

0: 你想激死我咯？
1: 哎呀，英英台，你博少句啦，唔通你真系想激死个老豆咩？
2: 我明白嘅，阿爹接受咗马家嘅查例，我唔嫁唔得嘅。
0: 咁你知道咪好咯？咁你唔上轿，唔通要阿爹上轿咩？
2: 好，阿爹，我听你话。
0: 系咯，咁就系乖女啊。
2: 不过我有条件噶，我要阿爹你应承我，我只肯上轿。
0: 啊？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次伯同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粤剧名家靓次伯、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2: 应承咩事？你讲啦，你讲出嚟听啊！

0: 英才，你就照咁做啊吓！嚟，你哋即刻同佢梳妆上轿。
1: 系咯，咁就系噶。
2: 古乐声中人似玉。

0: 真系胡乔真啊！
1: 你快啲预备香烛啦！
0: 哦。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梁智伯、任剑辉、方艳芬主演嘅粤剧《梁祝行史》就全部播送完啦。下面请听由任剑辉主演嘅粤剧选段《花前御合》。

桂花開清淨地，色空參透世間嘅情。貧僧乃慈恩至中無上法師，今日為父運撤走，請你參軍爺爺到上牡丹，定下西軒一席，必有金花為記。徒兒們，新貴光臨，稍先時候。

0: 小虎说将顺路搬向西迁直上。
1: 哦，车马。
0: 好。
1: 哎，施主，西迁一直是今日韦夫人定下请新贵人地参军上援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迁，方便方便。
0: 哪一个新贵的李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人？
1: 李参军是状元出身，才华盖世，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出家人不理是非，阿弥陀佛。
0: 但讲不妨啊，讲讲 啊！
1: 可惜师德有亏。
0: 何谓师德有亏？
1: 李参军弃了前妻，
0: 啊、
1: 入赘卢府，可怜前妻霍小玉一病缠绵，长安稍为相识者，同感小玉之多情，共奋利益之薄幸。
0: 哎呀！故意忘情，始乱终弃，此乃世间上第一作孽之事。大眼巴喇负心人一见此事，岂不是令到霍小玉一生绝望吗？情情爱爱。

0: 为他人夹了沉沉啊嘿
1: 错过了将美酒摆在蓝轩待间上过牡丹再来畅饮下厨时候
2: 你拿

0: 枝头啊！
1: 满山，这里是这里是慈恩子所在。
0: 慈恩子，
1: 佛爷啊，你救我！佛爷啊，你救我！
2: 有事主到来。逃亡兵中击鼓啊！请姑娘报事。
1: 换衫，你代我写慈恩子佛塔，向前三万贯。
2: 我，
1: 你写信里正是拜题。
2: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3: 有也云中乃佛门签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苦？
1: 黄山大恩，
0: 我小姐为家为情，遇人不淑，迈去上位。

0: 小姐死无痛苦，可怜。
1: 哎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遇的签写，你既家无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0: 壮士，黄金散尽，白首难下，才知负心欺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1: 情中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佛家小玉，如木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试问伤心啊，谁中的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啊，都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
2: 小姑娘啊，谁告是你负心落？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难难惨风雨等。假
0: 乱酒听艳娘，难难惨风雨。夫婿轻薄而妾情如金石。不如以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1: 但将不妨啊！
0: 怎奈我见此菩提驹卧，便记起烧来无敬，何况得出言毫慢的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

好啦，各位，听完粤剧选段《花前月合》之后，呢期嘅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谋士培训机构中横家。汉书魏文志曰：中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仲思三百，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系以为。又曰：师乎，师乎，言其当权是制而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圈而弃其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中横摆合，这个成语常常出现在外交场合，用来彰显谋士别具一格的布局艺术，在不断地碰撞、联合和分裂之间，他们反复去寻找问题的最优解。至于为什么叫做中横摆合，这个是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渊源。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闪耀，各种流派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出其独特的风采。在这个群英荟萃的花名册里面，中横家的名字尤为醒目。那中横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中横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中横二字如果仔细拆分，就是合纵与连横。合纵的代表人物是苏秦，连横的代表人物则是张仪，他们都是知名度非常之高的历史人物。但是追根溯源，中横家的鼻祖却不是他们两个，而是有着谋圣之称的鬼谷子。据记载，鬼谷子的父亲是春秋末期魏国的重臣，生长于 权术斗争环境之中的他，从细听的就是皇权更迭，学的亦是谋略之道。因此呢，他从细就立下了志向，希望以后能够辅助一位圣明的君主，为君主出谋划策，平定天下。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在少年时期就离开魏国，到周都洛邑去求学。在洛邑求学期间，他一共拜了三个老师，分别学习了天道、兵法和辩论。而其中的一个老师就是著名的道家创始人老子了。学成之后，他回到魏国，但是魏国却没有他的明君，只有几个为了抢皇位而搞到国无宁日的王子。在无奈之下，他只好辗转他国数十年，只是为求得一个明君，找到他的伯乐。几十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楚国的宰相，受到过韩王的礼遇和优待，得到过宋国的信赖。如果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无论是哪个国家，他都可以轻松地获得高官厚禄的待遇。但是在他的心中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想要天下一统，想要世界清平。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他精通的权谋策略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擅长的言谈辩论没有人重视，他的理想没有人理会。于是他深感生不逢时，干脆抛弃俗世种种，做起了隐士。因为他隐居的地方正是云梦山的鬼谷，于是他就自号为鬼谷了。俗话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虽然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明君的重用，但是他的学识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人前来拜师。就这样，隐居者鬼谷变成了鬼谷先生。他门下弟子众多，其中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人更是凭借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谋略，搅动着春秋战国的风云，布下了以国为企的大局，开创出惊天伟地的功业。所以后人尊称他是中横祖师。仔细想来，为什么偏偏在战国兴起了中横家这个流派呢？其实这个与战国时期的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翻开战国地图，我们不单止会见到西边一枝独秀的秦国，还有东边反复较量的东方六国。对于六国来说，秦国是崛起的新贵，也是势力圈边缘的外来户，它会威胁我们所有国家的安全，所以我们需要必要的联合。在地图上，六国基本上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分布的，所以六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合纵。但是对于秦国来说，他清楚东方六国对自己的看法，也更加看明白一个事实，这六国只是因为利害关系才会联合，并不是同生共死的生死之交。只要自己找到突破口，从六国里面寻找新的盟友，就可以通过这个盟友来分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种横向的策略，于是就叫他连横。整个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合纵与连横的博弈之中激烈演变的。合纵连横相互碰撞的过程，其实亦是中横家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鬼谷子开创了中横家这个流派，那将中横家发扬光大的正是他的学生苏秦和张仪。据史料记载，苏秦出身贫寒，但不甘平凡的他找到了隐居中的鬼谷子，并拜他为师。但是理想好丰满，现实好骨感。出师之后，他兴冲冲地跑到秦国去，对着秦惠王中论天下，说他能够让秦国称霸天下的时候，秦王理都不理他。其实他的讲法是没错的，他的计划也很周密。 可以讲，如果秦惠王喺呢个时候采用咗苏秦嘅计谋。

牛，大秦一统天下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几十年。但不幸的是，这个时候的秦国正处于君王更迭的时期，上一任秦君任用商鞅的余波还在，秦国上上下下都很讨厌说客，所以秦惠王并没有采纳苏秦的建议。实际上，《鬼谷子全篇》当中早就讲过，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做事谋划必须周到缜密，但更加重要的是游说的对象要选择与自己观点相通的。如果不是的话，计划再怎样周密，说辞再怎样动听，计划依然是无法得以实现的。之后他在外边游历数年，不单止没有跟老师鬼谷子这样青云直上，反而是越来越惨，最后穷困潦倒，连饭都没得吃，只好狼狈回家。回到家之后，他闭门读书，于是就有了刺椎鼓的典故了。终于在一年之后，他真正领会并融合了老师所教的合宗连横之术。这一次他不再瞄准秦国之类的大国，而是直奔地处最北端的燕国，去游说燕国国君燕文公。一见面，苏秦就告诉燕文公知，你一直都在担心千里之外的秦国，其实真正的敌人并没有远在天边。燕文公一听，顿时汗毛直竖，连忙请教，敢问先生，燕国之地在何处呢？这样一问，就引发了苏秦滔滔不绝的分析。战国七雄，如果论国力，燕国确实是最拿不出手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邻居不是秦国，燕国亦会面临危险，因为你边个都打不过。既然这样，又何必去操心秦国的事呢？百里之外的赵国才是心头大患，所以眼下要做的就是要派使臣去跟赵国讲和，晓以利害，让燕赵两家联合起来共御外敌。苏秦的这番说话顿时让燕文公茅塞顿开，当即就决定跟赵国结盟了。苏秦的合宗策略由此迈出了第一步，随后他又经过一系列的奔走游说，终于将六国联合起来，实现了合宗大计。苏秦凭借着他一张铁口合宗六国以抗强秦，真正做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由此可见，识讲说话是几咁重要呢？不过讲到识讲说话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着重提一下鬼谷子的另一个弟子张仪。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当中记载了张仪刚出社会时候的惨状。当年张仪刚刚出山，在自己的国家不受重用，于是就去楚国寻找机会，但是楚国亦不是那么看得起他。有一次他去参加楚国令尹超阳的宴会，在宴会上边，超阳拿出了楚王赏赐给他的和氏璧给大家欣赏，但是这件宝贝经大家传来传去，最后竟然不见了踪影。寻找无果之后，大家就将偷窃和氏璧的罪责不由分说地强行安在了张仪的头上，从将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被打到奄奄一息之后，回到家，他的妻子忍不住痛哭起身，而他呢却撑住一啖气问个妻子，他条脷是不是还在那里。他的妻子又好气又好笑地告诉他，条脷还在那里。张仪这个时候才安慰他的妻子说，只要我的脷还在那里，我的本钱就还在那里。的确他没说大话，鬼谷子里边话，口者心之门户，智谋皆从之出。一个人的嘴，亦即是他的心门，是最能够展现他的谋略和智慧的。此后数年，张仪就奔走在列国之间，用连横的计谋将齐楚联盟、齐赵联盟、汉赵魏联盟先后拆散，最后他彻底打破了之前
苏秦一手缔造的反秦联盟。可以说张仪不单止用他的三寸之舌为秦国在谈判台上赢得了大片的土地，更是让秦国得以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太史公司马迁曾经说，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是倾危之士，说他们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极大危险的人。更有人说，不只是苏秦、张仪，几乎所有的中横家都是倾危之士，因为中横家的摆合之道、说话之术确实是太厉害了。甚至有一句流传非常之广的说话，叫做春秋战国乱不乱，全凭中横说了算。但是其实中横家的祖师爷鬼谷子一直坚持认为，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只有小人才会盯住自己的个人得失，对于真正拥有大格局的人来说，他们实施谋略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利益，亦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所以以鬼谷子为始，中横家的目标向来都是平世而非乱世。苏秦合纵抗秦是为了保住六国百姓，而张仪连横助秦亦是为了一统天下。正是胸中蕴含了这样的大智慧，他们才可以凭借一张铁嘴直断国家兴亡，凭借满腔的谋略搞弄天地风云变幻。相比于道家、儒家等等流派，中横家更好像是一颗流星，在战国时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之后，就迅速消失于众人的视野之中。令人欣慰的是，中横家流派虽然逐渐衰弱，但是他的思想至今都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永娱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新气质。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借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羁路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狼居胥，赢得苍黄不顾。四十三年，忘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池下，一片神鸦写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是怀住深重的忧虑和一腔悲愤写成这首词的。上篇即景怀古，借古人寄怀，千古江山依旧，却无处寻觅好似孙仲谋一流的英雄豪杰，昔日繁华的歌舞台榭，英雄的业绩风流，总被历史的风雨吹到化为乌有。一抹斜阳映住重密的草树，寻常的街巷，人们听说刘裕曾经在这里寄住。雨打风吹，斜阳草树，沧桑感慰，吊古忧思，贯注行间。想当年三句，镜头由历史沉寂转向盖世英雄，剑不勾勒，生气苦苦，与南宋萎靡怯懦反差极大。富桓英才，正为济世而图功。下篇以古鉴今，转折到现实，表达自己献身恢复雄心。元嘉年间，刘义隆草草出兵北伐中原，梦想在狼居胥山封坛祭天，作为全盛的纪念。他没想到只落得惊慌败北，狼狈逃窜。先引述刘宋北伐教训，提醒当局审慎筹划，然后追忆当年抗金往事，扬州路上烽火杀敌的情景历历在目，以此来激励人们玩时间，再顾望淮北平静气象。而今侵略中原的拓跋高寺庙香火盛烧，一片神鸦鸣噪，社鼓喧闹，暗示昌道恢复势在必行。最后借廉颇自放，抒发未能实现抱负的感叹。当时作者已经是66岁高龄了，南归亦已经43年，但是朝廷昏庸，王佐无人，不是和义投降，就是轻敌误国，国事糜烂，金钩残缺，自己壮志难酬而老无为，怎不令人悲愤？这首词由怀古到怡今，所有史事无不紧扣京口，关联现实，用事虽多，用才有方，浑然一体。再一起来诵读一次。永娱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新气质。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借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羁路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狼居胥，赢得苍黄不顾。四十三年，忘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池下，一片神鸦写。

0: 古，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祝英台近，辛弃疾。宝钗分桃叶道，烟柳暗蓝袍。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翠，应把花不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大将愁去。这首词别本题作晚春，是写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相春相别的闺怨。上篇写相春相别，首三句写离别时的凄迷景象，融合如今思念时的怅惘情怀。将宝钗抹成两节，离别在桃叶道口，蓝袍暗淡凄凉，烟雾笼罩住垂柳。次二句写不忍登高远望，因为总是失望，而失望当更添仇恨。又以十日九风雨来烘托离人的凄苦。断肠三句，片片飘飞的花瓣令人断肠，风雨吹花冇人来救，更有谁劝黄莺将啼声罢休呢？在烘托足够环境氛围之后，佳人正式出台，睇睇簪在鬓边的花束，算一算花瓣的数目，将离人的归期预卜。啱啱沾上花束，又摘落嚟重数花卜归期，以微妙的动作显现佳人的心态。昏暗的灯光映照住罗帐，梦中悲泣哽咽难诉，是春天到来为我带来了忧愁，但如今春天都不知道已经归向何处了，却不懂得将我的忧愁带走。才簪又数，梦中呓语，盼归之切，怨春之心，十分全神。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祝英台近，辛弃疾。宝钗分桃叶道，烟柳暗蓝袍。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翠，应把花不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大将愁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3: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共唱出烟花句子，一切忧患是非快逝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昨日我哋讲到，第朝早好早晨啫，赵牧就已经派人过嚟呢度请董康先生过去侯府赴宴。呢个假董康真项少龙，于是沐浴更衣一番，就一个人嚟得侯府。赵牧见到佢都唔知几欢喜，即时带咗佢入去内堂倾密偈。呢个咁嘅咸湿鬼都未倾正经嘢，就首先谂住八卦一番啦。佢淫笑住话：听讲你今朝激到个赵雅好交关，点啊？系咪对呢个荡妇有兴趣呢？你放心，如果你真系有意思嘅话，我可以安排。而家呢个咁嘅淫娃，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得手啊！项少龙听到个心里边好讨厌，除咗讨厌赵牧之外，对于赵雅咁样至今堕落，佢个心啊始终都好痛嘅。不过表面上就一啲都冇露出内心嘅想法，即系话：
3: 侯爷多谢晒啦，我自己佢孝成王嘅奸细，点敢招惹佢呢？
2: 谨慎啲总系好嘅，不过佢究竟系咪奸细，仲有边个清楚得过我啊？嗱，讲真嗰句，系咪对佢有意思先？如果系嘅话，我自有安排。项少龙听到暗暗叫苦啦，哎呀，如果佢真系叫赵雅嚟勾引自己。以自己以前同佢嘅关系，如果成日同佢黐身黐死，咁咪有乜理由系唔露出破绽呢？佢即刻就岔开话题话：
3: 嗰件事唔知侯爷考虑成点呢？
2: 佢指嘅当然就系寻日佢以春申君嘅名义向赵牧发出嘅提议，意思即系话要佢谋朝散位，抢咗赵王嘅位嚟坐。赵牧一听到佢提起呢件事，当堂成个人啊，哇！佢啲神态都唔同晒。佢仔细考虑咗翻，然后好严肃咁话：
3: 而家邯郸城里边，仲有边个唔系我亲信？只要能够搞掂几个人，我一定可以安安稳稳咁做到呢个赵国君主嘅。侯爷讲嘅，要除咗嗰几个，其中系咪就有廉颇同李牧呢？
2: 好，董康，你真系醒目，有你啲咁嘅人嚟帮我手啊，何愁大事不成啊？只不过呢两个人唔单止身边猛将如云。而且他们自己又身经百战，恐怕要搞定他们就不是那么易吧。
3: 如果真的易的话，侯爷一早就动了手了。这件事一月包在老董身上，我只要能够得到他们行踪的精确情报，一定可以一击成功。不过听说他们现在好像都不在邯郸，如果你说有办法可以将他们召回来，那么我在中途埋伏人马，到时候包保能够做得干手净脚。
2: 赵牧听到有点怀疑的嘛，你真的这么有把握？这两个人只是自己的家将亲兵就有成几千人，不是这么易对付的嘛。
3: 侯爷，你放心得啦，冇人比我更加精通刺杀之术，只要我哋全力出手， 侯爷，包保可以同你掹咗呢两眼眼中钉。
2: 赵牧啊，边会咁容易相信你董康空口讲白话？讲笑啊！呢两个人都系身经百战嘅人物，喺战场上都咁难有人打得个赢。哦，咁易俾你个养马佬搞掂？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你首先呢，起好呢个牧场，打落根基先。对付呢啲人，有时呢唔使净系用剑嘅，等我敲成王面前再落啲药，话唔定都唔使我哋喐手就可以搞掂呢件事啦。项少龙听得就暗暗好笑，佢知道以赵牧啲咁多疑嘅性格，就是、最好等佢自己明白，要对付廉颇李牧呢件事系绝对唔可以操之过急嘅。而家一听佢咁讲，自己点会蠢到再去逼佢添啊？即时就话：鄙人谨遵侯爷吩咐，呢、这个亦都系君上嘅命令。

0: 我已经选好了地址，听日就马上着手进行啦。
1: 好，好啦好啦，我哋都要出去啦。今晚呢场宴会，除咗几个喺邯郸城最有势力嘅人之外，仲有就系因为东周军嘅事而派嚟嘅各国使节。你呢都可以趁机识下佢哋啊嘛。
0: 两个人一拍行出去，沿途啲婢女仆人见到佢哋，都马上跪低行礼。经过花园嘅时候，就见到一群歌姬正喺度练舞，一时之间衣香鬓影，娇声软语，哇，真系睇到人眼花缭乱啊！项少龙眼尖，一立眼就发现教紧班歌姬练舞嘅居然系赵子，不禁成个人打咗个突。喺旁边嘅赵牧见到个呆咗呆，就即时话：点啊？睇中呢个靓妹啊？不过呢、这个女仔就棘手啲啦，佢叫做赵子，阿爹系赵国有名嘅大儒学家，师傅呢亦都系个剑术名家。唉，我都冇佢扶噶。经过花园，两个人就行到前边主宅嘅一条长廊，忽然之间喺前边个婢女远远见到佢哋，就马上跪低。项少龙无意中就望咗个婢女一眼，咦？忽然之间心头一阵剧跳，好似硬系觉得有啲咩唔对路咁，同时只手不由自主就已经握紧腰间嘅宝剑。咦？点会咁嘅呢？佢即时仔细打量一个婢女，只见个婢女跪嘅姿势非常奇特。佢一跪低嘅时候，两只手缩咗入衫袖里边，都唔知佢握紧啲乜嘢。而且佢两只脚虽然跪低咗，但系成个人都绷得好紧，好似随时都准备一跃而起扑向前边咁。嗱，各位，头先项少龙嘅反应，这个纯粹系一种直觉。而呢种直觉，正系因为佢嚟邯郸嘅路上，每晚都依照墨家嘅心法静坐练功，先可以有呢种可以及时发现危险嘅敏锐。项少龙已经知道有啲唔妥啦，但系嗰个赵牧呢，依然毫无察觉，继续向前行。咁呢个时候，项少龙认真矛盾，这个婢女啊，分明系行刺赵牧。应该同自己系同道中人嚟噶噃，只但系而家佢仲唔能够俾赵牧死，因为佢既要将赵牧嘅生擒翻去秦国，而且仲要借赵牧嘅手杀死洛城，仲要查探出东周军而家派人嚟赵国嘅阴谋。但系如果拆穿咗佢，搞到个女仔落入赵牧手中，唉，咁自己个心啊点得安乐呢？只不过，而家时间紧迫，已经嚟唔切到佢多想。两个人越行越近，离嗰个婢女只系剩翻十零步远。项少龙冇办法，马上行前两步，一挡就将自己嘅身形挡喺赵牧同个婢女之间，希望能够使佢知难而退。不过赵牧呢个大奸鬼都好醒水噶，见到项少龙咁一行，当堂有一警觉，佢望咗项少龙一眼。而那个婢女呢，这个时候亦都知道事情败露了。她一抬头，双眼之中射出炽热的仇恨，同时在衫袖里面收埋的双手，忽然间一扬，唰唰，两道白光一上一下向着赵牧就直射而去。这一下个婢女出手快，又是出其不意，所以赵牧边度嚟得切提防啊？啱啱惊嘅声，哎呀，连闪都嚟唔切闪。两把匕首已经飞到嚟佢面前啦，不过呢阵时项少龙就已经出手啦，血浪宝剑离鞘而出，砰砰两声，准确咁打飞咗两把匕首。个女刺客一见到失手，佢显然冇第三把匕首，马上成个身向前一滚，唰一声向前啊直飘而去。项少龙啊马上大喝声：侯爷小心！一飙啊飙到前边。挡住喺赵牧身前，似乎要保护佢，其实借啲烟呢，正系要拦住赵牧前进去路。个女刺客一睇到咁，就知道今晚冇机会啦， 佢都算果断。

马上就碌入咗草丛之中，喺夜色之中好快就消失唔见。赵牧嘅反应都算快嘅，一定个神就掹出宝剑想去追，点知俾项少龙一挡挡喺前边，哎呀，几乎成个人撞埋佢身度。佢即刻系伸手揿住项少龙个膊头，然后定眼睇下地下嗰两把匕首。哎呀，刀锋嘅灯光映照之下，闪出点点蓝光。显然匕首上边系搽咗剧毒噶，哎呀，董康，今云好彩有你喺树，如果唔系，我条命真系认真冻过水咯。嗰班饭桶啊，居然被刺客摸咗入嚟，仲系一无所知。项少龙见到件事咁样解决，个心都好高兴。咁样一嚟，更加可以得到咗赵牧嘅信任。另一方面，个女刺客又可以安然退走。哎呀，真系两全其美。同时，佢亦都醒起自己唔系第一次遇到呢个身手咁高明嘅女刺客。嗱，大家恐怕都仲记得之前故事讲到，赵牧啊为咗笼络项少龙，安排架马车等佢离开侯府嘅时候，个女刺客啊以为坐在车里边嘅项少龙系赵牧，就掟一条毒蛇入嚟行刺佢。啊，真系唔知道呢个女仔同赵牧呢个奸鬼啊有乜咁深仇大恨，一定要将佢置诸死地呢？只不过又咁啱得咁巧，两次都系俾自己搞祸嘅。赵牧啊惊魂稍定，已经系拖住项少龙嚟到侯府广阔嘅宴会厅里边。嗱，各位，喺战国时代呢，仲未有啲大圆台嘅出现，所以呢阵时啊，嗰啲皇宫贵族大排筵席，一般采取嘅都系双席制，又或者系单席制，即系喺每个人面前咧摆一张几案，咁每张几案后边咧就坐住一个或者两个人，大家当时咧坐喺地下，只不过地上嘅铺咗软席咁解嘅啫，主人一般就坐喺大厅嘅正中上位，而其他嘅席次呢，就按照你同主人家嘅关系，又或者系地位嘅高低，依次喺两边排开。今晚呢个筵席啊，因为人多，所以采用双席制，即系话每张几案后边啊坐两个人。而家大厅里边就筵开四十几席，当然啦，每席啊得两个人嘅啫，所以论起规模上嚟，都未够我哋今时今日啊嗰啲人结婚摆酒啊咁多围台。呢个时候，项少龙嚟咗呢个时代咁耐，对呢个时代嘅宴会礼仪呢，亦都已经有一啲认识噶啦。不过见到咁嘅场面都真系吓咗一跳，因为佢自己发梦都估唔到今晚嘅宴会会咁隆重，同埋咁多人嘅。一入到嚟，离开席啊仲有一段时间，赵牧嘅心腹洛成同埋个郭开两人啊即刻行上前嚟。向赵牧问候啦，赵牧啊随便应付咗两句就消失咗。咁当然系因为头先阿刺客潜入嚟嘅事，要召集班手下嚟闹翻几句。洛成、郭开呢，于是行上前嚟陪住项少龙倾偈。洛成叹一啖气：，哎呀，今晚我认真难为咯，呢场宴会。凡喺邯郸有啲身份嘅人，大家都争崩头咁要嚟参加，只不过真系席位有限啊嘛。唉，呢云正一系顺德歌情就失数二啦。郭开听咧亦都苦笑：，唉，骆将军啊，我都系咁辛苦嘅咋，今晚都唔知几多老友，硬系呢就通门路托人情。希望我同佢呢喺呢个宴席嗰度留翻个席位，唉，冇计啦，我唯有将啲责任拱晒喺侯爷身上，等佢哋直接去问侯爷攞咯。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啦，赵牧办呢场宴会又话就话欢迎自己啫，只不过自己啊点巴闭都只系个养马人，边有咁嘅吸引力？话搞到个个都争崩头，要嚟参加今晚呢个宴会呢？佢忍唔住皱皱眉头话：，

0: 点解今晚呢场宴会又咁热闹，咁多人都想争住嚟呢？洛成听到好奇怪啦，吓、啊，董先生啊，乜侯爷冇话你知咩？今晚喺呢个宴会里边，同秦国寡妇称齐名嘅天下大才女、大美女纪嫣然啊，嚟到邯郸。而且就会参加今晚的晚宴啊。本来呢，侯爷都冇把握可以请到佢嚟嘅，点知一开口呢，佢居然啊谂都唔谂嘅应承咗。哇，咁先搞到邯郸城里边有啲计仔嘅男人都想过嚟一睹佢风采啊嘛。项少龙一听到纪嫣然呢个名，哎呀！心头不禁一阵剧震，一时之间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口啊！谢天谢地咯，自己仲以为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佢，估唔到呢个绝世佳人今晚终于嚟啦！郭开睇下佢神色，咦？哎呀，认真估唔到噃，原来董先生亦都系个才女迷呀。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成副心机都挂晒喺纪嫣然身上，仲边度有兴趣同佢哋倾偈呀？拱拱手，话自己有事，就即刻又侧门啊行出去花园里边，希望揾到个安静嘅地方，可以平复下自己兴奋嘅心情啊！真系估唔到呢、这个令自己咁牵挂嘅玉人，今晚就可以同佢重新相聚。一时之间，心头真系百感交集。谂到分别之后对佢嘅牵挂，心谂今晚无论点啊，都一定要同佢共偕如水之欢。同时嘅心啊，觉得奇怪，点解？几才女明知赵牧是自己的仇人，他都还肯前来赴宴呢？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项少龙吃了惊，马上一拧转身，啱啱好就撞正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原来正是当日同自己有合体之缘，赵牧那对孖生姊妹的婢女越国美女田征。哎呀，对唔住，奴家认错人啦。个美女远远望到佢个背影，本嚟又好高兴咁，急急脚咁行过嚟，点知忽然间，项少龙一拧转头，佢当堂啊打咗个突，哎呀，即时啊满腔啊惊喜都变晒失望，耷低头，悠悠怨怨咁讲咗呢一句，拧转身啊要走啦。项少龙一睇佢神色就明白，田征肯定系经过呢树，见到自己嘅背影，认到佢系项少龙。点知行到过嚟，自己一拧转身，佢一睇到自己而家嘅样，哎呀，胡须邋遢，同以前嘅项少龙一啲都唔同，当堂啊大失所望啦。唉，睇嚟当日佢对自己嘅印象啊，一定系非常深刻。项少龙谂起佢悲惨嘅遭遇，个心里边不由得一阵怜惜。哦，唔紧要，系啦，你叫咩名啊？田正一听到佢把声，当堂成身震一震。
1: 哎呀，你真系项爷，奴家发梦都记得你把声啊！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法，就即刻吓到冷汗都飙晒。唉，估唔到。自己一时间唔记得改变自己嘅声调，即刻啊泄露身份。
2: 姑娘，点会咗啦？
0: 唉，呢阵时啊再捻埋把声啊，边度嚟得切呢？田正欢呼一声，马上啊扑过嚟，搏命咁揽住佢。
1: 唔会噶，奴家点都唔会误会，我死都唔会忘记你噶，项爷。我都唔知几担心你啊！而家你冇事，咁就好咯。
0: 项少龙知道佢瞒佢唔住啦，即刻将佢揽埋一边，细细声话：
2: 而家我嘅身份系个大秘密，你知道
1: 奴家明白噶啦，我死都唔会泄露大爷嘅身份。
0: 嗱，咁连你嘅妹你都唔可以讲噶噃。
1: 我知，但系佢都好似奴家一样咁挂住大爷噶。
0: 好，只要你乖乖地听话，我就带你两姊妹走，绝对唔食言。田征听到感激到乜嘢咁，即刻献上香吻，两个人缠绵咗一番，然后咁先依依不舍咁翻到内堂里边。项少龙苦笑住拧拧头，啱啱想行翻入大厅，忽然之间就听到一对男女嘅脚步声喺头先嘅侧门嗰度行紧出嚟。仔细听下，正系赵雅同赵木两个人，随住一阵衣服嘅沙沙沙沙嘅声音，显然赵木嘅大淫棍又喺度嗨紧人油啦。
3: 点啊点啊，系咪挂住我呢？啊，嚟啊嚟啊！你做乜嘢啫？你仲唔快啲翻去招呼客人？我哋好耐都未试过喺埋一齐啦嘛，所以你咪谂住今晚召唤你先咯。唔好啊，放开我啊！
0: 你应承我去陪董康，
3: 咁我就放开你。
0: 项少龙一听明白啦，
3: 哦，
0: 原来佢要揾赵雅嚟讨好自己，咁唔单止因为自己头先啱啱救完佢一命。而且显示出来的机智剑术，使他就要更加晒多啲心机来笼络自己了。
3: 你点解咁睇重嗰个董康啫？唔关我事噶，系你皇兄有命，话要好好咁笼络呢个人，咁你都唔明？只但系或者人哋根本就唔中意女人呢？如果唔系，寻晚啊，我皇兄送俾佢个歌姬，佢点解唔要啊？
0: 只要系男人，又有边个唔好色啊？我睇佢眼角高，睇唔上啲庸脂俗粉。
3: 之但系我哋雅夫人，咁又点同呢？眼角高，咁去追纪嫣然咯。我赵雅算得乜啊？
0: 项少龙听到佢说话之中有晒酸溜溜嘅味道。知道他妒忌纪嫣然，他心里面即时又有一个报复的主意。原来你们搞这种事，赵雅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堂女，等我这晚好好教训你才得。于是他即刻一闪身就避了出去。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

0: 爱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保留语言内容，首先请来收听由《神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汉口村直麦叶汤飘彩里，红黄天鹅杨明杨。节目的主要请来继续收听由《神爹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浙江自立采海海晒潮，这就是神爹中国，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神爹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街达宝店是中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于国家汉口村，即是主要地点。走进汉口村，空气内部弥漫着香料内部的血血昏黄。到道路两侧，苍茫地头，随处可以推到两世界各色笔仙。高处仰头，仿佛一帮色彩浓烈的水彩画。过百年来，这所所笔仙从此而出画，希望了市民不远。至一路响起不更讲真的海前丝绸之路的黄生历史。多年汉口村走向了蓬勃兴旺的地步路，那下边就来个了解。中国的叶文化汪洋流向中国宋王时期，跨海自来的阿拉伯香料，加中国传统香文化到泉州相合，才育出了独特的风范。汉口村是泉州永春乡的发源地，自乡更改源于阿拉伯普西奥伊。村镇位于永春街达宝店，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协助人口大约是9000-900人。到汉口村拍戏的店面十分壮观，村民忙碌创作，把直达塔边遐铺置了白格，又就是烫造彩色的琴戏，直接登盖边遐背后是十几道江苏的长枪塔架。直到把几只黄色的线拍打，天气再冷的时候，当地人会上到平铺凉晒秋花；天气秋梅菜时候，人们则会上到大香花，把一捆笔线往地顶直竖，双手直进，直到漂亮的花就盛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雕介绍：
5: 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
4: 剁香花剁起来，因为天气炙热，天如果晴朗，往就是直晒拍。现在天气冷，往在剁点香花，比较通风，拍起来打得慢。剁香花计划推是轻卡，实际是现在的汉口人是剁相同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鞋历史。村内拥有30多个制鞋技艺，每年创造的山达、桂达、至顶。

0: 光人民币。从来高点几天把生理经验的物质不比。从此所到的大保定是中国四大经验基地之一。这个出山的县不仅销往了全国各地，或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因为这根小小鼻烟，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当国县大门额。汉口村的由来跟最早迁到这个临时建筑有关。当国明朝永乐几年，临时水主来到这个，伊人到这片土地顶，这边种黄子个地子，这边搞瓜棚、窗单景象。古典诺拉把这片水土或者是头浆绿土，汉口村村民林良杰介绍。
1: 我们的汉口处是以前我们老祖宗是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
0: 往汉口处是以前老祖宗去武汉的汉口经商回来的业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往汉口村的由来是大到这边地貌地形确实不含的汉口，往现在通告有这条口，汉口村就有这个字来。自古以来，闽南族背山植水、植风采的大话，汉口村也扮演山多地界，所以直到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到山林间新坑老宅来做替山盖，将之受到自将自我之意。后个村民以不暖接不罢，得到了中国明朝红布泥岗，不时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镇命运的起轮。汉口村村民破两根介绍：
2: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
0: 明洪武年间由于朝廷实施禁海政策。往来现流进口最强，向流不能满足咱国内需要。到游乐西六年，我组建舟山普氏模，伊就请出本土乡调，从泉州迄边出，就出到永春、达波、汉口这边来。当时永春是不合格，比如有德子、梁凤、南北朝坡等有合格乡调。普氏家族所生产香槟。受到大家欢迎，为扩大生产，伊人聘请了好个汉口农民帮助进献，将进献秋果传授给广大乡亲。到浦西的大东岸，汉口村个家庭作坊就开始大，产量逐来逐个。到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更多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自在来帮个些文化也逐渐让人难忘一些。比县木屋修路，汉口村独将行进了保安稳定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杨金勇介绍：
3: 不做乡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买割的时候就
0: 包装县子熬几个做种地，地又贱，生意又不便做大，大家能好耕。最丢包括时候就去接年节来用接地瓜或大米，但那时候大米是好点贵价，地瓜比较便宜，接一根地瓜还一根大米。后来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又失去了自殖民老手盖，拍算配置鞋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内生产小队逐渐开始创业，大家集体招聘凑够710万人民币，进行启动资金的运营。又到76年7月，汉口进鞋厂正式开始生产。当时厂内只有6人，对何石东岁月杨金勇记忆犹新。
3: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啊。买
0: 东西有6人，行店做鞋的有4人，我负责乖乖管财务，不断送工资、备材料，做出来鞋花的可白。大家开始骑自家车去搬粮红，随后骑我休息，然后再走一段山路，沿了几几公里。早前我点过去了喝过，已经天黑了，我哋骑一个咩？对自己将自家车拉回来，差不多有40公里。功夫不负心人，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将来。

0: 总以五六里中，当初初来个七百一十六元人民币，变成了一万八千四百十五四元人民币。这比这个三双对今年收入发展，今年这样收入将村民推到了新的希望。做来做艰难，也只交了钢枪来搬。汉口村村民林伟刚、杨金勇介绍。
1: 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婆子就要求你去协作乡，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
0: 我读到四年级时候，家里老头就要求去做乡，纸包一帮落来，就叫去包装进家师傅。那时候做乡是有一种半夜的心理被协助。后来对这方面的文化慢慢爱去接受，后来迷乱建议。杨金勇介绍，
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
0: 村民拢好高兴，因为做这行有饼烫钱，因此做这行肯定是有饼烫的。大家打无烫钱就没有机会。人爱拣一辈子，一九八二年到村民的广东诺兰埃，由厦门土山公司出口，汉口进行枪出山的香槟顺利扬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县由自山自销转变为了出口为主的钢枪火山山，村子再次迎来了停摆。随着进行商业的发展，定来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国家这条公路。这车车被行随着通达的公路修往市民本乡。到了有高高些年，汉口村成为了永春街的个恩王村。过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作业，各地直到有直到团生，只要修村镇到长乱浙江界群山之东，开启了永春甲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甲概念，香飘万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的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泉州汉口村直脉热汤飘村里，红黄天鹅杨明杨。上马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浙江之乐产海海沙洲，这是新的动作，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的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动国掌门。2024年是浙江省对口之阳采海石海石洲界第十四年头，从江南最县到西北九湾，十四年来，财后有五批共906名浙江阳采干部人才奔赴采海海石洲，致力奉献，把浙菜两地结起了友谊加合作的概念。而本那就来听听浙菜之间故事。早上6:55，这个由长岭航空直播的空客 A319 高王兴飞机从杭州起飞，去往采海德林峡。杭州至西岭至德林峡盘山，去年6月开通，每朝四班。这背后是十倍之间洋车团队的住宿努力。盘山开通之后，落地的飞机时间由9小时缩短至5.5小时。浙江接种率跳80%。浙江省洋菜指挥部和指挥长高林介绍，盘山开通不仅缩短了浙菜内地时空隔离，更为后续嘅商业发展、文旅交融、文化交流等带来了深远影响。这条盘山开通之后，是直接为南长沙各地区的自驾游客以及南嘅团队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嘅路线选择。到了德林峡以后，可以往南西部地区进行旅游，露天前双道就更多舒适度、感受度会逐步提升。五间盘山也开启了浙江洋菜建设的新阶段。浙江甲海沙洲内地构建起了以杭墨洋江双一合作、地力防护甲交往、交融的内容的洋江格局。 刚盖落地洋菜之间更加来旺。洋菜行乜390街。三月，浙江白八户龙山边有限公司到洋菜指挥部的支持下，成功进驻了海沙洲乌兰街。通过经历大兴乃良、亚钢厂加王祥乃良配送经验，拍通了台卡、贡烟、查德、麦豪菇等当地有机农特产品到浙江乌州市店界销售通道。公司负责人是为安达。乌兰街是咱乌州市对口办货一个地方，十几年来麦豪产品直接流乌州市店。今年旺开始跌动拍照从家江山山段到小桥段的这机会，就是把这末了提起降落来之后，价格做直接往下降。乌兰街也是查德北三峰落土的山山地。浙江洋菜指挥部花坑山引入了地理信息技术，通过地灰木店建设，助力当地落土产业转型升级。乌兰街落土养殖技术推广负责人柯向庆答：通过小智慧超等往木面对落土养殖的积极性经过，社会往乌兰街执行期间，落土中小养殖伙伴拍下了养殖基础。如今的海沙洲、查德北之间工业园极其方便，各国蔬菜正式基地大摆林立。浙江组团时决定了五六洋菜办户，拍造了一支大步走的外流队伍，接闹接力，进货加入洋菜下集，将海沙洲的市场门到家门口，就听到了高质量的客厅。浙江省洋菜指挥部副指挥长刘恒杰介绍，浙江一直部爱外国活力，提速造货，继续为海沙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浙江力量。王强调王生新石龙界内地文艺甲学校各队班户协议，每年到海沙开张了就三班户甲外流人才爱不止一只班人，教育人才也不止一只班人。海沙到浙江跟港培训老师甲为师不止一只班人，为就商业时代推进小个洋菜街巷正宗对峙，实行了内地商业业者共赢，开张消费洋枣工作。把更加的菜海龙山边小丘交流浙江小丘交活动，队伍派浙江教育洋菜团队从红力作菜海海沙洲教育诉求，按新界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帮助当地保持打扮，提升教育质量。早前八点半到海沙洲定陵学址移动，807班学生们正到南塘开班白英来站。807班由队伍派洋菜家师接驾，到当地获一个名杭州班，已设立七年挂。洋菜家师们带来教学理念、方法的革新付出，为学生的成绩带来了显著进步。去年来杭州班学生统考平均成绩分别攰出了6.58分甲46.55分，为个创始大业甲大事。到杭州班就他的学生介绍，老师不但效率高，而且讲来学头听，每老师拢有伊人独特的特色，包括等十分有趣，但其他也不乏知识的传授。海西学生普遍基础知识薄弱，每节学生百花小考只能考至30分。到从红条约之后，浙江洋菜家师海西就高级东学校长家师领兵。从保持打扮一手，让学生先能够开口答，能够动手做。浙江乌派次的教育洋菜干部继续来到了海沙洲，推动教育洋菜由熟货食帮户向熟货食的火冷转变。通过地力洋洋、干洋帮户学会建设、人才培养等，为海沙洲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浙江力量。浙江洋菜教育领队洋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林杰介绍，往时三年为一届的干部轮换，加一年半为一期的人才轮换制度，保证往洋菜干部人才不断有新鲜力量来增加技术空间，经历了招贵好三期的各队班副机制。内地有将近900所学校形成了一对一届学 多对这个帮扶关系，充分立足了海沙所属，发挥咱浙江所能。更即由浙江洋菜各族组向海沙州加之白起、郭力、白德定、东兴卫生义及杨界流动天洋车，来到了草原深处为牧民抗战敬业体检。直到早，郭力、白德定、东兴卫生义界十几名为虎难忘。乘坐流动体检车来到了秀高村，设置发电机、制电、调试设备，大家拢都为即将开始的体检工作做着准备。卫生院副院长田亚清介绍，因为往国定服务面积大，服务人口比较高，服务半价是910公里，这台流动体检车的配备有效解决伊人台北人、台北人的问题。过去往到蒙古包来帮做体检，现在条件变好，这车是对出来我做过去检测，创新检测落来天然更好好。不比等个流动体检车来，摄像、摄影系统、彩色、多普勒调色检测、新疆多检测、在麦彩绘、成古村，每项目拢有专责维护负责。卫生院副院长田亚清答。流动体检车极大的盲盖目库控制不体检体检人的盲袋，当时也规划了卫生院每年送奖大配设备许多不便的盲袋，为极大盲盖老年人来回崩溃困难，或者就是老腿完成性盲袋，整人差不多是我在控制做传播检测网。截至白起政府货币之奖浙江洋车干部当中的答，流动体检车进木库项目，作为当地为民配饰项目，当然为了健康累积行，为木库抗战带来了更优质，并且个为了保健服务，为往个自白起抗战带来了新技术个新体验。今年组织了部为王朝卫生专门到个自白起来开展演讲工作，近年来往个自白工作组落为了办好者，希望获足啦。能够将空间得到稳定感和幸福感。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彩小玲报道浙江自立采海海沙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的地方记得写字可令住经黄花几个个空气几个个生活住经是卡哇我都几个出席配的孩子比较多能来做这出了能来做这变怕我不记得是本来说他无力的抗议我为了变怕老到就要累的抗议今天你从来从最前累的抗议那花的一手弄了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关注大兴时话情景剧，整理情塔，影视歌舞蹈博会加国本，由中国北矿文工团出品的大兴时话情景剧，整理情塔，自2023年在国首映以来备受好评。该剧以加国本直接动用的动画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切入点，由不只扮演考古学家以考证的加国本，通过优美的音乐、舞蹈的视角，将停留到拍卖光来的这片片加国挖掘起来。本期音乐节目将咱通过精彩的剧情、片段，加主唱人温国堂，聊聊大兴时话情景剧《千里情探文》了。

有样新别个下乡去，恒河考古景点，考古学家揭起了刻满各国风格、各国片知识端详，独将时空逆转，错过了三十多年前，各国片或者真灵活了起来，把狮子吉安狮子拍拍的搞下来搬，不动心思，不断变换，最后或者各国风改好。

大兴市有个情景剧正在前塔，通过保媒、灯光、多媒体等正式影像设计等行动技术，以及古中国传统器物的服装造型和道具设计，和演员的表演交融，对刷破黑文化更美，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多个光景一清一景的视听体验和审美享受。剧当的舞蹈和国之风表现的是考古学家发现了甲骨片，慢慢甲骨片活化，变成了甲骨精灵。舞蹈片头背着鹰和立着猛禽鱼，最大挑战是到伊把捕食从一个四肢灵活的人变成了数百道接着来背的甲骨精灵。多谢唱着歌听，伊能不断增进对甲骨本的认识，做法感受到甲骨本的魅力。多表现形式得了将舞蹈演员用身体的表现方式，或通过了轻薄贴身的服饰设计，消磨了甲骨本来报道，将演员从报道来搬出来，就像从甲骨本来搬正育出来的动画文化，用舞蹈的力量彰显中国文化的冲击力。

0: 在我们那个五段中，好多动作都是根据甲骨文的文字去编创出来，然后连接起来。像用那个
1: 照顾、啊。当爱不等来帮学个动作，拢是根据甲骨文的文字去编创，较两格在起，借按戒指把伊接出来，这个形式。而是先通过戒指去表现甲骨文片感觉，往所有戒指来拉甲人体的波动，力量去磨合。就算对平刀平摆是一个巨大挑战，只要硬往到来摆，需要去适应，真个无合。

正李清他清嘎西唐通文化嘎我最自光我经自意清嘎西各媒体媒媒媒而尴尬各各其用到听了彩年音高破造来帮由彩年葡萄嘎和将帮音嘎考过合嘎各彩年葡萄

了解李杨条帮应该甲国崩平平起步，到配给家己唱着刚小时候，才你不了解李杨条蛋。我觉得往日吃个甲国崩的对菜，其当是一个影子，更加是以节省的对菜去吸引更加光景，将伊人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慢慢通过往日步脚。定心走进拍卖馆，定心休会子，请出来本地食，或者将家己觉得有卖力的点。

0: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因为每当看一个甲骨文，我们都非常震惊。
1: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因为每当看一个甲骨文，往往会是惊吓，好像是三千年前写给哪一封信，将咱打动了。再将往刚刚个件事，到今日为止，这个人体会写的文字，直的莫糊端，等人推过来本好字、好字、注意字。包括中国内字，龙格能感知植物上升，结果能灵感，有一个触动点。正理请他主动运用行道插着力量，创设高点崩坏完毕。到最每一人半界，曾经红会来拜，以西部的情怀，当时龙花优秀传统文化、高档名腔甲永兴文乐，中国北狂风更汤，各部汤参与舞蹈、平道、就蹦彩蛋，参杂来拜以尊崇历史的情况，用下等到人对传统文化理解，从传统来拜，找到学生人喜欢的新亮点。正理请他以诗为引，以歌舞起高，再行山东、北方、南方界做一点景，把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等传统做一个不当点景，不当宏伟来拜。通过诗词姊妹，观察传统文化界精心来行。中国北狂孟姜汤的外籍人员阿伯古嫩到大兴市的情景来拜，分别会身为盗墓、曲王、素食、平安节、新奇节，到高雄刘总的舞台广场来拜，迎送伊那代表作《清明》《离骚》《追悼歌头》《民国纪事舞》《王节》《车吉话》《黄色》，为创设好这个名片，阿伯古嫩创作了好的新乐，也加入了家己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呈现的第一层意思是展现这首诗歌的原意，至少要把这个原意
1: 表达清楚。我
2: 想给
1: 大家呈现第一层意思是表现这首诗
2: 的
1: 原
2: 意，
1: 记这版原意表达清楚。到这基础上，用了高精理解，用下了对这首诗真切的理解。到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之外，传统做这个不当点景氛围来拜，通过高腔、笑、经典营造、高声嘶吟诵、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高扬古董，不顾前身的服饰甲造型设计，使迎往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通过精湛的技巧甲清清的演绎，以诗画的音效来拜，传递了中国审美甲气韵。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力量，为观众呈现了一段超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只爱有当个捧着的，嗯，伊拢是心心相印，这相印乐是爆发天阳，在有经济发达，在有生活变强，崩坏值得不过改变，值得有更适宜接受，创新落来，只要确实将我轻轻的感觉到。那个文化不但有创新发展，还有更个严肃，才将我感到感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

0: 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内部内容。受伤于大地山风潮的麦当，人继续跟随出的人流片到天海岩沼来听博康比制作建构的非洲团成人林孔章先生来跟我们陪陪有关博康比的故事。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们，请到林书清跟我们陪地山松果乐花梅节哈哈过，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什么，我是刘鹏。阴风顶是阴根文明的博康比作品，博康比的家乡制作机构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从青海当捕捞的博康经过南疆三所机构操作，成为博康比每家阴风界博康比传统机构混数复杂超工技术成分加贵，博康比制作全凭师傅之间经验和火候和掌握，劳动强度非常大，是咱蝶山人民的一项创造，更是咱蝶山每只功夫精致的人文特点。博客币呢，喜欢这样过载，但是有关博客币的故事，今日就来为大家做介绍。有请博客币会主团成人林坤章先生。
1: 博客是咱蝶山人结的，因为伊会卡过博，所以非常密切的就起伊做博客是咱蝶山人落结的。又名海龟子，因为伊很少龟子，陆生到海底，所以就叫海龟子。另外个伊的学名潜水机甲。什么？为什么叫潜水机甲？咱四种只木壳是开始是到西秦呢间个小仔又创造过呢，但是到这个王城个唐朝记载，到这西秦呢间，河南个古晋人，晋人国个晋就是咱人个秦岛个秦家个故意妹啊。伊个晋人国灭亡之后，灭亡伊个个属于个仁政仁章，逐年伊个族人离家出走。那出走上下领伊个族人，那就把伊个推背国家嘅外卖去掉，只能归属，所以就去掉这个外卖，就从来迁到来迁，就小水就请伊，就落难到一个山西太原，最后请来移民到一个福建漳州个定居。到福建漳州无只，伊海边有木壳，所以去海底掠木壳来充饥，只有这个潜水机甲个名。
2: 哦，个名是叫哪一个？哦，叫这个故事。博康币呢，话有一个民间故事，就叫做点珠妹儿红眼哥的故事哈。
1: 那是么？伊是落配，又等于说也请的皇帝，伊落人来到一个烈酒声，刚好伊来到一个湖南嘉来个烈嘉人，伊个时间就搞个偷天落空，个老爷老湖南传到一个来个咱非常可怜，又是挨过偷，所以就落伊到边食葱子个。大白妹，一路伊阵落翻山话，就条件落时阵，时阵啥就唔计计好，到时路见薄客，就所以啲日子食啲啲见薄客嚟配钱玩妹，那是古个单单就倒红，咪计落好食，就食啲就好像美味啊，又是加点那见就一日子个见薄客，伊食到真正有味啊，当时就问下老夫人啦，只话轻食两素个，只话唔计是咪计。遐老夫人伊就灵机一动哦，你大哥就
2: 呾
1: 一定做妹，所以就不开始就博客只一过每笔，过次只只入入来轻视红人，钱个东西是啥物个物件，伊就灵机一动啦，红人居。
2: 哦。
1: 所以呢，伊就等于等去朝廷之后，有直接呾生咗一面，哎，遐生面就出就食啊，啥物个咪个都食无
2: 食无，
1: 食只毛只啊。该生着伊当时，就是烈酒声，一个老虎男子直头美皮，
2: 就顶住满红眼光。
1: 开始伊有当时生起两头皮，之后就所以就该伊个，
2: 伊个
1: 手啊，伊个叫刀，钦定还是两头菜，所以伊个叫刀刀刀，放屁个菜谱啊，放无是两头菜咩？所以也是偷听，也是紧张啊。所以伊个灵机一动，就去锤当时自己甲即啲皇帝拉自己，一个手啊。无那有时食个个就食啥物物件，然后我同伊只个两组妹，我同伊个大伯，但是只个只只金毛个红眼哥伊就先包了啊，个刀就冒死就落去找钱话，只毛白妹，你包金毛壳个，你包金毛壳，所以就冒死就找钱话，妹起个吃啲红地食食好，啊食啲有好感觉，好感觉，但是就因为包只毛壳来造销毁，你想捏到啊，就捏到，所以一起只就拖一三烧啊。三少只啊，就遐就，另外家条当做啥？遐做成咩？批做咱入落来只老虎男，那起来去做只两头菜，佮皇帝食。遐老虎男就只带了几只红薄壳，只红金薄壳起来做一只。遐起来做一只就，哦，就是确实是只头只两头菜，只到只面皮头，最后伊就整一股感叹啦。老虎男好是好，都为什么无好？当时佮个感觉，佮个味道。遐老虎人个切笑呾，呾到一句呾，望蝶酒有一句俗语叫做“豆腐黄酒加加，豆把姑娘叉叉”。 意思呢就那等你豆公你各行各业嘛吃你好吃，你只要豆饱了你家姑那你山顶海边我吃你话无那我只要吃姑那我嫌你较差哦。
2: 甲博客有关啊，民间故事都要来啊。
1: 所以啊，你还话有一个那个博客话一个俗语，叫吃博客存得假。就听说着，因为咱伊种博客，咱一搞，等下像这爬山头险子啊，是金木狂啊，无啊，那是又是黄杂黄皮，因为翕皮色，你就够我讲来真个整。因为伊每皮整到就头迄个同时哦，整到就含落土啊，含落土就开始含落土啊，将家己生结去感染个，变成一啲全部生结。
0: 好，这就是福州藤城人林孔章先生为咱大家能拍到博客味的故事。听下杨孔子讲呢，就是地处山头，地处福建浙江北依南花山，东临南海，水势非常好，有里背坑类个河类的山景。只讲下面话，坑老朴实，心灵超卡，真系写出大英博客来，突破真呢，这是机会，也真有了博客味的诞生。刘屯个现在有近百年来说了。现在的博客币传统机构已经入选开幕节本会最上名录，任康之个博客币也是中国发展经过突顶啊、鉴别、打捞啊等等的多道江苏制作混杂，对火候最温力度的控制也非常考究。经过这所独特的超合，即加工成蜜汁本味、味道可口的博客币。任康定啊，只个每年会个件博客每只做推出博客红，现在也已经成功割破了十个界，吸引了学在前面个邀客再来冰鲜。好呀，感谢了收听本期的《电商红尘文章》们，爱听什么，咱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天海营造，听了博客币制作机构会主团成咱林孔章先生，跟咱拍了有关博客币的故事。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在电视车跟咱拍电山俗语，乐花未食，下下过。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5: 自在不开嘛。
6: 电山俗语，
7: 五五特色，
6: 红红特青。
7: 讲俗语，拍典故，
6: 把民间传说
5: 有意思树龙。
7: 自在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咱爱拍一句俗语，叫做“乐花袂食，下下过”。这个俗语的出息，是甲古道的开歌考试有关。拍到闽清路的桥道，过行开歌考试，考生会注定到四只五件短板一个前进跌谷，做做八股文章。因在考试的时间里，等爱考的内容又加，考生会事先就落去拍片。入考点的时候，该咱就赶卡拿镜，当一般放一撮果饼，还是发夹的糕点，准备好做点心。是当好点事开记录后，无手边也无时间。为了帮助考生会好把握时间，主考官事先就安排一个人徛去等等的喇叭，每隔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钟头，交代这个人就将喇叭徛起来嘣一次。这个等等的喇叭到嘣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差不多就是这声。这个声，比咱行车仔也起床后的钟啊再加，听起来啰啰，甲瞬间动来动。北科过考点的考生户诶，对这届当将就失意为先，何错头抓去考试界，再届就冻到通心耳。伊若每当听到喇叭这个哈哈嘅个声，都会情不自禁，同一只诶手来去电话拨王生嘅口供，不由自主内心就吓咩吓咩，盖波铺盲铺电波位。因伫这个喇叭每隔半个时先就会嘣一过，发出这个哈哈嘅声。所以后来做人就把这样考生带入去考点这个点心，叫做哈哈粿。这哈哈粿的意义，也就是代表去参加考试。乐欢不吃哈哈粿这句俗语，同声就指代唔白入过考点。引申过来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唔白经历过大点面，或缺乏经验，坎坷或未够老练。
3: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乐花未食，下下过。 下辈人就起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场景。爹家强登宣博，下半一场是由林格吟唱的爹家强登，由毛毛写诗点名。

0: 好了，听朋友，这一届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做的什么。下半乔央找了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爹家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伊唱些爹家名利工唱段，刀锋由黄泽花吟唱。

生，我悲哉！只是你不发你的字，不能敲击，渴望之声。

小恩用，为爹家钱下心劳悔，到后来终难免，冷酷热死。

0: 大差，上当不忙相比，
1: 又不在江湖，真正把我逼出路神仙，我的神仙又是如何？
0: 爹爸又上当。

Hello， 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

0: 生活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2023年，中国纪念太和成立，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技术这个领域展开交叉研究。实验室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同于研究领域，开发出节能食品、相同于智能端台以片类程序。参观者就可将相同性的图片上传到小程序，就能够自动识别。改变的方法，相同性端台只能由专家依据真实际类同实践经验，才能够完成的现象。下边向大家报道：节能食品名册固件。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前段时间，中国游客冯女士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打开了手机里的微信小程序“节能食品”，通过新技能。认识的顺道问问，懂是吧？
2: 听说啊，有这个程序能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没想到真的能识别，还挺方便的，准确率也很高。
0: 刚刚因为该程序能够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马上来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能不能真的能够识别，顺方便，准确率也顺高。识别以后，还会发布你的其他相似相同性的草台。以上做的时间，我见掌握顺道片片可靠的。冯氏所用的节能食品微信小程序，在中国纪念太和的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产品。通过微信小程序，将所有编程的相同性拍照上传。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出大概类片样态，并且列出细纹名称、驻留出处、出土墓葬等等现场地各种相关信息，甚至还会给出五摊相似的细纹作为参考，方便比较分析。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纪念太和考古科研教授李春涛吧。
3: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感兴趣，像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0: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有兴趣，从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以人工智能对有规律的东西是最在行的，所以我们一早就注重学科交叉，从一般人士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我们的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以祭祀祭祀为吉利，所以把用于祭祀的相同器称为吉音。吉音识别小程序由此得名，但一面看似简单，甚至暗藏玄机。为了丰富可辨别的细纹内容，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实验室把市面上常见的大规模青铜器图料属性全部做好数量，并对四级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判断。李春涛吧，整个实验室的工作理念就是基于可创新，把交叉的成果和顾文氏或者顾文文的文科的两本发表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把这个四级提供本人工智能两万， 每个的年提供一下新加的司机专业的司机让给的你和人工智能两位也用创新。那一方面就要以科技创新力量实际应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古文字相同性、古代文化同中国古代文明增加大家普及性，让普通大众也能够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因为人工智能在纪念太空考古和人迈向智慧考古的地步，不单只有利益文物研究和那名单科普的实际应用，方便学生查阅资料，跟打破的旧有的学习思维。李春涛话：“对我们考古学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考察领域，尽可能会起到一种研究方式的转变。本来是靠主观经验同学术积累为了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今后引入了新的技术之后，它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既有传统经验判断。”又有自然科学判断综合一项的新型研究，对其他的人文学科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加减作用。智慧考古是只采用相对科技手段同方法，应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的学科知识，对考古遗址、文物的进行综合分析同研究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方法。也通过诗词法、描落法和信息法手段，实现对文物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基金是篇迷信超神师开发支持，我有仍然除了爱整理相同性事迹之外，另外更好的将考古学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式，用少量事迹推断更加精准的结果，让科研不再停留在字面上成为代替的观点。纪念堂人工智能学研副教授杨海表示，大家熟悉和处理目前开放的相同顶和相同柜两类细纹就好比太阳时代。杨海吧，
4: 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它在考古学界可能现在还没有定义。
0: 以完成的事迹是每一天都要去熟悉整理，以及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事迹结合考古学界可能跟他还没定义，我们要去做定义，要有争论，就在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同意的时候去综合判断，这都应该是分等等的过程。虽然说我们相同去有吞完成的事迹，等等的事迹比到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在工业界或者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还是十分少的事迹，那么如何在这里更少的事迹方面又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给我们人研究的课题。虽然事迹整理的推进问题也接连出现，对于智慧考古的前行领域，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用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发掘新的瑰宝，用来加持新鲜手段吸收传统力量，在用来看来也是只有深入交流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你吧，
4: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学科的话，它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
0: 交叉学科就会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基金纯粹的学科，大家研究方式同方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这种交叉学科，首先要用来去理解对方学科的思维就是难，理解给人所讲的知识突然用来将知识引入到模型度外，用来先得到一个更加符合其他学科想要拿到的结果，多一些十分重要的困难点。两个交叉学科之间的老师都进行各种频繁的互动去讨论，在一个讨论中不断的迭代，使得结果更加符合双方的本身意愿。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讨论，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灵感不断频繁。杨海表示，人工智能不但支持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研究人员也通过数据模型构建进一步完善自家的知识体系， 为资费考古

0: Thinky 天听胆子个近视。
1: 这个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这个输入学习自己去学习，那后面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大家用户的大量的反馈。
0: 杨海话：，怎么通过学习模型都系根据输入自家喜好先，那么很快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用户的大量的反馈，还可以使得我们的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跟它进行开放的量是全完成强统计，预计要达到3到4万趟。和中国的人生智慧考古并没形成新闻，你能信任的人生数线开展，重要位置航拍影像及数字化三维世界采集抗癌项目，云端考古遥感技术同那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应用，并给你们考古人员整条美一送空中飞人。你能依然给你们生文本中数个充电抗癌机体博物馆甚至创新生产室正式入牌。2013年由外满房中博物院博物馆甚至创新生产室打造的雕龙云博物馆运营云平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不断比营业考古两万。李春涛吧，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常用的传统系列全部都放入到开放使用，包括传统盘的。那么我们给大家其实已经把顺道司机整理好了，也做好了标注了，以及用一年或者两年把这工作全部完成。我们还想用抗癌成果更加立体化、全面化，所以在推出程序的同时，也和研发其他方面的传统企业顾问们来配套成果。虽然给你们透智慧考古的不断推进，曾经被认为神秘又晦涩难懂的考古知识，将通过更为智能的方式得到更好的推广和普及。杨海话。
1: 我们会把研究室里面的各项工作继续的推行，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器类去完善，然后向大家去开放这个相关的配套的研究，比如说这个。
0: 我们会把研究深度也讲工作继续推行，把所有的一个系列去完善，向大家开放相关的配套研究，比方讲三维模型的研究，以及虚拟博物馆的研究，我们都会把这种研究继续推进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今日系总管仁爱医疗队派团刘叔主任。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系继广阳医院嘅承担者之一。41年来，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先后诊治患者接触过万人次。一台台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队员喺广袤嘅非洲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下辈，我哋就带你走进中国医生。
1: 医疗队啊，在当地接生了超过207万的新生儿，所以这个国家很多孩子的名字啊，他取名就叫中国。
2: 他们不一定是知道医生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一定知道你们中国医生。
3: 看到我们驻地飘着的五星红旗，你就感觉到内心很踏实，觉得中国就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4: 我
5: 他们跨越山海，千里奔赴，诠释医者仁心，用无疆大爱传递温暖情谊。他们救死扶伤，宁愿与共，践行大国担当，让中国故事绽放非洲大地。
0: 当天时间暗部8点钟，卢旺泰马赛卡医院，中国第23批人卢旺泰医疗队队长曹尚俊刚刚做拍当年的最后一台手术。卢旺泰被称为全球之冠，距离中国8730公里，全国总人口大约1200万人，以当天同只有2000多名医生，因为都是在山丘河汉套路崎岖不平，经常有骨折的患者。该包头市第三医院骨科主任曹尚俊第三次来到卢旺泰，因为曾经有老队员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长，就是不来非洲怕非洲，来也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今年3月份，马赛卡医院来一名用顺道医生不敢通手术的老人家，一位94岁的卢旺泰老人曾经被诊断为南充的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合并下肢动脉狭窄，由于长期没有效治疗，导致右下肢溃烂严重。曹尚俊马上指着医疗队进行多核科会诊，最后成功的完成手术。这位老人也成为马赛卡医院运营以来，中国医院卢旺泰医疗队在当天完成手术人技最大的患者。对吧，康复以后的患者十分感激，对吧，感谢中国医生与人类的帮助，我有信心翻到100岁。随后在工作中，曹尚俊慢慢发现苏宁医院不念苏宁医院，送到西海东条的汉字，做四肢骨折手术的时候，当天的医生还使用王白的皮肤弹烟法，在曹尚俊的指导下，一旦学会的骨弹烟法。我就同其他人讲话，个前沿嘅能力，并且给伊个矫正。我觉得我哋来非洲唔单止爱救死扶伤，还传授经验，培训医生。卢旺达系联合国确定嘅最标发达国家之一，谈翻医疗人文，谈翻医疗器材，更谈翻专科人才。无假合输液是利用自家嘅松鼠去假合输液，无合成嘅腹带就用自制腹带为术后患者保护腹部，无弹烟架就为骨折患者自制弹烟架。该先后6次，同10人中国医院卢旺泰医疗队队员、内蒙古自治区体系医院外科主任李俊生面临过该挑战。李俊生说：“
6: 我有一天手术日，我做了8台手术，到最后一台手术做完，其实已经深夜。到我走出这个手术室的门口，
0: 愿意系送送人，买做系白台送送，到最后一台送送作品，其实今年沉压，眼睛出嚟嘅送送是两门头，印象上来见见咧莫令眼嘅数，既然看眼从嘅眼神当中看到嘅系一种信任，还有一种发自内心对中国医生嘅感激，嗰种真诚嘅眼神，同眼作为一个医生嘅使命。更多人一次次地主动投身到仁爱医疗事业当中，信任使命。更是记者采访中国仁爱医疗团队人的时候，谈到最多的词语。2023年，十年的运营，结束的天花板上打破了五亚的年轻。中国天津苏三皮医院和旺达医疗团队人，内蒙古毛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卢伟西接到急救电话，当天一位年近30岁的女性患者，盆腔内发现一个重达9公斤的肿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卢伟西说：“
7: 看着这位患者隆起的腹部，像足月的一个孕产妇。当她撩起了衣服，
0: 还看到这位患者隆起的腹部，好像是中年的一个孕产妇。当我想起产妇，看到腹部的皮肤皱褶，都渐渐撑到。”好惨外透明的感觉，爱心都有几分沉甸甸的感觉，无以言表。无人等下叔叔担心痛拍，因为患者腹部总会出现的粘连脂质丰富，在分离过程中如果汹涌出现，肝腹紧包上滴滴作响，叔叔是周围的所有人都十分紧张。
7: 即刻拿起纱布给予压迫止血的同时呢，快速的分段结扎止血，然后将肿物
0: 马上拿起纱布给予压迫止血的同时，快速的分段结扎止血，要将肿物小心翼翼的完整的切除腹腔。等到麻醉时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用药调整以后，紧包上出现消除。随着听见看到患者可以在床上肆意发动的，卢伟西心都会更快上头站落外地。卢伟西说，一年来春2000例手术，三方都会既有担心痛拍的时刻，更有新生儿太苦的时候温暖的瞬间。
7: 每一台手术下来，我们都难免会被羊水和血水所浸染。
0: 对吧，每一台手术下来，我们都难免会被羊水和血水所浸染。虽然本地医院的手术成功实现进展了，但是因为成功的手术人每日都会迎来新生儿的到来，所以三方都会依然充满了快乐，每日都是阳光。春意秋来，日日高铁一起拍戏跨足一样，用心用情守护当地患者生命健康。2023年人士正在办理祝女士医院工作的网站，收到的人才卢旺他进行医疗人士的同事人们想发了给一张照片，照片当中的一棵树给7年前网站亲属种下的，一同种下的还有这份心态的热爱同中非的情谊。
8: 因为我们队一共14个队，讲每个人的生日种一棵树。那边呢，咱们那个环境我觉得不是太好，我是想只要是种上14棵树。
0: 一边我们队还熟悉苗队员，希望每三年的生日种一棵树。既然这片环境没顺好，我想爱种熟悉棵的话，我们印度就同发言一样顺好可能。往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提出几批让卢旺达医疗团队员在龙王滩做办肌肉的烈性传染病药性，同时不小心就可能不送的艾滋病。同两个日照同防不胜防的门能压，更是时时刻刻用人难以忍受。王天吧，
8: 是我们去那儿手术室里动不了，我们手术的时候有时候就穿着啥，穿着雨衣，戴着防护镜。
0: 这个我们以膝盖手术室还同门的哎。我们手术的时候，有时就做麻给你，做的医院做的防护镜，戴2层手套。就这样呢，要不没能安慰时，十分艰苦。艰苦的环境下，输得一份跨山越海的痴心。你说过这个网站也曾经留过梦子， 有一些人呢从高速上跌下来，当时意识不清醒的，我们考虑到是脑出血，在我们抢救过程当中，新人的外婆吧不会让我们人抢救的，因为费用给人负担不起。看到幼小的生命在眼前流逝，望天人祖逢的，结婚无能为力，养其现在平清前列。总结到的，是男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爱医疗的女人必经的心灵抵抗。相当的一人要的生命，望天不停停下，就像每个工作人员一样，手术、查房、准备洗骸。
8: 第二个春节，我们在金龙谷最后说，看咱们不要过春节了，去那手术啊！三十个初一都在那手术，跟平时一样。
0: 第二个春节，我们在金龙谷，最后吧，我们都不会过春节了，去做手术吧。年三十、年初一都要去做手术，就像平常时一样。六十岁人爱医疗，一次是不远万里，一次是为爱奔赴。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态度，同中国同发展中国的所梦相似，充满幸福的痴心。今下在播撒幸福、拯救生命的旅途中，中国人爱医疗队依然奋战了全球五十六个国家同一百二十个的医疗点，不必辛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泰安无恙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就像是同一处火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爱医疗队队员心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好，当中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会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令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春天的时候，一定爱到西游草原，需要高高的山当风。在辽阔草原，外边看是黑绿色太海，给奔跑的羊群，外边当是黑洁白的浪花。本期节目，我等以一条手经典照片带你去聊聊神秘的西游春光。

雪山村小黑放松我给松淘气创作于1982年的一首古镇土走曲。此曲描绘是西藏高原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千秋千里优美风格突出，内容丰富，感染力强，是一首成熟古镇音乐家和广大群众中意的曲目。

村村长。该作品在前的天山脚下一座含着石河子的军衔上司以及高矮南山凤九山区春天来临的春分人心的六足景色。当时结束我曲转转去为了太刺眼的春光一座，汾阳创作者面对天山脚下这片古土风的六朝鲜花和蜜蜂的吹拂中，春意盎然的美景带给人震撼和激动，甚至是有感而发，显示内心深处对春的情思和爱恋。

米利天山黑艺术念阿普土走出该出以新疆天山地区人们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呈现的新疆春笔代替万物复苏的景象，描绘的村道天山是一派秘密吸引的秀丽风光。我就带领农业委与我年初名单引跳梯点成立组长有场，接受赋予编发，希望复杂多变，陈述观众中意。

天山内春天研究为乌斯曼宫和伊里顺合作的尼亚普土奏曲。1961年由王芳的改编成琵琶土奏曲后，王芳传唱。我就描绘的天山绵密春天的秀丽风光，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脚下大喜树谷尽情的歌舞，建立欢庆场面。我就接连天山之春，出此展示中国泰山。有一种情是前世一只难谋，有一种爱是真挚的约定，不离不弃，怕是相依。你在爱生命中的几多些年，悠悠春风啊，天山之巅。好朋友，今日与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

0: 新书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书。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书，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麦神救父第三重谈同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2: 你可不能有死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为妻我和宝吉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3: 娘，娘，娘，
2: 宝儿，宝儿，你回来了。
3: 回来了，我爹怎么样了？
2: 你爹他有病有儿，昏过去了。
3: 啊，娘，有吃的了，你快吃吧，我来喂爹爹吃。
2: 包子，
3: 嗯，
2: 是哪个好人给你的呀？
3: 这。
2: 啊，莫非你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去偷人家的东西吃？你，
3: 哎呦，奴才，

菜。

0: 对呀，夫人，你若不卖你儿，怕是你一家都要冻死、饿死在这庙里呀！
1: 你是
2: 娘，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多谢恩人救我儿一命，只是这麦儿已死。
0: 夫人呐、啊！

0: 夫人呐，你若将儿子卖给我，我会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你就放心吧。
1: 哦，是啊，夫人，我老爷是个善心人，他待我们下人好似兄弟一样，你就放心吧。
0: 带我去请人写卖身文去。
2: 不用，带我写来。
3: 儿啊，不可！
2: 娘，你放手吧。

0: 好，这银子你们收好，我们走了。
1: 且慢，待我与母亲一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每拜到开学，非常爱考试早晨头，一到客家人为提示同家都的声音呢，准备一份简单又特别的早餐：一份燃面，一份酱肉葱蒜芹菜汤，一份煮鸡卵。食鸡卵能够考以百分，食葱葱面连啲，食蒜呢威化威蒜，食芹菜吐数全款。食了一份早餐，希望学生呢能够颗颗慢慢分，次次靠头命。虽然开学菜呢少少，传达嚟家长对自然特殊身材、艰苦烈日嘅炎炎期盼同层层祝福，反映嘅客家人从文从教嘅传统思想。客家人全襟节约，生活简朴，平时一日三餐并唔讲究埋咸腌。但是每逢节庆或人生重要节点，就十分善于利用色彩名称、颜色、形状、味道，或者直接了当的，或者委婉含蓄的来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追求和期望。客家人的饮食上，爽麦的菜有一天的规矩，比如讲头前人就少唔得豆腐，含多豆腐发饭是发财，煮肠是长久。在婚姻当中，执意天要莲子百合逢灶堂，意以百人好合，灶神贵子莲子莲顺。素人的话，往往会有梳头，做头疮的宝典，还有长梳面、韭菜是久久长长。随着以盘盘菜肴端上桌面，客家人都会顺势讲一声祝福的话语，营造浓浓的喜庆氛围。另外，风色和人形都可以是客家人文化图腾的构成优势。表现的颜色后，客家人终于用此人发高出众，将社会比个薄板透肤染成风色，终于将几乎所有的粉丝色彩织成人人的人的板色，比个猪肉人、五肉人、牛肉人、鸭肉人、萝卜人、内人、米粉人、炒板、逢人办等等，林林种种，不胜枚举，期盼生活丰富，千人团圆，人生人满。客家饮食习俗当中还有着十分突出的特点，也就是客家人虽然平时饮食节庆不吃茶饭，但是退客就十分大方，节庆时十分隆重，鲜明的体现了客家人热情豪爽、好交朋友同从古从今尊老之礼的品质。客家人曾历经颠沛流离，对出门之难深有体会，而且天际山区难免撇迁，所以客家人认为过门皆是客。不管是以上自家连沙，还是四面平生的陌生人，凡是经过自家屋门头的，都会热情招呼其热门食茶。留下食饭也必须让客人留上座，拿出最好食物来去款待客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汤、卖身救父、天师创团、欢迎收听。

0: 念子，
1: 念子，
2: 官人，你醒了，好点了吗？
0: 我好点了。宝儿你，
2: 他
0: 怎么了？快讲啊！
2: 他为了救我们，已经卖身做了。
3: 啊，卖身！哎呀，天哪！

0: 快把银子还他，把儿子赎回来，快去。
1: 官人，官人，你怎么了？
0: 你不用管我，快把儿子追回来，快去。
1: 我去，我去，你不要着急，我去追儿子。

那边着火了，庙着火了，庙着火了。

0: 啊，有人昏倒在路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家园
1: 在，
0: 救他回去。
1: 嗯。

0: 既然只有天香，你还是不要急坏了身体。
1: 小翠，你哪里知道我在假肚子，落在生不下真儿子，小叔和二娘独霸家产的野心就要得逞，你说急不急人呐？
0: 是呀，正是人心难测。夫人，我们走吧。
1: 嗯。

来的再不是时候呀，为娘我自身难保，缺衣少食，又怎能养活你呀？哎呀，你那被卖的哥哥何日才能找到？

连连地埋下了一个铜锁。来，娘给你戴起来。呀，耳右手臂上还有一块红印记呢。

0: 着凉亭上有个贫妇产下婴儿。
1: 小翠，你前去看看，那贫妇可还活着？
0: 哎，啊，夫人，贫妇已无气息了。
1: 这个婴儿命真苦啊。哎，你看还是个男孩呢。
0: 哎，夫人，这不是正好吗？
1: 什么正好？
0: 你日夜愁闷，不是想个儿子吗？你看这不是假肚子成了真生儿子呀。
1: 对呀，这莫非真是菩萨显灵来为我分忧解难的呀。小翠，
0: 哎，
1: 快快快快帮忙把我的假豆子拿下。
0: 哎，
1: 儿子，终于有儿子啦。这贫妇也确实可怜。小翠，你把我这件风衣披在他身上，等下呀叫几个人抬一口棺材埋葬他吧。
0: 哎，夫人，我们走吧。
1: 哎，走吧。

0: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这家产迟早是我们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1: 爹，大爷，
0: 这汤中有毒！哎呀，这你就死定了，小渣子！
2: 凶手在哪里啊？
3: 哎，凶手在哪里啊？
1: 快走，快走！

0: 我找张官宝自持功高，不论亲娘，有证有据。
1: 你胡说！
0: 你胡说！这一针下去，真假立分，如若有假，可要犯欺君之罪呀。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克森是刀给就位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下边我哋继续一起嚟开启中国文化之旅，为大家介绍中国民族嘅经典器乐。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芦笙。芦笙与苗族的历史一样悠久，苗族的芦笙文化是其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苗族的民族象征。

0: 自古以来卢生一直伴随着苗族人民的生活，表达着苗族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意愿。雄壮嘹亮的卢生声在云天与山水之间传递着，一波一波地荡漾开来，在苗族人的心里边，生歌就是天籁。讲起卢生的历史，卢生研究者于富文说，卢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云南省晋陵石寨扎古墓群挖掘出的西汉早期的通卢生和吹卢生的有五俑啊，其形状与现代苗族卢生是相似的。贵州快张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全部上有吹卢生任务的形象等等。那么从这些历史资料记载，卢生的形成啊，至少也是4000多年了。
0: 苗家人认为卢生是他们的祖先始祖母创造出来的，象征着苗家人的母亲，他的声音也就是母亲的声音。于富文说，关于卢生的发明有很多传说。
1: 这个卢生最早的发明上朝是谁呢？有些考古学家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或者看法，但是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卢生在苗族民间的许多诗歌故事中都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传说。
0: 咁我哋喺采访当中就听到咁样嘅一个故事。相传啊，古时候天下系冇人烟嘅，亦冇万物。天帝呢就派佢嘅细女勾索嚟做人同万物。人同万物有咗之后，但系冇咩嘢可以供人们娱乐。后来呢，有两个兄弟就上天庭向天帝讨咗几件可以供娱乐嘅嘢。天帝就将个女勾索叫嚟啦，问佢：你既然做出咗人烟，点解冇为佢哋做几件玩嘅嘢呢？这个就系你嘅错啦。咁勾索谂嚟谂去，就斩低咗自己嘅六根手指同一条手臂，做成咗一把卢生。佢自己却死咗。天帝十分悲痛，将卢生交俾两个人之后话：佢就系你哋嘅母亲，必须照顾好佢。卢生会带俾你哋幸福嘅。从此苗人就有咗卢生。卢生曲好似系一部无字嘅史书，佢嘅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滔天洪水到苗族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与日常生产生活，都能够从卢生曲当中找到踪影。譬如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卢生曲《拔山涉水》，就为我们描绘了苗族迁徙的历史。而探路曲则表现出苗族群众在茂密的丛林当中行进的场景。历史上没有文字传承的苗族同胞就是这样用会讲话的卢生，过一山吹一段，过一河吹一曲，用卢生语记载苗族迁徙的历史。所以在苗族曾经有愿丢财物不丢卢生的讲法。卢生曲调渗透住苗族人民的喜怒哀乐以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吹卢生、跳卢生舞是苗族人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苗寨一般来讲都住得比较分散，隔山又隔水。卢生声是一种召唤，不需要上门相邀，亦无需发帖通知。远近一啲村寨嘅苗族男女老少都会兴致勃勃咁赶嚟睇热闹，聚喺一齐嘻嘻哈哈跳起卢生舞。苗族人相信，只要卢生吹得响亮，上天就可以听得见，来年必定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卢生仲系苗族男女青年成婚嘅重要媒介，通过佢能够使豆蔻年华嘅青年男女相互了解，产生爱慕，结为伉俪。每当风清月夜，有情嘅后生仔手捧心爱嘅卢生，吹一首婉转悠扬嘅爱情曲，姑娘闻声就会心领神会，以清脆嘅歌声相对。呢一种嘅恋爱方式，外行人系听唔明嘅，而苗人一听自明。喺呢个美丽而多情嘅夜晚，啲姑娘就会好怕丑咁，慢慢攞低花带喺后生仔嘅卢生管上打一个连心结，然后会幸福咁依偎喺佢嘅身边，轻轻咁和唱倾诉，美满幸福嘅姻缘就喺卢生曲当中定落啦。生长在苗山群岭的竹，被苗族人赋予了生命的灵气。卢生粗犷的乐声回荡在山水之间，是不可抑止的生命的张扬。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我哋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民族经典器乐嘅芦笙。当你走进中国少数民族苗族的主要聚集地黔东南一带的山山水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里是历史遗落的一块美丽的碎片，静静地躺在苗岭的深处，出落在尘世之外。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每逢佳节或者是丧祭活动、庆丰收、雪梅提亲等等，苗族人都要用芦笙曲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为了了解苗乡人如何制作这种传承的乐器，我们从黔东南苗族自治州首府海里出发，南行穿过清水江，沿山路盘旋而上，沿着芦笙纯净透亮的声音，来到了周溪这片宁静的土地。新光大寨是当地享有盛誉的芦笙制作村，该村的芦笙制作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有着苗族芦笙第一村的美誉。整个苗寨背靠青山，面临绿水，行入村庄，迎面走来两个肩挑菜篮、手牵水牛的苗族姑娘，佩戴的是亮晃晃的银饰。经他们指引，我们找到了位于半山坡的一座吊脚木楼前，芦笙制作能手潘贵生一家就住在这里了。潘贵生和他的父亲、阿叔头上都包住苗人传统的黑头帕，这个时候正在炭火前各自拿住器具忙住手中的活计。潘贵生热情地向我们展示屋企存放的芦笙，他们种类繁多，管数不一，大小各异，就好像是一只只伸出去的手臂和手心向上竖起的手指。这些芦笙最长的有9米多，威武地斜在长脚，从楼底直探至楼顶，吹起来声音雄浑低沉，响彻云霄。而最短的则只有0.3米左右，落在手里边就好像一只雀仔，音色清甜响亮。这些芦笙从6管到28管全部是潘贵生自己制作的，每一件都精选上等的竹、木、铜等材料，手工完成打气斗、钻孔、簧片锻造等21道复杂的工序而完成。
2: 分为4个部件、一个部件呢就是这个芦笙斗，就是用木头来做的啊，这叫芦笙斗。另外一个部件呢就是这个音管，就是用竹子做的，用竹子来做的，就是叫音管。另外一个部件就是那个簧片，它放在那个芦笙斗里面，插在镶在那个芦笙竹里面。用最后一个部件呢，就是扩音筒，这个扩音筒主要是共鸣的，起到扩音的作用，就是由这4个部件来构成的。
3: 这个扩音筒可能也许很多人又问我们，为什么才只有2个，为什么不是4个、5个或者6个？就是据说我们那个祖先啊，就是一代代传给我们，就是说以前我们苗族啊，就是主要有6个部落，比较大的6个部落，后来呢又有2个部落来加入我们这个苗族，所以呢。就把那个2个铜铜啊加进去，所以就构成了2个铜铜的原因，就是这个一个点过啊。
1: 潘贵生的阿叔这个时候呢，正用钳从炭火当中夹起一片烧红的金属，迅速地探到水底，水面上顿时腾起了白烟，从水中拿出来之后又放到石磨上打磨。潘贵生说这片金属就是簧片了。
3: 就是这个，现在他自己在加工，就是这个芦笙里面管里面的那个簧片，它芦笙的发音就是靠这个发音来的，这个簧片呢，就是做的很讲究，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么芦笙这个音，这个芦笙啊就很难吹，做的好了，它的音色、音质各方面都比较好， 而且耐吹易吹，吃水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一个症嘛，就是那个水呢，吃水好与坏，就是起到这个黄皮的那个弹性好与坏，然后
4: 所以它就奶的它就没短，
3: 它就不会。
1: 啱啱打制出嚟嘅黄片睇上去实在系有啲简单同粗糙。当我哋追问喺冇现代校音器嘅情况下，佢哋系点样把握黄片嘅音准嘅时候，邵桂生就笑住话：
3: 啊，靠听，靠都听。有这种，它的长短，长短比厚薄决定了它的音高。它就是，如果黄片长，那么音就低。然后比较薄音就稍微低一点，校音就是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古老的带法，就是用这个快灵活，现在都是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主就是最传统的，就是哎听到这个声音，知道那个声音后，我就用那个簧片啊慢慢的刮，哎刮一直到它的声音跟这个一样嘞，不对又再继续调。
1: 据说有时候这个校音的工序要重复几百次之多，才可以制出一片音准精确的黄片。记者双手托起一只芦笙，试住按住笙管侧面的气孔来吹奏，发觉吹奏真是不难，不需要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清脆地吹响每一根笙管。潘桂生的父亲说，一般的初学者两个钟头左右就可以学识一首芦笙曲了，唔怪得芦笙喺苗家系咁普及。新光大寨嘅芦笙制作经历咗四百几年，芦笙制作基本上系以家庭作坊嘅形式嚟进行手工生产嘅。
3: 做芦笙是这种，我们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上一代一直传到我叔叔、父亲他们，然后现在他们又把技术传给我们。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五六岁或者七八岁的时候，就是当自己的父亲啊，叫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工序，比如说挂竹子啊等等这些，然后慢慢的从简单到复杂，很简单的一些开始了，到现在。
1: 潘桂生父子利用农闲的时间来制作芦笙，每年的收入都超过120,000元人民币，生活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了使芦笙吹奏更富表演性，在传统六管芦笙的基础上，潘桂生他们又发展出了8至28管等一批专门用于舞台吹奏表演的芦笙，扩大了音域，使芦笙可以演奏现代中外的各种乐曲，拓展了销售市场。如今识做芦笙的村民都是接订单制作的，每日前来村寨提货的外地客商络绎不绝，而产品亦远销日本、美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足不出户靠制作芦笙，亦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州，提起杨正平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每个人都会为他炉火纯青的炉生技艺以及他对炉生艺术的执着热爱竖起大拇指。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炉生王的故事。

0: 杨正平的家乡在被称为芒桐芦生之乡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懂吹芦笙，都懂跳芦笙舞，这是苗族人的传统，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苗族人最早的芦笙启蒙老师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父辈，而杨正平亦不例外。
1: 其实吹芦笙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四五岁吧，所以我们从小长大了，就是看到我们寨子男女老少，都在吹芦笙。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拿起芦笙，拿起芒桶，吃晚饭后就到那个芦笙坪或者一个坝子里面去跳芦笙。我很小就这种环境长大，就自然就会吹了。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父亲。
0: 杨正平的童年生活与丹寨县的其他少年无异，日头在田间与小伙伴玩，晚上跳芦笙舞吹芦笙。但杨正平觉得芦笙不能够只在田间吹，他还想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去演奏。于是初中毕业的时候，杨正平报考了贵州省海里市民工队，开始系统地学习芦笙，并有了上台表演的机会。提起第一次上台，杨正平说当时又紧张又害怕。
1: 那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二三岁吧，第一次上台，好像是四个人的芦笙舞，其中有我，我就怕上去，然后我就跑回来。他们那个后面的我们那些，比如老师或者是，比我们大的那些大哥哥，就把我推到那个舞台去，我就跑回来。但是当时非常害怕，跑两次，到我上我不上去，他们就推我出去，我就跑回来，试一次。
0: 在民工队的这几年，杨正平对芦笙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他觉得自己就是为芦笙而生的。就在杨正平如饥似渴地学习芦笙积累演出经验的时候，民工队却突然解散。这个让当时年仅16岁的杨正平感觉到自己的芦笙梦破灭了，一时之间不知何去何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贵州省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
1: 那我记住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正在大扫除，我弟骑那个单车过来，我在大扫除。我弟说，可那个贵州省艺术学校有个通知叫你去读书，你去不去？我听这句话，我说有救了，把那个扫把一丢走了。
0: 从杨正平激动的语气里边，我哋仿佛能够感受得到呢一个苗族后生仔当时系几咁欣喜若狂，正好似佢一直强调嘅，冇芦笙就冇佢嘅今日。喺苗寨有好多热爱芦笙嘅青年，但系只有杨正平吹出咗名堂。关于呢一点，杨正平谦虚咁话：呢个只系因为佢喺芦笙上花嘅时间更多一啲。
1: 我一般吹芦笙不会有厌倦，或者是吹累了，或者我一般吹越吹越有劲。我在学校的时候，贵州平时练芦笙至少四五个小时，但是后来到读到那个大学的时候，一天八个小时，基本上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除了学习，另外抽时间练这个芦笙，很有意思，吹得很有意思。
0: 杨正平的芦笙技艺日吹炉火纯青，2000年开始，他在国内各大芦笙比赛当中年年获奖，2007年还开始录制个人专辑。除了个人表演之外，杨正平还担任海里市民族歌舞团的团长，从事芦笙教学工作。他对芦笙的热爱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民族歌舞团的团员曹一峰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跟随杨正平学习和演出。
2: 但是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然后在教我们在吹芦笙的时候，他在教我们吹芦笙的时候，一定要细腻，还要认真。干我们的艺术，其实的真正搞艺术的也是更是需要这个内在的东西。

从卢生演员到卢生教师，希望杨正平通过对卢生的热爱，培养出越来越多好似佢一样的卢生王。好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

听众朋友，今日是五月四号，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青年节。青春永远是一种心境，它和年龄无关，它是关乎你怎样生活和选择。巴金曾经说，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放弃了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诠释着关于新时代、新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个就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年少时，我哋总有用唔完嘅斗志，总谂住改变世界，创造啲乜嘢。因为我哋内心踌躇满志，坦荡而坚定，自信而勇敢。我哋用年轻嘅眼光去审视世界，用脚下嘅步伐去丈量充满未知嘅路径。处喺呢个充满挑战同机遇嘅当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嘅理想。只要有梦，且为之努力奋斗，终将会有实现嘅嗰一日。

青年是时代的浪潮儿，他们是代表着一个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群体。他们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和创新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不平凡的，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使命。

心系祖国至全高远，脚踏实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奋斗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为祖国同人民贡献青春同智慧。

青春是早晨初升的霞光，瑰丽的光芒映照着青年灿烂的面庞。青春是一段充满探险的历程，直到某一日突然回忆会定格在某一个努力奋斗的瞬间。在如花如梦般的岁月里边，年轻人面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眼里边充满对未知的遐想和对知识无限的渴望。正青春，那就为自己送上一份宝贵的礼物啦。从现在开始种落梦想的种子，用时间和汗水将它浇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充满理想的参天大树。

青春是由一次次磨砺而出彩，人生因一次次跌倒重新站起而升华。等我哋一齐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乘风破浪，做嗰个能摘低星星嘅追梦人。

好啦，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今次的音乐人生又一次告一段落。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

0: 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谋士培训机构中横家。汉书魏文志曰：中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仲思三百，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师乎，师乎，言其当权是制而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圈而弃其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中横摆合，这个成语常常出现在外交场合，用来彰显谋士别具一格的布局艺术，在不断地碰撞、联合和分裂之间，他们反复去寻找问题的最优解。至于为什么叫做中横摆合，这个是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渊源。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闪耀，各种流派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出其独特的风采。在这个群英荟萃的花名册里面，中横家的名字尤为醒目。那中横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中横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中横二字如果仔细拆分，就是合纵与连横。合纵的代表人物是苏秦， 莲宏的代表人物则是张仪，他们都是知名度非常之高的历史人物。但是追根溯源，中宏家的鼻祖却不是他们两个，而是有着谋圣之称的鬼谷子。据记载，鬼谷子的父亲是春秋末期魏国的众臣，生长于权术斗争环境之中的他，从细听的就是皇权更迭，学的亦是谋略之道。因此他从细就立下了志向，希望以后能够辅助一位圣明的君主，为君主出谋划策，平定天下。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在少年时期就离开魏国，到周都洛邑去求学。在洛邑求学期间，他一共拜了三个老师，分别学习了天道、兵法和辩论。而其中的一个老师就是著名的道家创始人老子了。学成之后，他回到魏国，但是魏国却没有他的明君，只有几个为了抢皇位而搞到国无宁日的王子。在无奈之下，他只好辗转他国数十年，只是为求得一个明君，找到他的伯乐。几十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楚国的宰相，受到过韩王的礼遇和优待，得到过宋国的信赖。如果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无论是哪个国家，他都可以轻松地获得高官厚禄的待遇。但是在他的心中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想要天下一统，想要世界清平。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他精通的权谋策略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擅长的言谈辩论没有人重视，他的理想没有人理会。于是他深感生不逢时，干脆抛弃俗世种种，做起了隐士。因为他隐居的地方正是云梦山的鬼谷，于是他就自号为鬼谷了。俗话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虽然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明君的重用，但是他的学识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人前来拜师。就这样，隐居者

鬼谷，变成了鬼谷先生。他门下弟子众多，其中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人更是凭藉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谋略，搅动着春秋战国的风云，布下了以国为企的大局，开创出惊天伟地的功业，所以后人尊称他是中横祖师。仔细想来，为什么偏偏在战国兴起了中横家这个流派呢？其实这个与战国时期的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翻开战国地图，我们不单止会见到西边一枝独秀的秦国，还有东边反复较量的东方六国。对于六国来说，秦国是崛起的新贵，也是势力圈边缘的外来户，它会威胁我们所有国家的安全，所以我们需要必要的联合。在地图上，六国基本上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分布的，所以六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合纵。但是对于秦国来说，他清楚东方六国对自己的看法，也更加看明白一个事实，这六国只是因为利害关系才会联合，并不是同生共死的生死之交。只要自己找到突破口，从六国里面寻找新的盟友，就可以通过这个盟友来分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种横向的策略，于是就叫他连横。整个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合纵与连横的博弈之中激烈演变的。合纵连横相互碰撞的过程，其实亦是中横家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鬼谷子开创了中横家这个流派，那将中横家发扬光大的正是他的学生苏秦和张仪。据史料记载，苏秦出身贫寒，但不甘平凡的他找到了隐居中的鬼谷子，并拜他为师。但是理想好丰满，现实好骨感。出师之后，他兴冲冲地跑到秦国去，对着秦惠王终论天下，说他能够让秦国称霸天下的时候，秦王理都不理他。其实他的说法是没错的，他的计划也很周密。可以说，如果秦惠王在这个时候采用了苏秦的计谋，大秦一统天下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几十年。但不幸的是，这个时候的秦国正处于君王更迭的时期，上一任秦军任用商鞅的余波还在，秦国上上下下都很讨厌说客，所以秦惠王并没有采纳苏秦的建议。实际上，鬼谷子全篇当中早就讲过，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做事谋划必须周到缜密，但更加重要的是游说的对象要选择与自己观点相通的。如果不是的话，计划再怎样周密，说辞再怎样动听，计划依然是无法得以实现的。之后他在外边游历数年，不单止没有同老师鬼谷子这样青云直上，反而是越来越惨，最后穷困潦倒，连饭都没得吃，只好狼狈回家。回到家之后，他闭门读书，于是就有了刺椎鼓的典故了。终于在一年之后，他真正领会并融合了老师所教的合纵连横之术。这一次他不再瞄准秦国之类的大国，而是直奔地处最北端的燕国，去游说燕国国君燕文公。一见面，苏秦就告诉燕文公知，你一直都在担心千里之外的秦国，其实真正的敌人并没有远在天边。燕文公一听，顿时汗毛直竖，连忙请教，敢问先生，燕国之敌在何处呢？这样一问，就引发了苏秦滔滔不绝的分析。战国七雄，如果论国力，燕国确实是最拿不出手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是邻居不是秦国，燕国亦会面临危险，因为你边个都打不过。既然这样，又何必去操心秦国的事呢？
百里之外的赵国才是心头大。

患，所以眼下要做的就是要派使臣去同赵国讲和，晓以利害，让燕赵两家联合起来共御外敌。苏秦的这番说话顿时让燕文公茅塞顿开，当即就决定同赵国结盟了。苏秦的合纵策略由此迈出了第一步，随后他又经过一系列的奔走游说，终于将六国联合起来，实现了合纵大计。苏秦凭借着他一张铁口合纵六国以抗强秦，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便重于九鼎之宝。由此可见识讲说话是几咁重要呢。不过讲到识讲说话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着重提一下鬼谷子的另一个弟子张仪。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当中记载了张仪刚出社会时候的惨状。当年张仪刚刚出山，在自己的国家不受重用，于是就去楚国寻找机会，但是楚国亦不是那么看得起他。有一次他去参加楚国令尹超阳的宴会，在宴会上边，超阳拿出了楚王赏赐给他的和氏璧给大家欣赏，但是这件宝贝经大家传来传去，最后竟然不见了踪影。寻找无果之后，大家就将偷窃和氏璧的罪责不由分说地强行安在了张仪的头上，还将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被打到奄奄一息之后，回到家，他的妻子忍不住痛哭起身，而他呢却撑住一啖气问个妻子他条脷是不是还在那里。他的妻子又好气又好笑地告诉他知条脷还在那里。张仪这个时候才安慰他的妻子说，只要我的脷还在那里，我的本钱就还在那里。的确他没说大话，鬼谷子里边话，口者心之门户，智谋皆从之出。一个人的嘴，亦即是他的心门，是最能够展现他的谋略和智慧的。此后数年，张仪就奔走在列国之间，用连横的计谋将齐楚联盟、齐赵联盟、汉赵魏联盟先后拆散，最后他彻底打破了之前苏秦一手缔造的反秦联盟。可以说张仪不单止用他的三寸之舌为秦国在谈判台上赢得了大片的土地，更是让秦国得以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太史公司马迁曾经说，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是倾危之事，说他们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极大危险的人。更有人说，不只是苏秦、张仪，几乎所有的中横家都是倾危之事，因为中横家的摆合之道、说话之术确实是太厉害了。甚至有一句流传非常之广的说话叫做，春秋战国乱不乱，全凭中横说了算。但是其实中横家的祖师爷鬼谷子一直坚持认为，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只有小人才会盯住自己的个人得失，对于真正拥有大格局的人来说，他们实施谋略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利益，亦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所以以鬼谷子为始，中横家的目标向来都是平世而非乱世。苏秦合纵抗秦是为了保住六国百姓，而张仪连横助秦亦是为了一统天下。正是空中蕴含了这样的大智慧，他们才可以凭借一张铁嘴直断国家兴亡，凭借满腔的谋略搅弄天地风云变幻。相比于道家、儒家等等流派，中横家更好像是一颗流星，在战国时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之后，就迅速消失于众人的视野之中。令人欣慰的是，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新气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借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羁路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苍黄不顾。四十三年，忘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池下，一片神鸦写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是怀住深重的忧虑和一腔悲愤写成这首词的。上篇即景怀古，借古人寄怀，千古江山依旧，却无处寻觅好似孙仲谋一流的英雄豪杰，昔日繁华的歌舞台榭，英雄的业绩风流，总被历史的风雨吹到化为乌有。日没斜阳映住重密的草树，寻常的街巷，人们听讲刘裕曾经在这里寄住。雨打风吹，斜阳草树，沧桑感慰，吊古忧思，贯注行间。想当年三句，镜头由历史沉寂转向盖世英雄，剑不勾勒，生气苦苦，与南宋萎靡怯懦反差极大。傅桓英

才正为济世而徒工。下篇以古鉴今转折到现实，表达自己献身恢复雄心。元嘉年间，刘义隆草草出兵北伐中原，梦想在狼居虽散封坛祭天，作为全盛的纪念。他没想到只落得惊慌败北，狼狈逃窜。先引述刘宋北伐教训，提醒当局审慎筹划，然后追忆当年抗金往事，扬州路上烽火杀敌的情景历历在目，以此来激励人们玩时间，再顾望淮北平静气象。而今侵略中原的拓跋高寺庙香火盛烧，一片神鸦鸣噪，社鼓喧闹，暗示倡导恢复势在必行。最后借廉颇自放，抒发未能实现抱负的感叹。当时作者已经是66岁高龄了，南归亦已经43年，但是朝廷昏庸，王佐无人，不是和义投降，就是轻敌误国，国事糜烂，金钩残缺，自己壮志难酬而老无为，怎不令人悲愤。这首词由怀古到怡今，所有史事无不紧扣经口，关联现实，用事虽多，用才有方，浑然一体。再一起来诵读一次。永遇乐，经口不顾亭怀古，新气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借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羁路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衰，赢得苍黄不顾。43年，忘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利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祝英台近，新气疾。宝钗分，桃叶道，烟柳暗蓝袍。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鸿，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翠，应把花不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大将愁去。这首词别本题作《晚春》，是写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相春相别的闺怨。上篇写相春相别，首三句写离别时的凄迷景象，融合如今思念时的怅望情怀，将宝钗抹成两节，离别在桃叶道口，蓝袍暗淡凄凉，烟雾笼罩住垂柳。次二句写不忍登高远望，因为总是失望，而失望当更添仇恨。又以十日九风雨来烘托离人的凄苦。断肠三句，片片飘飞的花瓣令人断肠，风雨吹花，冇人来救，更有谁劝黄莺将啼声罢休呢？在烘托足够环境分

0: 为之后，家人正式出台，睇睇站喺鬓边嘅花束，算一算花瓣嘅数目，将离人嘅归期预卜，啱啱站上花束，又摘落嚟重数。花卜归期，以微妙嘅动作显现家人嘅心态。昏暗嘅灯光映照住罗帐，梦中悲泣，哽咽难诉。是春天到来为我带来了忧愁，但如今春天都不知道已经归向何处了，却不懂得将我的忧愁带走。才瞻又数，梦中呓语，盼归之切，愿春之心，十分全神。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竹英台近，新气疾，宝钗分桃叶道，烟柳暗蓝袍。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鸿，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翠，应把花卜归期，才瞻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大将愁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2: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出烟花句子，一切忧患是非，快逝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第二朝早，好早晨啫，赵牧就已经派人过嚟呢度请董康先生过去侯府赴宴。呢个假董康，真项少龙，于是沐浴更衣一番，就一个人嚟得侯府。赵牧见到佢都唔知几欢喜，即时啊带咗佢入去内堂倾密偈。呢、这个咁嘅咸湿鬼都未倾正经嘢，就首先谂住八卦一番啦。佢淫笑住话：听讲你今朝激到个赵雅好交关，点啊？系咪对呢个荡妇有兴趣呢？你放心，如果你真系有意思嘅话，我可以安排。而家呢个咁嘅淫娃，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得手啊！项少龙听到个心里边好讨厌，除咗讨厌赵牧之外，对于赵雅咁样至今堕落，佢个心啊始终都好痛。不过表面上就一啲都冇露出内心嘅想法，即系话：
3: 侯爷，多谢晒啦！我自惊佢孝成王嘅奸细，点敢招惹佢呢？
2: 谨慎啲总系好嘅，不过佢究竟系咪奸细，仲有边个清楚得过我啊？嗱，讲真嗰句，系咪对佢有意思先？如果系嘅话，我自有安排。项少龙听到暗暗叫苦啦，哎呀，如果佢真系叫赵雅嚟勾引自己，以自己以前同佢嘅关系，如果成日同佢黐身黐死，咁咪有乜理由话唔露出破绽呢？佢即刻就岔开话题话：
3: 嗰件事唔知侯爷考虑成点呢？
2: 佢指嘅当然就系寻日，佢以春申君嘅名义向赵牧发出嘅提议，意思即系话要佢谋朝散位，抢咗赵王嘅位嚟坐。赵牧一听到佢提起呢件事，当堂成个人啊，哇！佢啲神态都唔同晒。佢仔细考虑咗翻，然后好严肃噶嘛。而家邯郸城里边，仲有边个唔系我亲信？只要能够搞掂几个人，我一定可以安安稳稳咁做到呢个赵国君主嘅。
3: 侯爷讲嘅，要除咗嗰几个，其中系咪就有廉颇同李牧呢？
2: 好，董康，你真系醒目，有你啲咁嘅人嚟帮我手啊，何愁大事不成啊？只不过呢两个人唔单止身边猛将如云，而且佢哋自己又身经百战，恐怕要搞掂佢哋就唔系咁易吧。
3: 如果真系易嘅话，侯爷一早就喐咗手啦。呢件事一月包喺老董身上，我只要能够得到佢哋行踪嘅精确情报，一定可以一击成功。不过听讲佢哋而家好似都唔喺邯郸噃。如果你话有办法可以将佢哋召翻翻嚟，咁我喺中途埋伏好人马，到时候包保能够做得干手净脚嘅。
2: 赵牧听到有啲怀疑噶嘛？你真系咁有把握？呢两个人净系自己嘅家将亲兵就有成几千人，唔系咁易对付噶噃。
3: 侯爷，你放心得啦，冇人比我更加精通刺杀之术，只要我哋全力出手， 侯爷，包保可以同你掹咗呢两眼眼中钉。
2: 赵牧啊，边会咁容易相信你董康空口讲白话？讲笑啊！呢两个人都系身经百战嘅人物，喺战场上都咁难有人打得个赢，哦，咁易俾你个养马佬搞掂？呢件事仲要从长计议，你首先呢起好你个牧场，打落根基先。对付呢啲人，有时呢唔使净系用剑嘅，等我敖成王面前再落啲药，话唔定都唔使我哋喐手就可以搞掂呢件事啦。项少龙听得就暗暗好笑，佢知道以赵牧啲咁多疑嘅性格，就系最好等佢自己明白，要对付廉颇李牧呢件事系绝对唔可以操之过急嘅。而家一听佢咁讲，自己点会蠢到再去逼佢添啊？即时就话：鄙人谨遵侯爷吩咐，呢、这个亦都系君上嘅命令。赵牧见到佢咁听话，个心啊更加高兴。敖成王对你嘅印象而家都唔知几好，但系记住，牧场啲嘢一定要加紧进行啊！你呢一招啊，真系击中赵人要害。呢、这个时候，仲边度有人比赵人更加需要你呢条救命嘅稻草啊？
3: 系，侯爷，我已经选好咗地址。听日就马上着手进行啦。
2: 好，好啦，好啦，我哋都要出去啦。今晚呢场宴会，除咗几个喺邯郸城最有势力嘅人之外，仲有就系因为东周军嘅事而派嚟嘅各国使节。你呢都可以趁机识下佢哋啊嘛。
3: 两个人一拍行出去，沿途啲婢女仆人见到佢哋，都马上跪低行礼。经过花园嘅时候，就见到一群歌姬正喺度练舞，一时之间衣香鬓影，娇声软语，哇，真系睇到人眼花缭乱啊！项少龙眼尖，一立眼就发现教紧班歌姬练舞嘅啊，居然系赵子，不禁成个人打咗个突。喺旁边嘅赵牧见到个呆咗呆，就即时话：点啊？睇中呢个靓妹啊！不过呢、这个女仔就棘手啲啦。佢叫做赵子，阿爹系赵国有名嘅大儒学家，师傅呢亦都系个剑术名家。唉，我都冇佢扶噶。经过花园，两个人就行到前边主宅嘅一条长廊，忽然之间喺前边个婢女。远远见到佢哋，就马上跪低。项少龙无意中啊望咗个婢女一眼，咦？忽然之间，心头一阵剧跳，好似硬啊觉得有啲咩唔对路咁。同时只手不由自主就已经握紧腰间嘅宝剑。咦？点会咁嘅呢？佢即时仔细打量一个婢女，只见个婢女跪嘅姿势啊非常奇特。佢一跪低嘅时候，两只手啊缩咗入三袖里边，都唔知佢握紧啲乜嘢。而且佢两只脚啊虽然跪低咗，但系成个人都绷得好紧，好似随时都准备一跃而起扑向前边咁。嗱，各位，头先项少龙嘅反应，呢、这个纯粹系一种直觉，而呢种直觉正系因为佢嚟邯郸嘅路上，每晚都依照墨家嘅心法静坐练功。先可以有呢种可以及时发现危险嘅敏锐。项少龙已经知道有啲唔妥啦，但系嗰个赵牧呢，依然好。

胡蒙嘅手杀死洛城，仲要查探出东周军而家派人嚟赵国嘅阴谋。但系如果拆穿咗佢，搞到个女仔落入赵牧手中，唉，咁自己啊个心啊点得安乐呢？只不过而家时间紧迫，已经嚟唔切到佢多想。两个人越行越近，离嗰个婢女只系剩翻十零步远。项少龙冇办法，马上行前两步，一挡就将自己嘅身形挡喺赵牧同个婢女之间，希望能够使佢知难而退。不过赵牧呢个大奸鬼都好醒水噶，见到项少龙咁一行，当堂有一警觉，佢望咗项少龙一眼，而嗰个婢女呢？呢、这个时候亦都知道事情败露啦，佢一抬头，双眼之中射出炽热嘅仇恨，同时喺衫袖里边收埋嘅双手啊，忽然间一扬，灼灼两道白光，一上一下向住赵牧就直射而去。呢一下个婢女出手快，又系出其不意，所以赵牧嘅边度嚟得切提防啊？啱啱惊嘅声，哎呀，连闪啊都嚟唔切闪。两把匕首已经飞到嚟佢面前啦，不过呢阵时项少龙就已经出手啦，血浪宝剑离鞘而出，砰砰两声，准确咁打飞咗两把匕首。个女刺客一见到失手，佢显然冇第三把匕首，马上成个身向前一滚，唰一声向前啊直飘而去。项少龙啊马上大喝声：侯爷小心！一飙啊飙到前边。挡住喺赵牧身前，似乎要保护佢。其实借啲烟呢，正系要拦住赵牧前进去路。个女刺客一睇到咁，就知道今晚冇机会啦。佢都算果断，马上就碌入咗草丛之中，喺夜色之中，好快就消失唔见。赵牧个反应都算快嘅，一定个神就掹出宝剑想去追。点知俾项少龙一挡挡喺前边，哎呀，几乎成个人撞埋佢身度。他即刻伸手按住项少龙的膊头，然后定眼看下地下的两把匕首。哎呀，刀锋的灯光映照之下闪出点点蓝光，显然匕首上边查了剧毒的。哎呀，董康，今晚好彩有你在树，如果不是我条命真的认真冻过水了。嗰班饭桶啊，居然被刺客摸咗入嚟，仲系一无所知。项少龙见到件事咁样解决，个心都好高兴。咁样一嚟，更加可以得到咗赵牧嘅信任；另一方面，个女刺客又可以安然退走。哎呀，真系两全其美。同时，佢亦都醒起自己唔系第一次遇到呢个身手咁高明嘅女刺客。大家恐怕都仲记得之前故事讲到，赵牧为了笼络项少龙，安排个马车等佢离开侯府嘅时候，个女刺客以为坐在车里边嘅项少龙系赵牧，就掟一条毒蛇入嚟行刺佢。啊，真系唔知道呢、这个女仔同赵牧呢个奸鬼啊有乜咁深仇大恨，一定要将佢置诸死地呢？只不过，又咁啱得咁巧，两次都系俾自己搞祸嘅。赵牧啊，惊魂稍定，已经系拖住项少龙嚟到侯府广阔嘅宴会厅里边。嗱，各位喺战国时代呢，仲未有啲大圆台嘅出现，所以呢阵时啊，嗰啲皇宫贵族大排筵席，一般采取嘅都系双席制，又或者系单席制。即是在每个人面前都摆一张几案，咁每张几案后面就坐着一个或者两个人，大家当时都坐在地下，只不过地上铺了软席咁解嘅啫。主人一般就坐在大厅嘅正中上位，而其他嘅席次呢，就按照你同主人家嘅关系，又或者系地位嘅高低，依次喺两边排开。今晚呢个筵席因为人多，所以采用双席制，即是说每张几案后边坐两个人。而家大厅里边就延开四十几席，当然啦，每席得两个人嘅啫。所以论起规模上嚟，
都未够我哋今时今日啊，嗰啲人结婚摆酒。

0: 咁多围台。呢个时候，项少龙嚟咗呢个时代咁耐，对呢个时代嘅宴会礼仪呢，亦都已经有一啲认识噶啦。不过见到咁嘅场面都真系吓咗一跳，因为佢自己发梦都估唔到今晚嘅宴会会咁隆重，同埋咁多人嘅。一入到嚟，离开席啊仲有一段时间。赵牧嘅心腹骆成同埋个郭开两人啊，即刻行上前嚟向赵牧问候啦。赵牧啊，随便应付咗两句就消失咗。咁当然系因为头先阿刺客潜入嚟嘅事，要召集班手下嚟闹翻几句。骆成、郭开呢，于是行上前嚟陪住项少龙倾偈。骆成叹一啖气：，哎呀，今晚我认真难为咯。呢场宴会，凡啊邯郸有啲身份嘅人，大家都争崩头咁要嚟参加，只不过真系席位有限啊嘛。唉，呢云正一系顺德歌情就失数意啦。郭开听咧亦都苦笑：，唉，骆将军啊，我都系咁辛苦嘅咋，今晚都唔知几多老友，硬系呢就通门度托人情。希望我同佢呢喺呢个宴席嗰度留翻个席位，唉，冇计啦，我唯有将啲责任拱晒喺侯爷身上，等佢哋直接去问侯爷攞咯。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啦，赵牧办呢场宴会又话就话欢迎自己啫，只不过自己啊点巴闭都只系个养马人，边有咁嘅吸引力？话搞到个个都争崩头，要嚟参加今晚呢个宴会呢？佢忍唔住皱皱眉头话：
1: 吓，
0: 点解今晚呢场宴会又咁热闹，咁多人都想争住嚟呢？骆成听到好奇怪啦，吓，
1: 董先生啊，乜侯爷冇话你知咩？
0: 今晚喺呢个宴会里边。同秦国寡妇称齐名嘅天下大才女、大美女纪嫣然啊，嚟到邯郸，而且仲会参加今晚嘅晚宴啊！本嚟呢，侯爷都冇把握可以请到佢嚟嘅，点知一开口呢，佢居然啊谂都唔谂嘅应承咗，
1: 哇！咁先搞到邯郸城里边有啲计仔嘅男人。都想过嚟一睹佢风采啊嘛！
0: 项少龙一听到纪嫣然呢个名，哎呀，心头不禁一阵剧震，一时之间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口啊！谢天谢地咯，自己仲以为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佢，估唔到呢个绝世佳人今晚终于嚟啦！郭开睇下佢神色，咦？哎呀，认真估唔到噃，原来董先生亦都系个才女迷呀！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成副心机都挂晒喺纪嫣然身上，仲边度有兴趣同佢哋倾偈啊？拱拱手，话自己有事，就即刻由侧门啊行咗出去花园里边。希望找到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平复下自己兴奋的心情啊。唉，真的估不到这个令自己这么牵挂的玉人今晚就可以跟他重新相聚。一时之间心头真的百感交集，想到分别之后对他的牵挂，心想今晚无论怎样都一定要跟他共偕如水之欢。同时的心觉得奇怪，点解纪才女明知赵牧是自己的仇人，佢都仲肯前嚟赴宴呢？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后边一阵急促嘅脚步声响起，项少龙吃咗惊，马上一拧转身，啱啱好就撞正一个千娇百媚嘅美人儿。原来正系当日同自己有合体之缘。赵牧嗰对孖生姊妹嘅婢女越国美女田晶，
2: 哎呀，对唔住，奴家认错人啦。
0: 个美女远远望到佢嘅背影，本嚟又好高兴咁。

0: 急急脚咁行过嚟，点知忽然间，项少龙一拧转头，佢当堂就打咗个突，哎呀！即时啊，满腔嘅惊喜都变晒失望，耷低头，悠悠怨怨咁讲咗呢一句，拧转身就要走啦。项少龙一睇佢神色就明白，田征肯定系经过呢树，见到自己嘅背影，认到佢系项少龙。点知行到过嚟，自己一拧转身，佢一睇到自己而家嘅样，哎呀，胡须邋遢，同以前嘅项少龙一啲都唔同，当堂啊大失所望啦。唉，睇嚟当日佢对自己嘅印象啊，一定系非常深刻。项少龙谂起佢悲惨嘅遭遇，佢心里边不由得一阵怜惜。哦，唔紧要，系啦。你叫咩名字啊？田正一听到佢把声，当堂成身震一震。
1: 哎呀，你真系项爷，奴家发梦都记得你把声啊！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法，就即刻吓到冷汗都飙晒。唉，估唔到自己一时间唔记得改变自己嘅声调，即刻啊泄露身份。
2: 姑娘，你误会咗啦。
0: 唉，呢阵时啊，再捻埋把声啊，边度嚟得切呢？田正欢呼一声，马上就扑过嚟，搏命咁揽住佢。
1: 唔会噶，奴家点都唔会误会，我死都唔会忘记你噶。项爷，我都唔知几担心你啊！而家你冇事，咁就好咯。
0: 项少龙知道佢瞒佢唔住啦，即刻将佢揽埋一边，细细声话。
1: 而家我嘅身份一个大秘密，你知道？奴家明白噶啦，我死都唔会泄露大爷嘅身份。
2: 嗱，咁连你嘅妹你都唔可以讲噶噃。
1: 我知，但系佢都好似奴家一样咁挂住大爷噶。
2: 好，只要你乖乖地听话，我就带你两姊妹走，绝对唔食言。
0: 田征听到感激到乜嘢咁。即刻献上香吻，两个人前面一番，然后咁先依依不舍咁翻到内堂里边。项少龙苦笑住拧拧头，啱啱想行翻入大厅，忽然之间就听到一对男女嘅脚步声喺头先嘅侧门嗰度行紧出嚟。仔细听下，正系赵雅同赵木两个人，随住一阵衣服嘅沙沙沙沙嘅声音，显然。赵木个大淫棍又喺度嗨紧人友啦，
3: 点啊点啊，系咪挂住我呢？啊，嚟啊嚟啊！你做乜嘢啫？你仲唔快啲翻去招呼客人？我哋好耐都未试过喺埋一齐啦嘛，所以你咪谂住今晚招呼下你先咯。唔好啊，放开我啊！
4: 你应承我去陪董康，咁我就放开你。
0: 项少龙一听明白啦，
2: 哦，
0: 原来佢要揾赵雅嚟讨好自己。咁唔单止因为自己头先啱啱救完佢一命，而且显示出嚟嘅机智剑术，使佢啊就要更加嘥多啲心机嚟笼络自己啦。
1: 你点解咁睇重嗰个董康啫？
3: 唔关我事噶，系你皇兄有命，唯要好好咁笼络呢个人，咁你都唔明？
1: 似但系，或者人哋根本就唔中意女人呢？如果唔系，寻晚啊，我皇兄送俾佢个歌姬，佢点解唔要啊？
4: 只要系男人，又有边个唔好色啊？我睇佢眼角高，睇唔上啲庸脂俗粉。但系我哋雅夫人今日点同呢？
1: 眼角高，咁去追纪嫣然咯。我赵雅算得乜啊？
0: 项少龙听到佢说话之中有晒酸溜溜嘅味道，知道佢妒忌纪嫣然，佢心里边即时又有一个报复嘅主意。
2: 原来你哋搞呢笼嘢，赵雅你哋嘅人尽可夫嘅堂女。等我呢云好好教训下你至得。
0: 于是佢即刻一闪身就避咗出去。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5: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保留语言内容，详细请收听由省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抓住巷口村直麦野汤飘彩里，红黄天鹅杨明杨。今麦个主要请来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浙江自立产海海晒照，这是省爹中国欢迎了提速广组。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街达宝店是中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于国家汉口村，即是主要地点。走进汉口村，空气内边弥漫着香料内边的血血芬芳。到道路两侧，长江地头随处可以推到两世界各色笔仙，高处仰眺，仿佛一帮色彩浓烈的水彩画。过百年来，这叔叔笔仙从自由出发，希望了市民百姓，只一路响起不更见证的海前丝绸之路的黄生历史。而多年汉口村走向了蓬勃兴旺的地步路，那下边就来个了解。中国的叶文化汪洋流向中国宋王时期，跨海自来的阿拉伯香料和中国传统香文化到泉州相合，孕育出了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乡的发源地，制香工具源于阿拉伯普西奥伊，村镇为永春街达宝店，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协助人口大约是900-900人。到汉口村拍戏的店面十分壮观，层面忙碌创作，把直达塔边线铺设了白格，又就是藤州彩色的琴戏，直接登界边线背后是十几道江苏界长枪塔架，直到把几十往生的线拍打。天气再冷的时候，当地人会双到平铺凉晒秋花， 天气像梅菜时候，南木这个双道大香火，把这空鼻烟往地顶直竖，双手直进，直到漂亮的花就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雕介绍：
5: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
4: 剁香花剁起来，因为天气炎热，天做个晴朗，往就是直晒拍。现在天气冷，往在剁点香花，比较通风，拍起来打得慢。剁香花计划推是轻卡，实际是现在的汉口人是剁相同的手艺。汉口村有点三百多年的经验历史，村内拥有30多个经验企业。每年创造的山达贵达1.3万人民币。村内各地之县把生理经营的有滋无比。村子所到的达宝顶是中国四大之县基地之一。这个出山的县不光销往了全国各地，或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因为这根小小鼻县，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县大门额。汉口村的由来跟最早迁到这个临时建筑有关。中国明朝永乐几年，临时水主来到这个，伊人到这片土地顶，这边种黄子个地子，这边搞瓜片、窗灯景象。古典那了，把这片水土或者是头浆绿土。汉口村村民林良杰介绍。
6: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是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
4: 往汉口厝是现在老祖宗去武汉的汉口经商转来吉业厝，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往汉口村的由来是大，大接半地毛地兴，确是武汉的汉口。往现在通告有一条口，汉口村就有几个字来。自古以来，闽南族背山直水直风产的大话。汉口村也扮演山多地接，所以直到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到山林间深坑老宅来做替山盖。将子受到自将子王之约，后个村民以不暖，接不罢，得到了中国明朝红布泥岗。不时家族的到来，推动了一个小村镇命运的起轮。汉口村村民蒲良根介绍：
7: 明啊！洪武年间呢，一位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
4: 闽洪武年间，由于朝廷实施禁海政策，往来现流进口最强，向流不能满足咱国内需要。到1646年，我祖先祖孙蒲世谋，伊就迁出本土乡流。从泉州迄边出，就出到永春、达波、汉口这边来。当时永春是北河的，比如有德子、梁凤、南北朝坡等有好的乡流。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槟受到大家欢迎，为扩大生产，伊人聘请了好的汉口乡民帮助进献，将进献酒盖传授给广大乡亲。到蒲氏的大东岸。汉口村的家庭作坊逐开逐大，数量逐来逐加，到福建甚至东南亚直大，渐渐有了名气。更多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自在来帮家些文化也独占让人难忘一些。比起木屋修路，汉口村独占行进了保暖文静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金勇介绍。
8: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埋割的时候就
4: 包装叶子熬几个做种地，地又借生意又不便做大，大家能好干。最丢包括时候就去接年节来用，接地瓜或大米，但那时候大米是好点贵价，地瓜比较便宜，接一根地瓜还一根大米。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南门又失去了自殖民老手艺，拍算派自县乡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内生产小队逐渐开始创业，大家集起就便凑够710万人民币， 进行启动资金的运营。又到1976年7月，汉口进行厂正式开始生产。当时厂内只有6人，对何石东、岁月、洪金勇、纪有新。
8: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啦、啊。买
4: 东西有6人，行爹做业个有4人，我负责乖乖管财务，不断送广资买材料，做出来些花的课本。大家开始骑自家车，课本娘哄，需要骑我休息，只好再走一段山路，沿路几几公里。早前我点过去了好久，已经天黑了，我哋骑一个马，对自己再用自家车拉回来，差不多有40公里。功夫不负心人，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将来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出来的710万人民币变成了18,400万人民币，这比这个山山对今年收入发展。今天这样收入将村民推到了新的希望，做来做艰难也接到了钢枪来搬。汉口村村民林伟刚、洪金勇介绍：
9: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乡。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
4: 我读到4年的时候，家里老头就要求去做业，纸包一放落来，就叫我去包装，真假师傅。那时候做业是有一种半夜的心理被写着，后来对这方面的文化慢慢爱去接受，后来迷乱建议。洪金勇介绍：
8: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
4: 村民拢好高兴，因为做这行有病赚钱，因此做这行肯定是有病赚的。大家但无赚钱就没有机会，人爱拣一辈子。1985年，到村民的工厂弄了鞋，由厦门土山公司出口。汉口进行厂出售的香槟顺利营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县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了出口为主的钢枪火山线，村子再次迎来了停摆。随着进行产业的发展，定来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国外一条公路，这车车被县随着通达的公路修往市民本乡。到了又到高新年，汉口村成为了永春街的个恩旺村。过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作业，各地直道又直道传承。只要小村镇到长乱叠江界群山之东，激起了永春甲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甲概念，香飘万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泉州汉口村直脉野汤飘村里洪荒天涯杨名杨张马卓前来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浙江之乐产海海沙洲，这是新店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欢迎收听新爹董国章吗？2024年是浙江省对口之阳菜海山海山酒界第十四年头，从江南最县到西北高原，十四年来，前后有五批共906名浙江阳菜干部人才，奔赴菜海海山酒致力奉献，把浙菜两地结起了友谊加合作的概念。而本咱就来听听浙菜之间故事。早前6:55，这个由长岭航空直播的空客 A319 江王兴飞机从杭州起飞，去往青海德令下，杭州至西岭至德令下盘旋，去年6月开通，每朝四班，这背后是三批浙江洋菜团队的住宿努力。盘旋开通之后，内地的飞机时间由9小时缩短至5.5小时。浙江制造率跳80%。浙江省洋菜指挥部和指挥长高林介绍，盘旋开通不仅缩短了浙菜内地时空隔离，更为后世界商业扩展、文旅交融、文化交流等带来了深远影响。这条盘旋开通之后，实际上为南长沙各地区的资格游客以及南的团队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线选择。到了德令下以后，可以往南西部地区进行旅游，路听前双道就更多舒适度、感受度而逐步提升。五经盘山也开启了浙江洋菜建设的新阶段。浙江甲海山州内地构建起了以杭墨洋江商业合作、地力防护甲交往、交融甲内容甲洋江格局，将该内地洋菜之间更加来往。洋菜行物390街。3月，浙江白八户龙山坪有限公司在洋菜指挥部的支持下，成功进驻了海山州乌兰县，通过经历大兴乃良加工厂加王祥乃良配送经验，拍通了大卡贡烟查德麦豪菇等当地有机龙脚山坪到浙江乌州市地界小桥通道。公司负责人是为安达，乌兰县是南乌州市对口板块一个地方。十几年来，木山坪积聚了乌州市店。今年，往开始跌动拍造从嘉江西山段到小桥段的一体化，就是把这木料体系扛落来之后，价格就直接往下降。乌兰县也是查德北三峰落脱的山山地。浙江洋菜指挥部花坑山引入了地理信息技术，通过地灰木店建设，助力当地骆驼商业转型升级。乌兰县骆驼养殖技术推广负责人柯向庆达，通过小智慧桥等往木面对骆驼养殖的积极性监管，将会往乌兰县十四五期间骆驼中小养殖伙伴拍下了建设基础。如今的海山州查德北浙江工业园极其方便，各国蔬菜正式基地大摆林立。浙江组团时决定了物流洋菜板户，拍造了一支大步走的物流队伍，接脑接力进货加入洋菜合作，将海山州的师生们到家门口就听到了高质量的客厅。浙江省洋菜指挥部副指挥长刘恒杰介绍，浙江一直步爱外国活力提速造血，技术为海山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浙江力量。王强调王生新石龙界内地文艺甲学校各队班户协议，每年到海山开展了就三班户甲为了人才爱不止100人，教育人才也不止100人。海山到浙江跟港培训老师甲为师不止100人。为着商业市场推进小个洋菜街巷正宗对峙，实行了内地商业合作共赢，开展消费洋酒工作，把近街界青海龙山坪小桥交流浙江小桥个活动。第五批浙江教育洋菜团队从红力作青海海山州教育需求，用新界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帮助当地保持打扮，提升教育质量。早前8:30到海山州德令下市一栋。

0: 邦学生梦接到冷堂，开班白英来赠。博领七班要对我派杨彩家师资格，多等地好这个名行招班。以实力七年过，杨彩家师梦多来跟学里娘黄华个恶心互促，为学生个成绩带来了正式进步。可你来行招班，学生当靠平均成绩红笔，快速了落初三个五十八分，加四十六点五五分。 为个传奇多益加对视，当行招班就他个学生介绍，老师不但好乐观，而且讲来学头听。每老师拢有一人独特个特色，包括等十分无错，但其他也不获知识个传授。还使学生普遍基础知识薄弱，不止学生。 百花小考之零考至三十分，多从红桥日子后，浙江杨彩家师还是就高级当黑校长，家师领兵，从保持多棒直球，让学生在能够开考大，能够动手做。浙江我派自家教育杨彩家保持熟练个了海沙酒，推动教育杨彩有社会识，帮扶向社会识个好领装病，通过低力杨强。
1: 江阳棒户学会强项，人才培养等，为海沙洲教育高级良好点，不断贡献浙江力量。浙江杨彩教育领队杨彩智慧宝培训协助人林杰介绍，往时三年为浙江界江宝龙华加一年半为浙企界人才龙华指导，保证往杨彩江宝人才不断为新奇力量来增加技术空间。
0: 经历了招贵好三期个各队班副机制，我哋有将近900个所学校形成了职队职界，学多对职个班副关系，充分立足了海沙所属，发挥能职工所领。近期有浙江杨彩各职组向海沙州嘅一支白痴，过力白特定东兴卫生院至杨界流动天阳车，来个了草案清楚为莫名空前正业体强。 直到早，国力白特定东兴卫生院的执事名为何难忘，乘坐流动铁匠车来到了小高村，设置发电机、支点、调制设备，大家拢都为即将开始的铁匠工作做着准备。卫生院副院长田雅清介绍，因为往国定学部名册大，学部难考比较高。
1: 学步半径是900公里，至台流动铁匠车配备有效规划，以能台北样台北冷的门带。过去往到蒙古包来搬做铁匠，现在调节变好，这车是对出来，我做过去检测，创新检测落来天然更好。不必等个流动铁匠车来，石线、热压系统。 彩石、大玻璃、跳石、钢车，形状多钢车，在咩彩绘成古窗，每项物拢有装在维护负责。卫生院副院长田雅清答：流动铁匠车极大个门盖，木库空整不铁匠，铁匠冷个门带，但是也规划了卫生院每年送奖，大配设备，许多不变门带。
0: 爱极大，某个老年人来会崩坏空浪，或者是楼梯往上塞门对，整人差不多是我做空间做传播，将拆弯。该只白痴政府货币之将浙江杨彩江堡当中个大，流动铁匠车进木库行木，就会当地为免赔时行木当个会了健康类只行。
1: 为木库空间带来了更优质、变质个物料，保健服务；为往格子白瓷空间带来了新技术，格新天然。今年组织了被温州卫生总务局格子白瓷来开展二奖工作，今年来往格子白工作组拿物料办护件，希望获足啦，能够将空间提高稳定价格，幸福感。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小林报道，浙江自立采海海沙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银角黄色，银做点个黄暗。为了开启一段做点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讲座大兴是我的陈景杰，正理请他，因是高步道国会加国本，由中国国矿本港团出品的大兴是我的陈景杰，正理请他。自2013年在国首映以来，备受好评。该剧以甲骨文直接动用个东华传统文化符号为切入点，由不只扮演考古学家以考证个甲骨文，通过优美个音高、舞蹈个视角，将停留到拍卖光来个一片片甲骨挖留起来。本期音高展目将咱通过精彩个剧段、片段，甲主唱人往回听。压力大兴是为情景剧，正理情态文浪。

求养新毕业到下乡去，很好考古景点，考古学家揭起了刻满各国风格、各国片知识东乡，独将时空逆转，错过了三十多年前，各国片汇集整理挖了起来，把狮子吉安、狮子牌牌的搞下来搬，不动心思，不断变换，最后汇集各国风格好。

大兴市有个情景剧正在前塔，通过保媒、灯光、多媒体等形式影响世界，等行动艺术，以及古中国传统器物的服装造型，甲道具设计，甲音乐表演、交响、

历史梦境外，最大挑战是到以把保家从这个世纪零外人变成了数百道接自来搬家家国精灵。多谢参加过天，伊能不断增进对家国帮的认识，祝福感受到家国帮的魅力。多表现形式，多了将不到荧光用身体个表现方式，或通过了轻薄贴身的服饰，涉盖消磨了家国帮来报道，将荧光从报道来搬出来。就像从家国帮来搬正育出来的动画文化，用不到的力量彰显中国文化的冲击力。

0: 在我们那个五段中，好多动作都是根据甲骨文的文字去编创出来，然后连接起来。像用那个
1: 当那个波动来帮学个动作，拢是根据甲骨文的文字去编产，较两个字体，借按介子把伊接出来，这个形式。而是先通过介子去表现甲骨文片感觉，往所有介子来拉甲人体的波动，力量去磨合。就算对平倒平摆是一个巨大挑战，只要硬往到来摆，需要去适应，真个无合。

正理清他清嘎是传统文化的我最自我不会经自意清嘎是各媒体媒媒媒而尴尬各各其用到听了从年应该破造来帮由参与葡萄干和将帮应该考过合格各参与葡萄干利用条帮应该各国帮平平起步到配给家己唱着刚休息后参与葡萄干利用条大我觉得往这次来各国帮的对策其当是这个因子更加是以节省的对策可吸引更加光正只要一人对传统文化有这个概念慢慢通过往这步脚定心走进拍摩光定心休息清出来不会地色或者将自己觉得有没有那个点

0: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因为每当看一个甲骨文，我们都非常震惊。
1: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因为每当看一个甲骨文，往往会是
0: 震
1: 撼，而且是三千年前写给哪一封信，将哪读懂了。再将往甲骨文解释，到今日为止。自家人体会生的文字直的模糊端等人推到来本的好字古的字注意字包括东国内字龙格能经济直脉相生结果能灵感有自家触动点正理请他主动文言行到插着力量创设高点文化文笔到最每一人本界曾经红温来搬以西部的情怀当时龙花优秀传统文化高档名称甲永兴文乐中国背狂本港汤各部汤参与舞蹈频道就本彩蛋插着来搬以中宋历史的情况用下等到人对传统文化理解从传统来搬找到学生人喜欢的新亮点正理请他以诗为引，以歌舞起高，再现山东、北方、南方界组织地景，把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等传统组织的北方地景、北方风味来背，通过诗词姊妹去读传统文化界精神来历。中国北狂孟姜汤的外籍人员阿伯古嫩到大兴市的情景来拜，分别会身为盗墓、曲王、素食、平阳节、新奇节，到高雄刘总的舞台广场来拜，吟诵伊那代表作《清明》《离骚》《追悼歌头》《民国纪事舞》《黄节》《车吉话》《黄色》，为创作好几个名片，阿伯古嫩创作了好几首歌，也加入了家己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呈现的第一层意思是展现这首诗歌的原意，至少要把这个原意
1: 我
2: 写
1: 给大家听听对这个意思是表现这首诗
2: 的
1: 文意
2: 我个人
1: 的意思或者说表达清楚到这个基础前用了个人理解用下了对这首诗真切的理解到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之外传统组织界北方地景氛围来拜通过古琴、箫、经典演奏、故事诗吟诵、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交融互动，独具特色的服饰甲造型设计，使演员承载着东华传统文化的元素，通过精湛的技巧甲清澈的演绎，以诗画的音效来拜，传递了中国审美甲气韵。将是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力量，为观众呈现了一段超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只爱有当个帮者的，伊拢是心心相印。这相印乐是爆发天阳，在有经济发达，在有生活变强，文化值得不过改变，值得有更适宜接受，传承落来。只要确实将我亲亲的感觉到，咱个文化不但有创新发展，还有更个延续，才将我感到感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何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梧州东江，爹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内容，是从大地山风情的脉动，让继续跟随出田人刘片到天海燕巢来听博坎比制作建国非洲团成人林孔章先生来跟我们陪陪有关博坎比的故事。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物，请到林书清跟我们陪地山松果乐花梅节哈哈过，最后就去两些精彩的地个唱段。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什么，我是刘平。阴风顶是阴根文明的博康比之乡，博康比的家乡几十几个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从青海当捕捞的博康经过南疆三所几个操作，成为博康比每家阴风的博康比传统几个混色复杂超工技术成红加贵，博康比之家全凭师傅之间经验的火候和经验，劳动强度非常大，是能蝶山人民的一项创造，更是能蝶山每家功夫精致的人文特点。博克比呢喜欢这样过载，但是有关博克比的故事今日就来为大家做介绍，有请博克比会主团成人林孔章先生。
1: 博克是咱蝶山人结的，因为伊会卡过博，所以非常立志的，就起伊做博克是咱蝶山人落结的。又名海龟子，因为伊很小龟子，入生到海底，所以就叫海龟子。另外个伊的学名潜水机甲，什么？为什么叫潜水机甲？咱四种食博客是开始是到西秦呢间个小仔又创到话呢，但是到这个黄山个唐埔记载，到这西秦呢间，河南个古占人占人国个占就是咱咱个潜岛个潜家个古人妹啊，个占人国明邦之后，明邦伊个个说起个认真认真，逐年伊个逐渐离家出走，那出走上下领伊个逐渐那些把伊个。推俾国家嘅外卖去掉，只能据说，所以就去掉这个外卖，就从个潜岛个潜，就小水就请伊，就落南到一个山西太原，最后请就移民到一个福建漳州个定居。到福建漳州无只，伊海边有木壳，所以去海底掠木壳来充饥，只有这个潜水机甲个名。
2: 哦，个名是叫啥个？哦，叫一个故事。博克比呢，话有一个民间故事，就叫做点珠妹和红眼哥的故事哈。
1: 那是么？伊是落背，又等伊种个正的皇帝，伊落人来到一个烈酒乡，刚好伊来到一个湖南个来个烈客人，又时间就搞个偷天落红，个老人老湖南传到一个来个咱非常可怜，又是挨过偷，所以就落伊到遐食充饥个罗伯妹。一路伊阵落翻山话，就条件落时阵，时阵啥就物价个好多是路肩膊壳，就所以你也只食啲啲肩膊壳来配成碗面。那是古个单单豆腐，咪介落好食，就食了就非常美味啊！又是介只咱肩，就咱一只个肩膊壳，伊食到津津有味啊！当时就问阿老古人啦，只碗轻食两素个，只碗物介是咪介？遐老古人伊就灵机一动哦，你大哥就啦，一定做妹，所以就不开始就博客只一过每笔，过次只只入入来轻视红人，只个东西是啥物个物件，伊就灵机一动啦，红人哥。哦。所以呢，伊就等于等去朝廷之后，有直接呢生咗一年，嘛，遐生嘛就吹就熟啊，啥物个咪个都食无，食啲毛食啊。佮生着伊当时就是地少声一个老虎人子直头美味，
2: 就顶祖母红眼哥，
1: 佮生伊有呾钱生只老头皮，之后就所以就佮伊个
2: 伊个
1: 手啊，伊个叫刀钦定一只老头菜，所以伊个刀刀刀翻破个菜谱啊，翻破只老头菜名，所以也是偷听也是紧张啊，所以伊个灵机一动就去找当时只个甲只啲皇帝拉只个只手啊。无那有时食个个就食啥物物件，然后我同伊只个两组妹，我同伊个大伯，但是只个只只金毛个红眼哥伊就先包了啊，佮刀就冒死就落去找只碗，只碗白妹，你包金毛壳个，你包金毛壳，所以就冒死就找只碗妹起个，食啲皇帝食食后，啊，食啲有好感觉，有好感觉，但是就因为包只毛壳来造烧火，你想捏冻啊，就捏冻，所以一其实就拖咗三烧啊。三烧水啊，就许就，另外介条汤就啥，许就成咩批做咱入落来一个老虎人，那起来去做只老头菜去啊皇帝食，许老虎人就只带了几只红薄壳，只红金薄壳起来做一些，许起来做一些之后，哦，就是确实是知道只老头菜，食到只面皮头，最后伊就整一股感叹啦，老虎人好是好，都为什么无许当时许个感觉，许个味道？遐老虎人个切切啦，那就一句呐，望蝶酒有一句俗语叫做“豆腐黄酒加加，豆把姑娘叉叉”， 以前呢就那等你倒工，你各行各业嘛，吃那好吃。你只要倒罢了，你家姑那，你山顶海边我吃，你话无那好吃，我吃姑那我嫌你较差哦。
2: 甲博客有关啊，民间故事都要来啊。
1: 所以遐话有一个那个博客有一个俗语，叫吃博客存着吃。就听出着一个，因为咱伊种博客，咱一搞，等像在爬山头险子啊，是金木狂啊，无啊，那只有是黄杂黄皮，因为迄边说六十九碗公来真个整，因为伊每皮整到就头迄个东西哦，整到就含落土啊，含落土就卡住含落土啊，将家己生脚去干面个，变一滴全部生脚。
0: 好，这就是福州藤城人林孔章先生为咱大家能拍到博客味的故事。听下杨凤之讲呢，就是伫出山头，伫个招福建浙江北一南花山，东临南海。

0: 对接会时候，有你背坑雷格和雷人三将，这个显明会啃老朴实，心灵超卡，将我写出大人博客来，突破真呢，这是机会，也将我老博客比亚当山。刘屯跟现在有几百年来色了。现在的博客比传统机构已经入选开幕节本会最上名录，任康自个的博客比也是中国学子，经过突顶啊、鉴别、打捞啊、等等的多道江苏资质混杂，对学校最用力度的控制也非常考究。经过这所独特的超学者加工成，历届本会味道可口的博客比，任康顶啊自个每年会举行博客每只座推出博客奖。现在也已经成功割破了十个界，吸引了学在前面的邀客在来宾先。好呀，感谢了收听本期的电商红尘文章们，爱听什么，咱再会。
1: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天海营造，听了博客比制作机构会主团成咱林孔章先生，跟咱配了有关博客比的故事。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现在电视车跟咱拍电山松鹅，乐欢不食下下过。
2: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3: 车车不开嘛。
4: 电山松
5: 鹅，特色
4: 红红的青，
6: 江松鹅拍金鼓，
4: 大面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6: 直接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咱爱拍一句俗语，叫做“乐欢袂食下下过”。这个俗语的出息是甲古道的开歌考试有关。拍到闽清路的桥道，过行开歌考试，考生会的主题到四只五件短板一个情节典故，做做八股文章。因在考试的时间里，当爱考的内容又加，考生会事先就落去拍片。入考点的时候，该咱就赶较拿镜，当半放一撮粿饼，还是发夹的糕点，准备好做点心。是当好点事开记录后，无手边也无时间。为了帮助考生会好把握时间，主考官事先就安排一个人徛去等等的喇叭，每隔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钟头，交代这个人就将喇叭揭起来嘣一声，这个长长的喇叭到嘣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差不多就是这声。这个声，比咱行车仔也起床后的调马仔鸡，听起来啰啰，甲输惊顿的顿。把考过考点的考生户的，对这届当将就失意为声，何错头抓去考试界，再届就冻到通心耳。伊若每当听到喇叭这个哈哈嘅个声，都会情不自禁，抬只个手来去电话拨王生嘅口供，不由自主内心就吓咩吓咩，盖波铺盲铺电波位。因地这个喇叭每届半个时声就会嘣一过，发出这个哈哈嘅声。所以后来做人就把这样考生带入去考点这个点心，叫做哈哈粿。这哈哈粿的意义，也就是代表去参加考试。乐欢不会吃哈哈粿这句俗语，同时就指代唔捌入过考点。引申过来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唔捌经历过大场面，或缺乏经验，坎坷或未够老练。
1: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山俗语“乐欢不食下下过”，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个桥段。第个桥段宣布：下摆呈现由林吉吟唱的第个桥段，由毛毛写诗点名。

0: 好了，听朋友，这一届天气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故，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昨日上网。下半，乔央找了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伊唱些爹气名利功唱段，刀锋由黄泽花吟唱。

是爹爸，发威立志，不问朝政，去往之事，不提也罢了。

小恩忧，为爹家田下心劳苦，到头来终难娘，难哭着死。

广告。

阿拉听众朋友，这世界地气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口香感谢你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3年，中国纪念太和成立，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技术这个领域展开交叉研究。实验室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传统器研究领域，开发出基因识别、传统器智能端台与片类程序。参观者只要将传统器的图片上传到小程序，就能够自动识别。改变了方法，传统器端台只能由专家依据真实之类同实践经验，才能够完成的现场。下边向大家报道。一金四片，名册古今。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前段时间。中国游客冯女士在中国三市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打开手机里的微信小程序，极简视频，通过新技能认识了顺道文文。冯女士吧，
7: 听说啊有这个程序能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去博物馆验证一下，没想到真的能识别，还挺方便的。准确率也很高。
6: 刚刚因为该程序能够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我就马上来想起博物馆认证一下，里面呢真的能够识别，算方便，准确率也算高。识别以后，还会发布你的其他相似传统性的草台。以上做时间，我见掌握顺道片片技巧的。冯氏所用的极简识别微信小程序，在中国纪念太和的顾文氏顾文文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产品，通过微信小程序， 将所谓偏生的强统一破招双传，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出大概类别人类，并且列出细文名称、驻留出处、出处目中等等相重天各种相关信息，甚至还会检索五通相似的细文作为参考，方便比较分析。顾问是顾问和人工智能充电智能室负责人，一点太好考古科研高手李春涛吧。
8: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感兴趣，像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器物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6: 我自己本身是做古文字研究的，对古器物也特别有兴趣，从文字字形的演变还有细微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以人工智能对有规律的东西是最采行的，所以我们一早就注重学科交叉，将一般人士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我们的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以祭祀祭祀为吉利，所以把用于祭祀的强统计称为吉金。吉金是片小城市有诗的名，但一面看似简单，甚至暗藏玄机。为了丰富可辨别的细微内容，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孙林生把市面上常见的大规模强统计图录属性全部做好数量，并对四级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判断。李春涛吧，最近孙林生的工作理念就是基于可创新，把交叉的成果和古文史或者古文物的文科的两物发表出高水平的研究，同时把这个世纪提供本人工智能两万，为这两年提供一下新加的世纪、专业的世纪，让这两年和人工智能两万也用创新。那一方面，就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实际应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古文史、强统计、古代文化同中国古代文明增加大家普及性，让普通大众也能够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引入人工智能在吉林太行考古科研迈向智慧考古的第一步，不单只有利于文物研究和那民间科普的实际应用，方便学生查阅资料，更打破了旧有的学习思维。李春涛吧，对我们考古学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交叉领域，虽然可能会起到一种研究方式的转变。本来是靠主观经验和学术积累为了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今后引入了新的技术之后，它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既有传统经验判断又有自然科学判断综合一项的新型研究，对其他的人文学科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加强作用。智慧考古是指采用相对科技手段和方法，应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的学科知识，对考古遗址、文物的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方法，也通过知识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文物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基金是片迷信超神系开发支持。研究人员除了爱整理强统计数据之外，另外更好的将考古学知识引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式，用少量数据推断更加精准的结果，让科研不再停留在纸面上成为代替的观点。吉林大学人工智能科研副教授杨海表示，大家熟悉和处理目前开放的强统计和强统计两类细纹就耗费太量时间，要害怕。
9: 几万件的数据是每一件每一件都去收集整理，而且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它在考古学界可能现在还没有定义。
6: 一万件的数据是每天都要去收集整理，以及经过大量的讨论，因为有一些数据它和考古学界可能跟它还没定义，我们要去做定义，要有争论。就在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同意的时候，去综合判断，这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虽然说我们强统计有吞万千的数据， 带来的世界比到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在工业界或者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还是十分少的世界。那么如何在这条更少的世界方面又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给我们人研究的课题。虽然世界真理的推进问题也接连出现，对于智慧考古的前行领域，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如何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发掘新的瑰宝，如何加持新兴手段及其传统力量，在用来看来也是只有深入交流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对吧，
9: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学科的话，它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
6: 交叉学科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因为如果是基金纯粹的学科，大家研究方式和的方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于这种交叉学科，首先要用来去理解对方学科的思维就是难，理解给的人所讲的精神都能用来将知识引入到无形度的，用来先得到一个更加符合其他学科想要拿到的结果，多一下十分重要的困难点。两个交叉学科之间的老师都进行各种频繁的互动与讨论，在一个讨论中不断的迭代，使得结果更加符合双方的本身意愿。一次又一次的交流讨论，一场又一场的思维碰撞，灵感不断迸发。有还表示，人工智能不但支持了考古学科的发展，研究人员也通过世界模型构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智慧考古不断升级奠定崭新的基石。
9: 这个深度学习模型都是根据这个输入学习自己去学习，那后面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大家用户的大量的反馈，
6: 用海湾怎么说这些模型都要根据输入自己喜好心，那么很为我们也加入了一个反馈功能，通过用户的大量的反馈还可以使得我们的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给它进行开放的量是全完成强统计应该要达到三到四万吨。在中国纪念上，智慧考古并没形成新闻。二零一七年纪念上首先开展重要位置航拍影像及数字化三维世界采集抗疫项目，云端考古遥感技术同那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应用，为纪念考古人员增添了一种空中飞人。二零一年纪念上文本中数个重点抗疫议题，博物馆新址创新实验室正式入牌。2013年，由外蒙防中博物院博物馆新址创新实验室打造的雕龙园博物馆运营云平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不断被引入考古领域。李春涛话：“我们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常用的传统系列全部都放入到开放使用，包括传统盘这头。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把顺道世界整理好了，也做好了标注了，以及用一年或者两年把工作全部完成。我们想用抗疫成果更加立体化、全面化，所以在推出程序的同时，也要研发其他方面的传统企业顾问物的配套成果。虽然纪念塔和智慧考古的不断推进，曾经被认为神秘又晦涩难懂的考古知识，将通过更为智能的方式得到更好的推广和普及。用海吧，
9: 我们会把研究室里面的各项工作继续的推行，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器类去完善，然后向大家去开放这个相关的配套的研究，比如说这个。
6: 我们把研究深度也讲工作继续推行，把所有的一个系列去完善，向大家开放相关的配套研究，比方讲三维模型的研究，以及虚拟博物馆的研究，我们都会把这种研究继续推进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今日系总管仁爱医疗队派团六十主任。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是给予光荣义务的神胆者之一。四十一年来，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先后增至访者接触过万人次。一台台中国人卢旺泰医疗队队员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就带你走进中国医生。
1: 医疗队啊，在当地接生了超过207万的新生儿，所以这个国家啊，很多孩子的名字啊，他取名就叫中国。
2: 他们不一定是知道医生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一定知道你中国医生。
3: 看到我们驻地飘着的五星红旗，你就感觉到内心很踏实，觉得中国就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4: 我
5: 他们跨越山海，千里奔赴，诠释医者仁心，用吴江大爱传递温暖情谊。他们救死扶伤，命运与共，践行大国担当，让中国故事绽放非洲大地。
0: 当天时间暗部八点钟，卢旺泰马赛卡医院，中国 T23P 医院卢旺泰医疗队队长曹尚军刚刚做拍当年的最后一台手术。卢旺泰被称为千秋之冠，距离中国8730公里，全国总人口大约1200万人，以当地医疗只有2000多名医生。人类都是在山丘河汉套路崎岖不平，经常有骨折的患者。在宝头市第三医院骨科主任曹尚军第三次来到卢旺泰，对吧？曾经有老队员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长，就是不来非洲怕非洲，来也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今年3月份，马赛卡医院来一名用顺道医生不敢通手术的老人家，一边九十二岁的卢旺泰老人曾经被诊断为南充的右下肢呈静脉血栓，合并下肢通脉狭窄。由于长期没有好治疗，导致右下肢溃烂严重。曹尚军马上指着医疗队进行多核磕肺针，最后成功的完成手术。这位老人也成为马赛卡医院运营以来，中国医院卢旺泰医疗队在当天完成手术人间最大的患者。对吧？康复以后的患者十分感激，对吧？感谢中国医生与人类的帮助，我有信心翻到100岁。随后在工作中，曹尚军慢慢发现苏宁医院不念苏宁医院，说到西海东条的汉字，做四肢骨折手术的时候，当天的医生还使用王白的皮肤弹烟法，在曹尚军的指导下，一旦后卫的骨弹烟法。我就同其他人讲话，应该潜移的能力，并且给予矫正。不过呢，我哋来非洲唔单止爱救死扶伤，还传授经验，培训医生。卢旺泰系联合国确定的最标发达国家之一。谈翻医疗人文，谈翻医疗器材，更谈翻专科人才。冇假牙输液器，利用自己的松鼠去假牙输液，冇合适的腹带。就用自制腹带为术后患者保护腹部，冇弹性架就为骨折患者自制弹性架。该先后6次，全10人中国医院卢旺泰医疗队队员、内蒙古自治区天西医院外科主任李俊生面临过该挑战。李俊生话：“
6: 有一天手术日，我做了8台手术，到最后一台手术做完，其实已经深夜。到我走出这个手术室的门口。”
0: 愿意系送送人买做八台送送，到最后一台送送作品，其实经验怎么样？按照出嚟嘅送送时代门头，印象上来经验咧，我另外嘅数，既然看我从佢嘅眼神当中看到嘅系一种信任，还有一种发自内心对中国医生嘅感激，嗰种真诚嘅眼神，同我作为一个医生嘅使命。更多人一次次的主动投身到仁爱医疗事业当中，信任使命，这是记者采访中国仁爱医疗团队人的时候谈到最多的词汇。2023年十年的疫情结束的天花板上打破了五亚的年轻，中国天津市长批人和旺达医疗团队人，内蒙古毛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卢伟西接到急救电话，当天一位年近30岁的女性患者，盆腔内发现一个长达9公斤的肿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卢伟西说：“
7: 看着这位患者隆起的腹部，像足月的一个孕产妇。当她撩起了衣服，
0: 还看到这位患者隆起的腹部，好像是中年的一个孕产妇。当我想起产妇，看到腹部的皮肤皱褶都几近撑到。”好惨外透明的感觉，我心里的几分沉甸甸的感觉无以言表。无人等下叔叔当心痛拍，因为患者腹部总会出现的粘连组织丰富，在分娩过程中如果汹涌出现，肝腹颈包上滴滴作响，叔叔室内的所有人都十分紧张。
7: 即刻拿起纱布给予压迫止血的同时呢，快速的分段结扎止血，然后将肿物
0: 马上拿起纱布给予压迫止血的同时，快速的分段结扎止血，要将肿物小心翼翼的完整的切除腹腔。等到麻醉时对患者生命体征的用药调整以后，颈包上出现消除。随着第二年看到患者可以在床上肆意发动了，卢伟西心里赶快上头张罗问题。卢伟西说：“一年来近2000例手术，三方都会既有担心痛拍的时刻，更有新生儿啼哭的时候温暖的瞬间。
7: 每一台手术下来，我们都难免会被羊水和血水所浸染。
0: 对吧？每一台手术下来，我们都难免会被羊水和血水所浸染。虽然本地医院的手术室的设备瞬间了，但是因为成功的手术人每日都会迎来新生儿的到来，所以三房都会依然充满了快乐，每日都是阳光。春气秋来，日日高铁，一些朋友跨足一样用心用情守护当地患者生命健康。2023年人士正在白恩总理事医院工作的网站，说到了人在卢旺达进行医疗研制的同事人们想发了给一张照片，照片当中的一棵树给七年前网站亲属种下的，一同种下的还有一份心态的热爱和中非的情谊。
8: 因为我们队一共14个队员，讲每个人的生日种一棵树。那边呢，咱们那个环境我觉得不是太好。我是想，只要是种上14棵树，
0: 一边个单队还熟悉两队员，希望每个人的生日种一棵树。既然这片环境没顺好，我想爱种熟悉棵的话，我们印度的就同白人一样顺好可能。往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提出一批让卢旺达医疗团队员。在卢旺达做埋肆虐嘅烈性传染病入侵，同埋唔小心就可能不上嘅艾滋病，同呢个热灶同防不胜防嘅满能压，更系时时刻刻用人难以忍受。王天吧，
8: 是我们去那儿手术室里动不了，我们手术的时候有时候就穿着啥，穿着雨衣，戴着防护镜。
0: 再讲我哋人膝盖手术室系透明的诶。我们手术的时候，有时就做麻给你，做的医衣，做的防护衣，戴两层手套。就这样呢，要不没能熬过夜，十分艰苦。艰苦的环境下，输得一份跨山越海的痴心。中国这个网站也曾经留过网站， 要在新人呢从过树方跌下来，当时意识唔清醒嘅，我哋考虑到系脑出血，喺我哋抢救过程当中，新人嘅意外破吧，唔会让我哋人抢救嘅，因为费用给人人负担唔起。可能有效嘅生命喺眼前流逝，望天人祖逢嘅，结婚无能为力，养其现在平清前令。总结到啊，死难系几乎所有中国人爱医疗团队人必经嘅心灵抵抗。相当嘅在人要嘅生命，望天唔停停下，就像每个工作人员一样，手术、查房、准备西海。
8: 第二个春节，我们在金龙谷最后说，看咱不要过春节了，去那手术啊，三十个初一都在那手术，跟平时一样。
0: 天热春节，我哋人开吉龙谷，最后话我哋人都唔会过春节咧，去做手术吧。人三十人之一都要嘅做手术，就像平常时一样。六十岁人爱医疗，一次次不言话。

里一正是为爱奔赴，体验的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态度，同中国同发展中国的所梦相似，充满幸福的自信。然后，在播撒幸福、拯救生命的旅途中，中国人爱医疗队依然奋战了全球56个国家同120个的医疗点，不必辛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泰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就像是同一处火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爱医疗队队员心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好，当中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会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春天的时候，一定爱到西游草原，喜爱高高的山当风，去辽阔草原。外边看是黑绿色大海，加奔跑的羊群，外边当是黑洁白的浪花。本期节目，我等以一条手机电照片带你去聊聊神秘的西游春光。

雪山村小黑放松我给松淘气创作于1982年的艺术古镇土走土此曲描绘是西藏高原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向往。前头旋律优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感染力强，是艺术陈述古镇音乐家和广大群众中意的曲目。

存到了自由引发人远神以一九八四年存创作。该作品在前的天山脚下一座含着石猴子的军衔上司以及高矮南山凤九山区春天来临的春风人心的六足景色。当时给苏我求转转黑比了太刺眼的春光一座。汾阳创作者面对天山脚下这片古土风的六朝鲜花和蜜蜂的吹拂中春意盎然的美景，带给人震撼和激动，纯粹是有感而发，显示内心深处对春的情思和爱恋。

米利天山黑艺术念阿普土走出该就以新疆天山地区人们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呈现了新疆春笔代替万物复苏的景象，描绘村道天山市一派秘密吸引的秀丽风光。我就带领农业委义务年初名单营销地点成立组长油厂，接受富裕变化，启发复杂多变，陈述观众中意。

天山内春天年头尾，乌斯曼公和伊里顺合作的《念阿普吐奏曲》。1961年，由王芳帝改编成《琵琶吐奏曲》后，王芳传唱。我就描绘的天山绵绵春天的秀丽风光，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脚下大喜树谷尽情的歌舞，建立欢庆场面。我就接连天山之春，出此展示中国泰山。有一种情是前世一扎难谋，有一种爱是真挚的约定，不离不弃，怕是相依。你爱生命中的几多些年，悠悠春风啊，天山之巅。朋友，今日与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是何呀？为娘我自身难保，却已丧失，又怎能养活你呀？你那被卖的哥哥，何日才能找到？

给你们埋下了一个铜锁，来，娘给你戴起来呀。耳右手臂上还有一块红印记呢。

0: 着凉亭上有个贫妇产下婴儿。
1: 小翠，你前去看看，那贫妇可还活着？
0: 哎，啊，夫人，贫妇已无气息了。
1: 这个婴儿。

0: 命真苦啊。哎，你看，还是个男孩呢。
1: 哎，夫人，这不是正好吗？
0: 什么正好？
1: 你日夜愁闷，不是想个儿子吗？你看，这不是假肚子成了真生儿子呀？
0: 对呀，这莫非真是菩萨显灵来为我分忧解难的呀？小翠，
1: 哎，
0: 快快快，快帮忙把我的假肚子拿下！
1: 哎。
0: 终于有儿子啦！这贫妇也确实可怜。小翠，你把我这件风衣披在她身上，等下呀，叫几个人抬一口棺材埋葬她吧。
1: 哎。我们走吧。
0: 哎，走吧。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0: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这家产迟早是我们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1: 爹，少爷，
0: 这汤中有毒。哎呀，这你就死定了，小杂种。凶手在哪里啊？
2: 哎，凶手在哪里啊？
1: 哎，快走，快走！

0: 我找张官宝，自持功高，不论亲娘，有证有据。
1: 你胡说！
0: 你胡说！这一针下起，真假立分，如若有假，可要犯欺君之罪呀。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麦克绅士》到给就位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麦开绅士。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灵，就有爱的
7: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头头转的节目，主要是音歌唱唱歌，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伫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伫咧黄河华边的马鞍山，包头市土窑基名山老乡贺行山村，即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唱歌，也是那可啊远。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专题报道马鞍山里面的新龙人。经典名曲猜题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这阵，得到了真多听众的喜爱。节目下半段就让我们到底加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黄河华边的马鞍山，包头市土窑基名山老乡贺行山村，历经沧海桑田，即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唱歌，也是那可啊远。在咧九零后新农人陈河干中，古老的黄河才伫咧展开历史的新纬更。困乐加创新的人民和古的新金，打造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啊，咱就来听系列报道马鞍山里面的新农人。
10: 来，家人们看一下啊，咱们现在面前呢，就是咱们种了好几年的1000多亩这个稻压共生的水稻田啊，再有20天左右。
2: 只眼看袂到边的绿色田野里面，水稻冠也是真大个，而且伊这个水真清水，离空气当中也弥漫着真香的味素。但是在那稻压田里面，提着手机向直播间的粉丝真熟练的介绍这种丰收的米。稻仔田里面的鸭自由地穿梭在田间，门户所在的荷花迎风摇曳，一派江南荷红宫。
10: 好，我看这位粉丝朋友问我啊，说是咱们黄河边这个怎么能种出这个水稻呢？这边不是平时种玉米，我给解释一下啊。
2: 讲到村内盐碱地里面的稻仔共生，网友是真感兴趣的，不停地跟田禾互动。
10: 让这个鸭子跟这个水稻一起长大，会吃掉这个稻田里边的一些杂草啦，吃掉一些害虫啦、螺类啦，然后鸭子的排泄物呢，也正好成为咱们这个水稻的肥料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证明了咱们的水稻地是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
2: 闽山老乡地主包头市土窑鸡南坡，大青山黄河过得八花，但是温柔的鸡。囡仔时阵的田地内面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土地盐碱化是真严重的。李姨只想要去大城市看卖的，
11: 看看高楼大厦，看看那个车水马龙的，跟这个农村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0: 想要做企业嘛，创业嘛，
11: 自己搞出一片天地来，衣锦还乡。
2: 大学毕业之后，伫咧南方城市打拼大学，经常伫咧路条的车流当中，会有去故乡的产业。大学讲，曾经伊就好亲像开水相款的，一心想要去培养城市的龙条。但伫咧心底，伊依然是黄河内面的一蕊浪花，想要用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轮伫故乡的土地。几年后，重新踏上故土，但却发现曾经甲祖辈相款，伫咧盐碱堆内面种玉米、桂花的老爸，即阵啊，正伫咧专心的研究怎样伫咧盐碱堆内面种水稻。对老爸的这种雄气，一开始啊，但却并没看好。
11: 祖祖辈辈都是种其他的，你非要种这个大米？咱们本地这个土壤啦、水质啦，不一定适合种植这个东西。但是我父亲那个人呢，他认定的一个事情，他非要看到一个结果。
2: 静下心来，但是慢慢的感觉，老爸生的在黄河边种水稻，自然有伊的道理。
11: 我父亲认为呢，在这个土壤上面有一层水的话，它这个盐碱会弱一些，也想带动周边的农户能增加一些收入嘛。如果说种水稻这个事情成功的话，不用说那么多人都去外边打工了。
2: 和以前的盐碱滩变成优质的水稻田，是老爸陈老成的梦想。一年未用，再来一年，第三年啊，陈老成最终会当伫咧黄河边内面的稻花棚内面供红年。
12: 他这个你看像这些还没熟，再有半个月这些就也就硬了，就是成熟了，一切就有水了。看这是种小米，黄河水里边含的营养成分比他们那个井水那些嘛要高。
2: 老辈努力和村内面的乡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少年的胆和看在人眼里刻在人心顶。
11: 周围的一些农户也来问一下，感觉好像确实我的父亲这几年坚持的这个事情，对于周边农户来讲的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把我父亲辛苦3年种出来的这种水稻推向市场的，从这个电商的角度开设网店了，想要把它更快的铺向市场嘛。
2: 种植面积为十几亩到9000亩，种植户为一斤到几十斤，订单也为一单到每日几千单。在技术老师学习，联系优质经管，购买先进机械。看到每一日真无闲的学生，但老陈是满满的骄傲。
12: 去年冬天我加工不办，一天好几千单，人家没到过大年都卖完。那现在电脑技术，你选择这个哪个水稻好，哪个颗粒好，哪个颗粒不好，加成什么样的，哪样的好卖，包装。受苦我受，别的他插话。
2: 慢慢的，但和曾经的小黑婆陆续登登到家乡，外出打工的少年人今年啊都去厝内，有真侪兄弟无搁再离开。村内面有了一批新农人， 误了囡仔时阵的烟火气。
11: 把我们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把我们这边已有的一些设备，可以说免费或者低费用的帮他使用。政府方面也对这个农村电商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扶持，每个村里面都有这个电商的服务站，让他顺利的完成这个事情。
2: 即阵客醉假醉，行走伫咧黄河华边的名山老乡，成了大家所熟悉的马昂村。长达4公里的沿黄旅游通道上啊，大大细细的稻仔田，是等是连接成片。芦苇荷动，鸟仔伫咧即块歇困，鱼有时阵就跳蛙起来，好亲像是身处伫咧江南的所在。荷花节，小客贵，烟花秀，一粒米农耕烟花基地，空用旅游示范基地。出伫咧沿黄风景旅游核心区的鹤形大村，农业文化旅游是斗阵的向前，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游客高巧丁甲伊的翁林强来到鹤形大村，无相款的沿黄风景，和夫妻两个人啊是流连忘返呢。
13: 说那养的鸭子呀、鹅呀什么的，他们那吃的也挺好的，大米可香了。他自己这培育的那个苗，我们4月份的时候去大棚里头看过他那个苗，一看看大棚就闻见那个米香，就咱们的香米那个味道。
14: 因为那好花蟹呀、小龙虾，主要是离黄河边近，这个地方看看荷花，荷花这两天长得比较漂亮。
2: 此外，党和各地那个团队为村里面的大米研究新包装。
11: 老一辈他对这个丰收的概念的话，他就是今年年景挺好的，产量不错，卖了一个好价钱。像我们这代人的感受来说的话，你种出来的东西不错，那是应该的，顺利的都卖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才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东西。
2: 生团家乡的好物件，拥有26万粉丝的陈赫获得了内蒙古农推官的称号。回首少年时阵，就想要离开家乡去外口打拼。但何讲，即阵呐，家乡广阔的产业才是伊梦想的舞台。
11: 我作为一个新农人，能尽可能的帮助到一些本地的农户、企业、合作社之类的，也是比较荣誉的一个事情。更好的把自己家乡或者咱们内蒙古的一些好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再一卖，但何来到熟悉的黄河华边。向较远的所在看过去啊，雄伟的阴山山脉，巍峨连绵；眼前河东的黄河之水，连天入海，流浪滚滚的庄稼，正伫咧吟唱丰收的赞歌。
11: 小时候经常来这个黄河边玩吧，你看它波涛汹涌，那么宽，那么大，对吧？有一种敬畏的、害怕的感觉。等长大以后的话，你才能知道这个母亲河对一个两岸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依靠了吧？利用黄河发展出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品，依靠黄河周边的一些自然资源，做好文旅方面的一些创新工作。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今日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所来来就和咱斗阵走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去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真侪听众的喜爱？上来就和咱斗阵缀着优美的旋律，斗阵走入这首歌的诞生的所在——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斗阵了解中国音乐家周大鸿先生创作的《彩地舞曲》的动人故事，斗阵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告诉各位，65年前，温州泰顺县东溪乡的上东村故去。1958年五月，周大鸿来到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外，周大鸿也甲当地的村民斗阵上山采地体验新番。云雾飘渺的山峦，潺潺流动的溪水，多姿美人的江南风光，地浓绿黑调天的采地。这款的场景啊，马上就激发了周大鸿的音乐创作灵感。伊想要写一首歌曲，用歌声记录感情的这所有代志。即阵96岁蔡祖英老人回想起周大鸿创作《彩地舞曲》的情景，依然是记忆真深。
3: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凉，好呀嘛好风光。这两句最值得我欣赏。周老先生当时他到这里来，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喝茶，经常到地里的劳动采茶。60年过去了，我就一直在怀念他。为什么？因为他唱出了那么全球闻名的个采茶舞曲。
1: 1958年五月十号，伫咧东溪乡的一座土楼内面，周大鸿是规暗无困，一气呵成的就写出了《彩地舞曲》。周大鸿的后生周小鸿讲：
4: 早上了，那么就是叫东溪乡小学一个百年小学嘛，请他们音乐老师带了一批学生。马上就试唱首唱，结果他们唱了以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就唱就跳到这个外面茶田里去了，说明这个曲子他们小孩子都很喜欢。
1: 这款的场景让周大鸿真欢喜，他就马上用了3日的时间写成了九场大型话剧《舞剑曲》，而这首《彩地舞曲》也成了该剧的主题曲，得到了真侪人的喜爱，并且真紧就流传开。撇水蓝天，风景如画，彩地人啊是真欢喜的进行劳动。轻快的旋律，诗中充满着一种对生命的快乐和激情，将大家带到了美丽如诗的地方的风景内面，真实而且是迷人的。1958年六月，大型话剧《舞剑曲》赴上海头一摆公演，取得了真大的成功。上年九月，《舞剑曲》伫咧长安剧场公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现场来观看演出。这一日啊，对于周大鸿来讲，既是人生当中第一快乐的日子，也是《彩地舞曲》得到再一摆提升的重要的转折点。迄一日，周总理伫咧演出结束之后，欢喜的走上舞台，甲演职人员是亲切的握手留影。谁也无想到啊，这首《彩地舞曲》竟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的赞赏，并且当场啊对歌词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周大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阵回忆讲，
5: 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完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其实你没有什么话，你出呀出到大庭广，这个人不是机器走的，不是钢铁走的，人要休息的，所以出呀出到大庭广不好。还有一句，天大天到月儿上，我也多少也有点农村也去过，天大天过，月亮上来咋也是露水的，不像的。
1: 周大亨讲，周总理建议伊再去体检生活，将这两句歌词啊改好，佮讲以后佮会来检查。周大亨又佮真侪摆去到地方来体检生活，连哩六年过去啊，也是无找到较好的歌词来修改。1964年，就伫咧周大亨到杭州梅家坳体检生活的一日，周总理来到了地乡来视察。这是你周总理对蔡题目曲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也正是周总理这是卖对歌词的修改，才对奠定了蔡题目曲取得了真大成功的基础。周大亨伫咧回忆时阵讲：“
5: 我说总理啊，你好，是你叫我来的。哎，你七大五缺两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艺术是表现心情的。
6: 情情
1: 情情，根据周总理的修改，蔡题目曲有了新的回忆，重新录制发行，四线伫咧全国流传开。浙江话剧礼团、中央广播团、东方广播团等23间文艺团队作为保留的节目，一时是风靡全国。这首歌曲真侪卖也去到国外演出，得到了外国观众的好评，并且成为知名度第一高、观众第一喜闻乐见的地歌题目。中国声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成军讲。这首歌曲之所以成功，在于伊的音乐形象真鲜明，委婉流畅的曲调，清新活泼的歌词，将江南春意展现那是淋漓尽致。
7: 而且它有生活气息啊，热气腾腾的，滴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啊，这种音乐一听人就感觉到就啊活开了，就活了啊，就动起来了，好像就在劳动当中的节奏里面产生了动作，这是音乐的成功。而且旋律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熟悉的啊，是我们的啊地方特色的音乐，音乐形象、音乐旋律都很美，这个歌词也很美。
1: 1983年，蔡题目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优秀教材，这是中国历代地歌题目到即阵得到的第一冠荣誉。而这首大家所熟悉歌曲，也成为周大亨一生当中第一成功的作品。为中国风格音乐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多古东方美学特色的音乐文化符号。周大亨的学生、原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罗德英教授伫咧接受采访的时阵讲：“
8: 他就是揉进了乐器的味道，民间音乐永具探望的手法。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噔噔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噔噔，这个乐器一听，它从音乐上来讲很有特色，非常活跃，而且你劳动的愉快、劳动的光荣，我们唱起这个歌来的时候，脸上的都是笑容，是吧？我们唱起歌来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了年轻姑娘在采茶，这个小伙子在那里插秧唱诗。”

0: 安哥，应该说这个场面非常欢乐，给人一种精神的鼓舞。
1: 酒坛风讲，彩地舞曲元素温酒太顺，也是天照缘分。伊的流传离不开古水的太顺人。2005年八月，温州市太顺县政府甲酒坛风签订协议，将彩地舞曲定做是太顺县的县歌。2016年，伫咧 G20 杭州峰会的文革晚会现场，西湖的美丽夜色当中，当酒坛风创作的彩地舞曲轻轻响起的时阵，300多个穿着江南传统服装的彩地姑娘翩翩起舞，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无穷魅力。原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启谦教授讲：“
2: 采茶舞曲毫无疑问。”是浙江民歌最具代表性的一座高峰，那么这座高峰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人把它超越，无论是它的音调选法以及它的表现的情绪情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采茶舞曲。
1: 彩地舞曲到这阵已经发行了96种的唱片、磁带、CD 等无相款的版本，堪称浙江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启金讲：“彩地舞曲到这阵已经是浙江音乐文化的一个标签。”
3: 当周达鸿先生在60年前来到泰顺，他在潮汕好水创作曲目，流传至今。他一定跟我们泰顺的人文文化地理。潮汕好水是有渊源的，这块土地促生了这样的作品，又跟我们的潮汕文化连在一起。它表达了浙江人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情感，这种表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它那个统一，它就能脍炙人口，源远流长。
1: 这么多年过去啊，当开开水蜿蜒清甜，地方翠绿依旧飘香。酒坛风虽然已经是大官离去。但伊的音乐精神仍然伫咧这片土地上回响，悠扬的歌声依然伫咧青翠的地乡到处飘动。为1958年的东区土楼飘向到即阵，飘向到世界舞台，这便是酒坛风献给温州泰顺东区的珍贵文化资源，这便是酒坛风留予世界人民第一好的音乐文化遗产。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您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响起啊，就会当予人是介意上伊。泰利·斯威夫汀的作品，正如伊的性格，艳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伫咧舞台顶，伊以女性的多点的魅力甲自信，用时间甲实力，传授着对音乐甲生活的无尽的热爱。

对嘉义海里的火车来讲，伊的世界巡演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一摆到了一个所在啊，拢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聆听。因所追求的，唔敢那是歌声，更是一段青春甲回忆交织。作为九零后的代表，泰丽所谓蝴蝶甲相款年纪的人啊，是共同成长。伊的每一首作品，每一张的新专辑，拢会当引发音乐界的热潮，甲少年的听众产生深厚的情感共鸣。

时代之路是一场时光全球的音乐盛宴，也是真侪人一生所难忘的回忆。对迄个真幸运会当去到现场的歌迷来讲，这无疑啊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伫咧真大的空间内面，大家是斗阵啊来合唱迄个经典的歌曲。情感伫咧这个时阵高扬碰撞，让人是热血沸腾。可能有一些人对泰利斯威夫特所出的的成就阁无真了解，那就让咱到底来了解伊。到2024年为止，伊已经是四卖赢得吉莱美年度专辑奖，成为这个奖项的历史第一人。在咧最近一届的吉莱美奖当中，伊可是获得了6项的提名，包括年度专辑、年度制作等重要奖项。这些鹦鹉的背后是一直坚持的努力和对音乐的执着的追求。

即阵咱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展现了泰利·斯威夫特音乐的多点的魅力，自传性叙述。伊的歌曲唔仅仅是音乐作品，佮也是一个关于伊生活、情感佮成长的故事。伫咧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利的早期的生活当中，为伊奠定了音乐之路的基础。

Blank Space 之所以会当伫咧众多嘅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伊精心编辑的音乐故事。每一首歌曲拢好亲像是一个生动的故事，歌词当中所描述的事件、视觉效果、甲感受，全拢来关注伊的生活经历。因此，伊的作品啊，经常被称作是音乐日记。这也是众多女性歌迷所喜欢伊的原因之一。伊好亲像会当为伊的歌声当中来感受到趣味、查某囡仔喜怒哀乐，甲伊产生共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8: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宝杰为作五牛图，就向香港公开拍卖，精品到底当顺利回归祖国？一波三折的回归之路，拢发生倒一挂人知影的故事。为了甲国宝找一个较好的归宿，无奈下面，伊宣布了一个决定：公开拍卖五牛图。五牛图现看得要方拍卖，照顺利收购运回国内。走面对目神汹汹的各路跟踪者，一波三折的暗箭当中，到底谁是最后赢家？身份暴露，阿兄失踪，家己还阁予国民党政府军装监视，黄作才陷入两难。想来想去，聪明的黄作才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反兵之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秘。五牛图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敬请期待。

1950年的一日，香港企业家吴兴顺的府邸内灯火辉煌，宾宾满座，主人抑制袂住内心的激动，用脚下抓双手，展开了一百个位，请大家欣赏。一百位座已经和糖酒气破损非常严重，不过踮在伊拍开位碟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拢惊戆去，因为吴兴顺手内的一百位，正是一百稀世珍宝，当代位座五牛图。几年前，吴兴顺通过激烈竞争，对一个外国的收藏家手内开高价钱买了一百位。不过，这个时阵的吴兴顺因为准备破产，伊感觉家己已经无力保存一百历经沧桑的绝世名位。为了家国宝找一个更好的归宿，无奈下面，伊宣布了一个决定，公开拍卖五牛图。而五牛图伫要被拍卖消息一个传出，规香港文博界一阵加滚。五牛图我是咱国当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翃伫公元750年左右创作的纸质画作。现身香港的时阵，距离伊的诞生已经是1200多年了。对咱国目前发现的第一早的纸质画作，伊的价值堪称国宝级。五牛图的作者韩翃是唐朝中期唐德宗时阵的宰相画家。伊的画题材较侪是残垣农家、风格朴质写实，几笔画面硬笔流畅，富有变化。牛头、牛角、牛蹄等所在笔法苍劲，牛身顶的皱纹斑点、色泽顶阁浓淡拄好，画作的描绘笔法细致入微，甚至连牛的目睭毛拢达层分明、清清楚楚。五只牛的眼神拢无相像，或者活泼，或者倔强，或者真爽，非常传神。韩翃将黄牛描绘刻画家日暮三分那画的相款，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唐朝社会农村生活甲田园景象，在艺术界堪称极品。中华文明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对牛有着特别亲切的情感。这是因为牛体力大，性情温顺，几千年来无求任何代价，一直辛苦为人类踮在农田内面耕种。以牛立位是中国古代巍巍的传统题材之一，不过牛图竟然出自一位宰相的手，这种情况并无多见。根据记载，韩翃文武专才，镇守江南的时阵，把教导百姓治水饲鱼，佮甲农林共商肥田正式大计。后来伊做上宰相，上朝从来无一敷衍，亲自德宗信任。伊出身尊贵，照管关心农民疾苦，特别熬为农村生活的题材，这在古代士大夫当中并无多见。不过韩翃画的五牛图并不是为了消遣自牛，而是借着五只身材各不相的牛来表达心声。因为安尼，这条画的价值远远不是形象、形象遐尼简单咯。画面中蕴含的深刻人文情操，却是伊之所以历代受到追捧的价值所在。不过非凡的事物，永远有无平凡的命运。五牛图这件稀世珍品，哪像也袂当逃脱这个规律。几百年来，这把围观着一直踮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车盘流离，高考飘趴着。五牛图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朝代兴衰甲影响。在这个南北宋时期，五牛图一直藏在皇宫内院。史上有名的是为皇帝宋徽宗收藏这位时阵，对伊喜爱有加，还佫亲自为这把传神画卷书写题文。不过这的分量，拢因为后人的恶挂而无存在啊。不过随着宋朝灭亡，
五谷道也踮咧乱世当中流落民间。到元朝，以北河书为家赵明甫收藏。明朝时期，即北为官，搁将阿河大收藏家韩元扁加宋乐收藏。了后，一个几摆换主人，始终无得到一个安稳的归宿。即北漂泊的为官，阿搁北一度下落不明。物换星移，经朝迭代，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光照天下珍宝，五谷道则奉征召立功。乾隆皇帝对这件遗作爱甲袂放手，为这件传世奇作书写真侪对文。到啊清朝末年，即北名为北奉转啊到中南海英台保存。对这以后，五谷道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宁静岁月。啊，不过好景无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大肆掠夺中国国宝，有的运回国收藏，有的直头当刀拍卖。五谷道这把自诞生1000多年来，就一直车盘流离的古位，也未当幸免。伊搁一摆下落不明。半个世纪过去了。五谷道那像已经慢慢地淡出了达国人的视线，啊，不过就在这个时阵，这北虚实珍宝突然在香港通头，并且未公开拍卖，免想就知该有偌尔侪人会对伊目神熊熊。一件风雨飘摇的无价之宝，竟然被公然拍卖，伊的归属搁一摆成做大家关心的话题，不少香港爱国人士为这陷入担忧。一摆拍卖会当结束千年古位五谷道的坎坷命运未？那是以后有钱有块头的各国收藏家收购，就会搁一摆流失海外，远离祖国母亲的怀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一位新笔的香港爱国人士，甲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张假名片，寻求国家的帮助。1950年年初的一日，正在北京冬天的时阵，夜深人静，周恩来总理那像以前相款，踮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内伏案办公。这时阵，秘书送来一张秘密信函。这张信函无署名，只标注了发出的地址是香港。这是一张来自香港爱国人士的回函，回来讲，失传真久的五谷道，近期将会踮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出价10万块港币。伊本底想要家己甲伊竞拍落来，了后献予祖国，无奈有迄个心力无迄个力，希望国家会当出资甲伊购回。受到无名配的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随时对回国国宝五谷道的事宜做出了严密的部署安排。当时周恩来对文化部下达了3条批示：第一，马上派专家赴香港对文物进行鉴定，若是真品，马上收购；第二，收购后派专人护送五谷道回北京，确保文物安全；第三，文物到北京以后，交由条件好的文物单位妥善保管。到这上时，也个透明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起了一张紧急电报，电报中只有8字：无少代价抢救国宝。接受到总理紧急电报的人，就是这个少年人黄作才。当时伊只有23岁，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香港分社的所有电报，拢由伊负责收发。接到周总理对北京发来紧急电报以后，黄作才马上向伊阿兄黄作梅报告。黄作梅当时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捌担任广东地区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踮在香港，黄作梅算得上是社会名流，伊立即出入各种社会场合，小捌各路人员。在1949年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以后，也阁捌组织一个文物收购小组，一大批流落香港的文物，拢由伊运作，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收购国宝关系重大，唔过伫要紧要的时阵，阿兄煞无看到。啊，唔过，就伫要兄弟两个人秘密会面以后的当日下晡，阿兄黄作梅
山是必失踪了。一明一暗相共追下，确保这摆国宝袂去流失。看到这十年以后，黄作梅想出了一个计中计，莫糊涂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两关秘密档案正力揭秘。欠差有人会感觉，既然有了国家的支持，安尼直头对吴兴顺手内买过来，唔就会用啊嘿。按个事实，并无想象中的遐尼啊简单。从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社会纷繁复杂，而且英国人继续着因的殖民统治，对大陆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啊，也向这个皮皮啊支队。各路黑帮的活动也非常猖狂，国民党特务也时常出没，各方组织势力挂局，拢想要对香港这片土地得到小家己的既得利益。五十年代香港贸易市场也是各个势力暗流涌动，当时大批有价值的文物涌现伫香港市面，不管是对海外转道而来，不管是国民党官兵对大陆贵岛时阵协助到遮，一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文。

番仔个个去到香港，准备通过盗卖文物大赚一笔。来自台湾的国民党特务，也想要抢夺有价值的文物，运去台北。混乱的香港掀起了一阵文物抢购的狂潮。在这个时阵，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抛出特别拍卖稀世珍宝五谷图的消息，想要得到一百位的人，哪够遐遐尔多？接到抢救五谷图的任务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想要在这种社会局势当中达到目的，并不是一件真轻松的代志。接到任务以后，为着唔走漏风声，作为社长黄作梅决定，由因兄弟两个人完成这项任务。因真紧制定出了详细离焦转的计划，并且马上展开行动。从得到充足的资金，将五谷图购回，成为因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1950年，都多成立的新中国百花台兴，金融甲货币政策阁无健全，国家财政预算也真紧缺。10万块港币对国家来讲，也是一笔未小的开支。在点兄弟两个人准备向上级汇报时阵，因收到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密函，批来明确指示。此物所抢救文物，经过鉴定是真的有价值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就用去中国银行去提钱啊。有了资金来源，吴作才唔敢推换，马上开始跟拍卖行取得联系。想想讲新的状况出现啦，在拍卖行决定出卖五谷图以后，国民党方面也真紧得到这个消息，就开始对台湾派出一路人马。组成一个专门负责抢购五谷图的小组，要将一件传世名画抢购到台湾。这个抢购小组内，不仅有文物鉴定专家、收购人员，还有专门负责情报收集的人员。因跟香港啊文物拍卖行有真深的渊源，不对香港购买过一大批文物运去台湾，文物收购经验非常丰富。另外，蒋介石还佮调拨专营款项用伫咩国宝抢购。甚至连和尚国宝回台湾的船只都已经安排好了。跟台湾方面相比，不管是资金、专家实力，还是文物收购经验，新华社香港分社都无占优势。黄作才甲黄作梅兄弟两个人自然清楚查过，不过收购五谷图的任务关系重大，一旦失手，国宝为失，后果袂堪的。兄弟两个人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商量对策，拍卖行这摆抛出传世名作五谷图进行拍卖，有佮这摆牙关价钱的可能。不过，即摆五谷图还佮未成交，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就还佮有一线希望。啊，不过，就踮咧兄弟两个人秘密会面后的当日下晡，阿兄黄作梅煞神秘失踪了。黄作梅踮咧文物收购方面，人脉广，经验多，遮尔啊，紧要砍斩煞，唔知去倒一位，只剩了较少年的小弟黄作才，家己甲国民党特务进行车盘。黄作才会当扛起这份重任袂？任务紧急，时间真紧，满腹枭杞的黄作才无通顾遐多，只当随时行动。黄作梅失踪以后，黄作才开始立即出入苏富比拍卖行，甲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即个进行谈判车盘。啊，不过无偌久，黄作才就感觉背后总有一双目睭盯咧家己。伫伊甲拍卖行联系期间，常常有一款身份不明的人士踮咧伊周围出没。这个人形状鬼怪，话踮咧伊个徛个公寓楼下骹来回行动，一看到黄作才出入，就进行暗中监视。有诶，煞踮咧黄作才去拍卖行诶路顶，开路进行跟踪。原来一开始黄作才出入香港股东市场，联系拍卖行诶时阵，国民党特务并无甲伊刻伫目内。而做伊诶目的，就是购买一寡普通诶文物、礼物之类诶。加上因进前踮收购文物诶时阵，甲黄作才诶阿兄黄作梅有过交锋，对即个少年后辈并无面熟。啊！不过后来，国民党就无发现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一直安定的五谷图的下落，就派人暗中调查伊的身份。真紧，黄作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暴露了，并且国民党特务还佫调查出伊的目标是。

地址五股岛新婚北路阿兄失踪家己阿个何国民党特务军中监视恩作仔陷入两难想来想去聪明的恩作仔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缓兵之计为着拖延国民党特务抢购计议恩作仔联系各路人员斗阵这座舆论帮助洪声讲这摆要拍卖五股岛是赝品影片的消息一出，拍卖行将我孤岛的拍卖时间提晚了半个月。黄作才就顺水杀船，隔空对我孤岛已经失去兴趣的提，无过直接的出入股东市场加拍卖行。上时有条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黄作才改名换姓，变做股东商人，开始混点的刁经理这个事。香港刁经理原名刁经理。听讲，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名叫伦尼的加拿大商人，踮一座红山顶投资兴建了一间面粉厂，后来因为生意失败而上吊自杀。刁经理对这得名，虽然刁经理后来改名，不过这个事发生的代志愈传愈离奇，这片山坡的鬼怪气氛愈来愈浓厚。伫刁经理徛的人啊，大部分身份鬼怪，关系复杂。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阵，一寡国民党军队的残部脱离了大部队，流落到香港。港英当局就把刁经理围出来，让因以难民的身份留在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佫将刁经理改名做刁经理，有调整警控之意。这国民党的官兵在走出大陆的时阵，秘密炸出袂少文物。即国民党官兵进来到欠钱用的时阵，就会把随身的宝贝提出来变卖。当时香港市场顶出现的古董文物，大部分拢出伫遮。黄作才来到遮，一方面是想要利用遮个人复杂的社会关系，打探国民党特务对五股岛的行动情况；二来还当顺便收购一寡其他有价值的文物。最近，黄作才阿兄黄作梅捌侪摆出入刁经理，而且收购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并且顺利地将因运送回国。黄作梅对这个事的地形甲人际非常熟悉，啊，不过这时阵煞音讯全无，无见人影。小弟黄作才经过思考，这才决定家己去遐。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昨仔通过线人探听到，有一位徛在咧吊颈领的前国民党军官，要出卖一卡中国古代建国。第二呢，伊经过车盘来到吊颈领，找到了这位军官。经过讨价还价以后，黄作才终于买来了这卡建国。啊，不过就在咧伊要甲建国对吊颈领带走的时阵，突然有人用枪堵在伊的后脑。一个声音对后壁传来，把物件捞落来。黄作才趁这个人伸手抢夺建国的空档，将伊手内枪夺过来，两人对赌起来。不过就在这个时阵，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你是东江纵队的，两个人几乎是掌声的发出来。目睭前甲黄作才对赌的人是一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伊不在香港抗日时防俘虏。后来，被东江纵队的同志救出来，最后对东江纵队进行过抗日活动。

伊甲黄作才啊，就是踮咧迄个时阵有见过面。伫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的时阵，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流落到香港的调景岭，两个人争夺的一卡战果，就是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进前在东江纵队进行抗日活动时阵，对日本人手内夺得来中国文物。后来，伊就甲另外一位姓陈的前国民党军官斗阵，就获得一卡战火中得到祖国文物，并且决心就算是搁艰困潦倒，也绝对唔变卖战国文物。啊，不过两个人随着国民党的溃败，流落到香港调景岭以后，更加走投无路。姓陈的前国民党军官无奈下面，为了家己甲战果卖予黄作才，想要换一寡钱生活。了解到建国的传奇经历，黄作才深受感动，就对伊讲：“阿尼啦，李先生，这爱国的情结我甲你相款。建国我已经买落来啊，唔过我答应你，我绝袂去倒卖这个建国，也绝对袂让伊流落到海外。”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也听讲了黄作才这番前来调景岭是为着五谷图，就提醒伊。最近国民党调务也踮咧调景岭，即个是出入，就时刻注意提防。调景岭袂用咧久留，黄作才就赶紧撤落来。就踮即时阵，国民党调务也加紧啊行动。台湾方面踮咧收到五谷图是应聘的风声以后，随时派出鉴定专家去到拍卖行对五谷图进行鉴定。到这上时，蒋介石对台湾阁发来了加急电报。电报中讲，不管五谷图是不是样品，拢一定得抢在大陆进前，把伊收购到台北。情况这么啊紧急，阿兄煞还是下落不明。黄作才愈来愈担心，这个时阵阿兄敢会去拄到什么不测？不过这个时阵，距离五谷图的拍卖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黄作才决定拼在五谷图和公开拍卖前，甲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交易。黄作才带着对中国银行提出的资金，赶紧向拍卖行走去。想想到，当黄作才拼到拍卖行的时阵，国民党特务已经抢先一步，揸着对有巨款的皮箱，直头对经理办公室里面行。进入办公室，国民党特务就将皮箱拍开。内面整整齐齐的摆条一百一百的美金，并且大声讲：“五谷图，我即阵就要滴啊！”黄作才看到这情况，赶紧冲入去，大声话讲：“卖急，我用个出比人家高的价格，咱用个马上成交。”啊，不过，和所有人拢想不到的是，拍卖行经理未及偷偷啊讲：“真抱歉啊，两位啊，是五谷图拄啊放袂去啊，恁晚来一步，这钱恁还是收倒去啦。”对不住啊！因再三追问，拍卖行也无透露出购买五谷图的买家姓名。听到这番话，黄作才一时间哪想去予雷公惊着？这摆夺宝的任务甲以前无相，定安尼失手啊！该怎交代？而历经千年的国宝，到底是予谁去买去啊呢？黄作才一路顶几经波折，摆脱了特务的军装，拼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结果，伊拄啊拼到，就听到社长办公室传来一阵笑声。对，是真迹，是东条韩凤所作的，叫《五谷图》。传来的正是阿兄黄作梅的声音。原来，踮咧黄作梅甲小弟接到抢救《五谷图》的任务以后，伊接到了一张密电，顶面只有十二。黄梅满香港，无事俩芬芳。看到十二以后，黄作梅想出了一个计中计，斟酌应对，稳扎稳打，争夺之有黄作梅不忘首先确保位置是真迹。经过鉴定位置是真迹以后，黄作梅就开始秘密联系位置的拥有者吴兴顺，因为只有安尼。才有可能避免五谷图被公开拍卖，了后流失海外的风险。柳暗花明，命途最佳的五谷图将有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就安尼，经过几十点钟的走总，黄作才将有安全到达北京。
我五度啊，将有珍爱落定，奉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五谷道传奇，绝世珍宝回归之路，两岸秘密档案正力揭秘。当年伫香港收过国宝任务，拢是交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完成的。1949年，正做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就开始积极运作各种收过国宝的事宜。伊定做股东上林，打通各路人脉，四处收过文物。顺利将一大批文物运送回祖国。黄梅满香港无数领芬芳，这几年是踮咧暗示黄作梅，踮咧纷繁复杂的香港社会，伊个只个举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伊作为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了。1950年初，第一收到回国五股岛的任务时阵，国民党政府正咧四处探听伊的下落。面对这么重大的任务，黄作梅清楚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的差错。作为阿兄黄作梅也非常了解小弟的个性，就算自己没出面跟他斗阵运作五股岛的收购事宜，他自己也会一定担负起跟国民党政府独自车盘的担任。黄作梅想了很久，决定自己在暗处联系五股岛的收购事宜，并且暂时向小弟问问自己的动向。安尼，兄弟两个人就当一明一暗，你用外合共同完成抢救五股岛的任务。在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月以来，伊利用家己在香港人脉关系，暗暗的联系上苏比拍卫行，并且甲大陆派来鉴定专家斗阵拼去拍卫行，对五股岛进行鉴定。经过鉴定为作是真迹以后，黄作梅就开始秘密联系为作的拥有者吴兴顺。因为只有安尼，才有可能避免五股岛被公开拍卖，刷落去流失海外的风险。最终，踮咧写批予周总理的亲笔爱国人士的牵线大桥下面，黄作梅甲吴兴顺取得了联系，说明来以后，吴兴顺真欢喜，因为伊也真想要予这把车盘留伫了千多年的巅峰遗作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公开拍卖实在是无奈的做法。在黄作梅的到来，无疑是一个惊喜。最终，黄作梅以60,000港币价钱买到这副团形围冠，国民党政府却因为始终拢将注意力放在个名次甲因交锋的小弟黄作才身躯顶，却无想到五股岛已经暗暗地踏上了回家之路。五股岛踮咧香港加停留一日，就加一日的风险。新华社工作人员准备积极将国宝秘密护送回北京。第二日，黄作梅随身揸着这把已经饱受创伤的围冠，对香港透明拼到广州，坐上第一早一班拼去北京火车。五股岛终于回家了。时隔多年以后，2012年，85岁高龄的黄作梅老人，搁一摆回忆起这段历史，叫人忍袂住激动。在火车顶啊，通知火车顶的公安啊、列车长啊，拢全部拢打招呼。我是坐卧铺的，我会记咧下底啊床顶，你着袂用凊彩行。车顶的公安、列车长知影，就是暗中啊，大家拢是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啊。第二年，经过几十点钟的走撞，黄作梅终于安全到达北京。五股岛啊，终于尘埃落定。奉送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啊，不过当博物院专家细腻点点的掏开这把历经风雨的围冠，欣喜的赏识，内心不免一阵的惋惜。命运最急的五股岛，这个时阵已经是手空万万，搭上一顶高高的土狗。细算一下，五只狗身躯顶竟然有大大小小几百个空。传世名为蒋归来，暗哥却是伤痕累累。50年代初，咱国还阁无会当完成五股岛的修复技术，一直到20多年后，1977年，这件国之瑰宝的修复任务，落到故宫博物院孙承基老师傅的身躯顶。孙师傅大声对这个位进行临水，说起遗作历经千年的风尘，这位作为满级一对，专门阁用章加工价。抓一笔到钢骨，
而补配材料的这对设置的下位，将会得到影响修复的质量。经过细心的比对，孙师傅选择了故宫古装的一种。

鞋保存，最后还佫经过相接蜡工顶磨塑，将围作钟表成冠。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五谷道的修复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这件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历程，饱经岁月风尘的五谷道将有焕然一新，那丁克新生体呈现在咩世人面前。五谷道宽27.8厘米，长139.8厘米。规模为作为面简洁，笔法简朴熟练而有力。

除了这地有一部刺经以外，无其他多有的经物。五谷图对由到做，为了五只姿势、形态、表情无相的牛，第一只顺着颔棍就着刺经来绕上，第二只龟须的花瓣先嘟嘟的额头向天，第三只完全为做正面，微微啊歪头壳，好奇的看着观赏者，加上伊的颔棍连厚厚下垂的肌肉，形成的皱纹重重，那像老海啊相款。予伊外表顶添上了酷刻效果。第四只是第一跳鬼的，正咧歪头向头前的三只头咧吐舌啊。头前这四只牛拢显得自由快活，不过最后一只刷穿个鼻孔，颔棍顶夹条红色的绳啊。头虽然伫向尾巴的落尾，身躯完全背向其他的牛，不过细心看伊的目睭，发现伊的目睭仁其实是向后边咧上，那像正咧认真生气，要刻意孤立家己。古代的达官贵人，那是无要降低身份，亲身去乡下，根本无可能发生这款的生态趣味，也无可能会画出牛的自然精髓。这反映出韩风是一位体察民生并且热爱自然的好官员。当韩风喂牛的时阵，发挥了伊平常时踮咧田的观察所得，对经牛的造型外表、举止动静以及神情反应，拢有细心观察，描写甲生动自然。图中五只牛的身体是以比较粗、佮稍微有顿挫的线条来描写，以表现牛皮的厚实佮韧性。牛角佮腿却真坚硬，所以为佮用浓墨佮坚挺的笔法。五只牛整体造型准确，形态生动，脚动也表现出筋骨佮皮毛的质感。特别是第三只是对正面的位的，这种角度真歹掌握。不过韩风帅当准确的把握伊的前后透视以及灵动的特点，处理甲相当成功。五只牛各自有着无相的形态性格，作者韩风的描绘只能讲是细致入微，那画的相款，予人顿得画好。

除了画作本身，古古岛的围观顶的碑文加印章，还构成一个文化机关。围观顶有南宋高宗赵构、元代苏大家赵敏甫、清代乾隆皇帝等十几家历史名人的碑字加印章。这也是古古岛登临流传经过沧桑岁月的印记。元代苏家赵敏甫。在咧古古岛顶书写碑文，而落这个位，神奇磊落，稀世名碑啊！

并认为韩凤是用画作中头顶龙头的牛自比，这只牛身材高傲，眼神骨强。历任地方官、藩镇甲宰相的韩凤，那像是踮咧借这表达家己，无愿踮咧官场受到拘束，想要回归自由自在生活的环境。清代道家金龙看到画作以后，也忍袂住发出赞叹：愈见愈妙，真心不雅。印绶顶的四字大字“兴托春雷”是乾隆皇帝在公元1751年第一摆见到这幅画时阵，难以掩饰对伊的喜爱，诗兴大发，对了这四字大字。意思是一年之计在有春，往年的春季却是伫个新群的惊雷。乾隆帝收藏五谷图的时阵，对这幅画卷爱甲袂放手，可袂当食饭困，拢扎伫咧家己身边。伊前后踮咧画卷顶写了三篇对文，五底七绝，有一底七绝诗，甲是写伫咧画心的位置。一牛六首四牛弦，风景高情想象间，时去故为花曲箫，要因文串色民间。意思是这五只牛为个这尔啊生动，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韩凤还佮通过画作团队出对民生疾苦、甲国家命运的关心，可见画作画为水平之高超，无疑之深远。当代画家韩凤踮咧1000多年前创作《五牛图》的时阵，小黄牛行踮咧田里，拉引轻松所吸引。伊未去想到，这把艺术翻身的桂冠，出伫咧身后的千年来，遭受着风起战乱当中飘泊的命运。五牛图这件国之瑰宝，将踏上了回归之路。这段回归之路虽然相隔漫长，也相隔艰辛，不过好在伊将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永远结束了飘泊的岁月。

惊心动魄的夺宝之战早已经尘埃落地，保护国宝、传承中华文明，这个价值对民族文明来讲是无法估量的。这其中有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长期立断，也离袂开算袂清的爱国人士和文物专家对这付出的心血。努力，今天的大家人才能得到继续留存这些神妙作品，千年珍宝也得到它彰显生机。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